穷困潦倒啊，像于敬义公一样啊，穷困潦倒啊，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寿命。那么算减啊，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泛滥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那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到寺院里面啊去问啊，啊去求啦、啊。都是遭遇到忧患嘛，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啊，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忧患啊。人皆物之啊，那么人皆物之，就大家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了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就不敢跟他接近啊。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啊。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啊，来个一桩就很好了啊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吉庆避之啊，吉祥的事啊没有他的份，啊好事他都没有啊，像于敬义公遇赵神记，于敬义遭遇的就是这样啊，恶星灾之啊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星。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专门降灾祸的神，啊，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我下午再看看啊，再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你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了。啊，这现在人他不相信呐、啊，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呐、啊，啊，一个人呐、啊、造作不善，啊，恶星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呢？是自己招赶来的。自己招感了。

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啊，就是啊，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啊，人就死了。啊，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啊，我们人生病会死，啊，没有生病也会死啊，啊，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啊，一样会死啊，人有生必有死。

啊，除非你证得阿罗汉了，那就不生不死了啊！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都到天道去啊，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啊，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多修福啊，那么福报啊，少享福。现在人呢、是从小就享福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那到老年呢、那就没福报了啊，甚至啊寿命啊减短了，没福报了。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啊，有一个小牙科诊所啊，一个王医师啊，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啊。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啊，就是在那里啊，我弟弟给我介绍的啊，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啊，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啊，技术啊非常好。好像五十几岁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啊六七十岁就死了。那他六七十岁死的真的很多啊，我听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啊。但是他有讲一句啊，他说：“哎呀，他就是没有继续啊，为这个牙齿啊病患服务，所以啊提早就走了啊。”我听到这一句啊，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啊，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所以这个王医师啊，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啊，过年大年初一啊，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啊。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说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啊，就不忍心呐、就帮他治病啊。所以这个现在七十几岁了啊，不然他们会很长寿的啊。这个，因为他发心啊，跟有慈悲心嘛，人家这个牙痛啊也是很难过啊，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一真要命啊。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这个牙痛也有经验啊，因为我是生病专家嘛，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也很难过的这个，所以他讲的这一句，我感觉也没错啊，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发现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复嘛，他寿命会延长。这一生啊，往生之后来生啊，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悟勇师已经往生了有人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地广人稀。那边的土地非常大。听说大台湾200倍非常大。那人口比台湾少。台湾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
啊，那么地广人稀啊，所以去澳洲啊住得很舒服。啊，那边水质也好啊，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啊。啊，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啊，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啊，我每次到澳洲去啊，特别在图恩巴山上啊，睡得都很好睡。那么照理讲啊，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啊，你看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啊，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啊，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后来吴勇师讲啊，啊，应该是住在这里啦，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啊，就是这里讲啊，算尽则死嘛，福报享完了就死了嘛，啊，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啊，所以移民到澳洲去啊，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啊，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啊。我打头阵的啊，啊，1995年1月啊，一月农历还没有过年啊，这个第一批去啊，就是我们老上啊，韩馆长啊，还有吴宏师我一个啊，还有一个啊吴介，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啊，吴宏师没有啊，只有我去啊，啊，一共五个人，啊，五个人啊，啊，这个从台湾呐、啊，这个李胜峰、洪胜宗居士两个居士带我们去的啊，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啊，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呀、啊，啊，成立了澳洲净宗协会。啊，那这个那个时候啊，比现在更清净，啊，真的啊，哎呀，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蓝天白云啊，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啊，我们楼上啊去看了一趟回来啊，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啊，啊，就很有钱啊，那又很有时间啊，就在那边享清福啊，啊，享受啊，享清福啊。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啊，在那边享清福啊，那福报享完了、啊，人也就死了啊，算尽则死。所以吴勇师这个讲法呢，我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根据感应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啊，啊，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再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看弄这个净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啦，啊，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啊，多去奉献。啊，移民到那边呐，啊，不要说啊去贪图享受啊，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啊有帮助，有奉献。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啊，不能只去那边呐、啊、享福啊，只享福不修福啊，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啊，去修啊啊。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

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那当然可以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呐、啊，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21岁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大我24岁，啊，大我2轮。啊，那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就听了3天呐、啊。再去，哎，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一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啊，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礼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啊，他老人家讲了啊，这个他病了一个月啊。病了一个月，啊，他同届有3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是受戒，戒兄弟，啊，这3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3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啊，一个叫明言啊，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啊，3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啊，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啊，第二个好像修密的。啊，这一天啊磕好几百颗大礼拜。那修得有一点功夫，啊，但是午夜也没有把命运闯过来，午夜就走了。那么7月呀、啊，我们师父他病了，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嘛，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啊，就每一天呢、啊、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啊，有2个学生啊照顾，那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那今年91了啊，他延寿啊，延到今年46年了啊，那超过了凡居士太多了啊，了凡居士啊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啊，那53岁啊，寿命不长，啊，寿命不长，啊，哦，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呢、啊，正规来讲啊，60啊，60叫下寿啊，80叫中寿，100叫上寿啊。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啊。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啊，有两个广西的居士啊，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那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啊，开工厂，啊，他们给我讲啊，广西有一个地方啊叫长寿村啊，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啊，那个
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啊，138岁还在啊，一直叫我去，我说好好，我再找时间去看看啊，138啊，那个是138就上寿了啊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延到现在呢，他算是中寿了，91了嘛，啊，迈向100了嘛，啊，算中寿了，啊，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的，啊，那老和尚做出给我们看，啊，他两个介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啊，都照算命先生讲，45岁就走了。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啊，他发心讲经说法，啊，这个善因呐，延长到现在，啊，现在又团结宗教啊，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呢，佛道上寿应该没问题啊，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啊。啊，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啊，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师父你没有病啦，您老人家是太累，啊，太累，还有啊，开水喝不够啊，我说多喝开水啊，就没病了啊，啊，人70%是水做的嘛，啊，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个喝茶还不算啊，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啊，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世间啊需要他嘛，啊，自然延寿啊，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己自私自利啊，那你这个师命啊，给你扣寿命啊，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啊，啊，不能自私啊，要为众生啊。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啊。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啦，啊，出家师兄弟啊，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37念啊，念啊，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啊，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了，还会延寿吗？啊，你旁边的人都不照顾啊，你还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啊，所以你度就是帮助啊，啊，你周边的人啊，他有困难，你有发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还是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啊，自私自利啊，前面细文讲的，扣寿命。啊，你为他人啊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啊，所以算尽则死啊！啊，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啊，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啊。你看到人就讲，啊，你越讲会越好啊，因为你要劝人啊，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啊，如果你不劝人啊，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啊。所以这次办这个啊，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啊，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啊，那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啊？所以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啊，那。啊，大家来听啊，啊，也是辗转相劝啊，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

啊，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都功德无量，每个人都可以弘扬啊，都可以讲。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真福真寿嘛。啊，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啊，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念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啊？啊，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啊，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呢？啊，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啊，去皈依也是个虚名啊，都不能落实啊。有名无实啊，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要常常记住啊，不然啊我们常常忘记啊，忘记了啊又开始犯过失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啊，这个直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翼、鹿胃、土田。啊，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啊，北斗神经呢掌延伸、注视、祸福。啊，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啊。我们学佛的人啊说，哎呀，这个感应篇啊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啊，那么三台北斗神经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啊，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啊，禄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啊讲的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嘛，他的收入啊，那都是属于禄。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
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经掌管的啊，有三个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经就是元神住持，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经啊，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啊，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嘴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啊，我外婆讲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啊，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啊！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啦！啊，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啊，你吃到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啊，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呢、啊，还是要断恶修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啊，练那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啊，什么炼丹啦、啊，练气功啦、啊，啊，还是死啊。啊，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啊，我有听他讲啊，同学北京啊，啊，这个练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啦，啊，所以后面呢、啊、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经给你讲得很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要修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88页第二行啊，从这个第七小节会客看起啊，我们先看第一条，见先致敬，熟客道寒暄，生客请姓字住址啊，我们。今天进入到会客这一节了。会客第一条见先致敬。一个会客的礼节一见面。不管这个客人是生客、熟客，生客就是第一次的来拜访的客人，熟客那很熟悉的熟悉的客人，只要我们是主人，只要上我们家里来，都是客，人家到我们家里来了，他是客。我们是主人，那主人对人家得有礼貌，这个是应该的。做一个主人必须有待客之道了。待客之道就是要有礼貌了，这个是应该的。我们上他那儿去，他没礼貌，是他。没有受过教育，那我们到人家家里人家主人他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不懂礼貌那是他的事情无论什么事情，先责备自己，先别挑人家的毛病，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先行礼。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雪露老人给我们讲不管什么事情人家错了，我们也先责备自己了不要去挑人家的毛病了。所以家里来的客人我们自己要懂得先行个礼。那么熟客呢，见面就不必行礼。譬如你们同学们天天见面，若见了面还必得脱帽鞠躬，此属不必。这个有通权达变的法子，可以见了面不必行礼这个天天见面那就不必行这个礼了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那我们住在一起那大家天天见面不要看到他老人家就顶礼三拜了这个就不必问个讯这样就可以这个有通权达变的办法所以见了面

这就叫礼貌啊，你先打个招呼，这就行了啊，跟他打个招呼。这个道寒暄是古时候的打招呼，寒是冷，暄是热，见了面就问今天好吧。虽然行礼，见面可不要呆板板，要自然。这些礼节都要日久天长的练习。教的人只可以介绍个大概，听的人在乎自己运用，大小事都是一样。会用的人自己用得自然，不会用的人呆板板的，弄得叫人不舒服。这一段也很重要啦。啊，这个道寒暄啊，这一句我们也常常听过啊。啊，互相道寒暄啊，那么道寒暄呐，是古时候啊打招呼了。啊，那寒是冷啦，暄是热啦。啊，就是在冬天啊，或者在夏天啊，夏天热嘛，冬天冷。啊，那见个面呐，问问呐，问问好。啊，那最近还好吧？啊，这个虽然呐、啊、行礼啊，但是自己要知道啊，这个当中不要呆板啊，要自然。啊，好像我们就跟人家道寒暄啊，这个天气冷了 啊， 那这个要多保暖了 啊， 天气热了 啊， 避免中暑啊啊，那这些话呢都是一个寒暄的话啊，或者呢你再讲其他的，就是自然一点了 啊， 不要了挨挨板板的，那像机器人一样的啊，那个的确啊会叫人很不舒服啊。所以李老师讲啊，这个教的人呢，他只能介绍一个大概了啊，因为这个礼啊你要天天去练习，日久天长的练习啊，教个人教一个概念啊，那听的人啊在乎自己的领会运用啊，那么大小事都一样啊，自己会用了，那就用得很自然；那不会用的人啊，那就呆呆板板的啊。那呆板板的呢，我们也叫人家呢很不自在了。这是讲啊，这个熟客啊，那生客呢？请兴致住址，客人来了不认识，一见面就问贵姓啊，这个是陌生的客人，第一次见面的，见面呢、啊、不认识的，请问贵姓啊？啊，这个字啊，现在人不大兴了，不兴就不流行了。可是读书人到20岁，别人格外送一别号。个就叫字啊，譬如先总统姓蒋有名，他还有个字啊，这不是有名有字吗？啊，唐家郭子仪名叫什么，字叫什么就不知道了。我就讲古人了、啊，郭子仪啊，唐朝的大将。啊，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叫郭子仪。那么他的最好朋友啊，这个郭子仪啊最好的朋友叫李白啊，李白是名号叫太白啊，叫李太白，这不是有字吗？所以古人没有不字的啊，就是古人啊
有名有志啊，

所以我们叫名次名次。那现在的人呢、啊，有名无次啊。例如念《论语》，每个人都有个名。此路是姓仲名友，字季路。现在这个时候，一切都是西洋化，不要这些了，讲究简单。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啊，只有名了，没有字了。那现在呢？可能中国的出家人还有，在我们中国啊，在像我出家呢，啊，师父就给我取的名啊，法名，啊，法名叫内号，啊，叫悟道，啊，那这个内号啊，一般是这个师长啊，那么在戒场的这个。啊，传戒师他叫的啊，他叫内号。那我的这个字啊，叫心城啊，心里的心，城墙的城啊，这个是外号啊，也叫做字号啊，所以有名有字啊，所以现在出家人还有。啊，那在我们道场啊，啊，现在这个啊，庄智辈的啊，这个是外号了。啊，那啊，这个内号啊是正啊，啊，这个有名有字啊，那现在出家人还有，但是一般社会大众就没有嘛，没有这个的。啊，除非少数的啊，这个比较有传统文化啊，这个理智的人啊就有。那么名字啊，字号，那还有别号啊，像弘一大师啊，他的别号100种啊，那最少啊有一个字号啊，最少有一个字号啊，这个古人都是这样的。啊，你看啊，我们大家同修啊，很多人都念过明朝啊，颜了凡先生的家庭事迹。那了凡先生呢，他这个了凡是后来呢再取的一个外号了。啊，他姓颜，他的本名叫黄啊，皇帝那个黄。黄色的黄啊，他本名啊颜黄，姓颜名黄。那他的字号呢叫学海啊，学海就、哦、他的学问像大海一样啊，很渊博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啊，听云谷禅师的开示，他明白啊改造命运的道理了，所以他就再改为了凡了啊，那就用了凡了啊，所以现在呢，大家都用了凡啊，那个了凡四训，颜了凡先生啊，这个是他的外号啊。那这个现在人呢、啊、不讲究这个，现在都像西洋学啦，那、啊、没有这个字号了。这里讲啊，问了以后呢，再问住址，是预备干什么呢？预备后来通信，这是第一步，见神客。那请问呢、啊？啊，那这个府上啊，住在哪里呀、啊？啊，请问地址。啊，先问姓名啊，啊，再问地址。啊，那现在呢，是留电话了啊，或者是留名片了。啊，这是第一个啊，会客啊，第一条。我们再看第二，其门先驱，为客乞和。其门先驱啊，其门呐、啊，就是从前有大门、二门，现在不是了。啊，那古时候啊，
那个房子啊

比较大的啊，它有大门有二门啊，进了大门呢、啊，走过一个中庭，然后再到进入二门。那现在我们住的门呢、啊，就在街上啊，门一开就是马路啦。啊，原来是让客在前走，走到看见前面是门，我们要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给客开门，这个叫急门先驱。客人来了，我们到外面接他了。那走走走，走到快到自己家里的门了。啊，那你要赶快啊，跑到前面去给客人开门啊。啊，所以已经接近门了啊，先跑到前面呐、啊，啊，去给客开门啊。若让客人在前走，到了门口说你先进去，那就不行了，啊，这个就不对了。现在人呐、啊，没有学常理举要啊，那的确不懂这些礼节了，啊，因为我常常也碰到过。啊，这个啊，大家都哎呀，师傅来，师傅要走前面啊，那在还没有到你家门口，当然走前面啦、啊。等你快到的时候，你要先去开门啦、啊。啊，那叫我走前面啦、啊，那还要我自己去开吗？这就不对啦、啊，啊，所以这个礼要学啊，啊，所以人家客人来啊。啊，那走到快到门了，你就要跑前面去了啊，去开门，给客人开门。上次所讲当差的，只能在主人后头，不能在前头。晚上点着灯去接客人，说我在后头嘛。啊，书是这样讲的，听是你啊。总而言之，禅家讲就悟。大小事情一切都在悟，没有一样不在悟的。啊，这个雪庐老人又提出前面讲过的啦，那个当差的啊，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啊，啊，应该还有印象啊。啊，那照规定呢，那当差的人你要走在主人后面啊。啊，不能走在主人前面呐、啊，啊，但是啊，有一种情况你必得走在前面，你在前面领路的，你带路的，那你一定要走在前面，不能怎么带啊？你走在后面怎么带啊？啊，这个我也常常碰到过，啊，有一些同修啊，啊，请我去他家，哎呀，师傅啊，你先走。啊，我们也要走在师父后面。啊，有的他家去过，我知道怎么走；有的他家没去过，那我就走我的。哎呀，师父啊，走错了。我说我没来过啊，那你要在前面带路啊，你不能叫我走前面啊。那碰到很多，啊，但他是很尊敬啊，要让我走前面啊。啊，这是没错。啊，但是如果你带路，你就要走前面。你不走前面怎么带路？啊，像那个当差的，啊，他的这个女主人叫他去接他的主人，那晚上啊，打个灯笼。啊，在路上啊，碰到他主人了，啊，他就说照规定一定要走在后面，不能走前面。那主人说：“那你走我后面啊，那你打着灯笼，我前面我看不到啊。”你要走前面给我照明啊！啊，那说什么都不行，啊，把那个主人给气死了，啊，这个就不开悟了，不开窍了，啊，那个书是这样写的啊，这样写的没错啊，但是啊，你要悟了才能佛用啊，你不悟你就变死的了，啊，所以就举出禅家呢。讲究这个参究开悟啊，大小事情一切。

物，就是死的。啊，所以没有一条事情不是在物的。啊，先驱干什么呢？怕你不懂啊。那么夏同啊，注上一句，按文理说，这就算注解。为什么先驱呢？未克其合的，那这一句就是注解的啊。为什么进门先驱？啊，为什么进门你要走前面？走前面干什么？啊，为客人啊开门。啊，或者为客人关门。啊，这个都得记在心里啊，到时候都得照办。为什么呢？这叫世故，也是人情。啊，连这个都不懂，世故全书都念完了也没有用处。啊，这个我们要好好体会体会。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美门必让客先行。啊，这是第三条。啊，怎么还要美门呢？啊，这个美门啊，每个门啊，啊，那每经过每一个门，必定先让客人先走。现在你的住家门在大街上，一开门就是房子了。可是古时候那房子不一样啊，从前都是大门、二门，都有院子，都有天井。每逢走到门啊，就是到了屋里头，还有套房，再让你上别的屋里去，往前走，要在门口先让客。这是礼貌啊，这是讲古时候啊，那个大门、二门啊，那进去二门之后，那还有门啊，里面房间啊那些啊都还有门啊，这个那么每经过一道门呐，都是让客人先走啊。啊，在门口先让客啊，那请进啊，这是礼貌。因为我客人是年轻的，比你晚一辈，你也不能说我是长辈而在前头。你是长辈不错，你不是他家里的父兄，他是外人，外人就是客，上你家里来了，人家就是客，总是对客的恭敬。这是很要紧的。那这一段呢，啊，我们要注意。啊，有些客人他比我们年轻啊，啊，辈分啊比我们晚一辈啊，啊，比如说小我20岁的，那当然他是晚辈了。那么啊，你也不能说呢，那我是你的长辈啊，我是要走在前头的。啊，你是长辈是没有错了，啊，但是啊，你不是他家里的父亲兄长啊，你不是他家里的父兄啊，他是外人啊，那外面的人来了，啊，虽然年轻，他就是客人啊，啊，那上你家里来了，人家就是客啊，啊，那么主人啊，待客总是。对客人要得恭敬嘛，这个是很要紧的啊。所以虽然他是晚辈，他比我们年轻，他是客人啊，我们还得尊重他，请他先走。每个门总要让客，客人或许也怎么不肯也有啊。懂礼的客让个两遍，接着再让，那就。要让到及时啊，啊，若必得如坐席似的啊，让上半点钟啊，让得你拉我扯啊，一蹲把后头的牙碰掉了，必得那样啊，
那就叫不知理了。再一再二三就醒了。这个每个门总是让客人想走，那客人或许他怎么也不肯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先走啊。那主人呢？哎呀，还是请你先走吧。那懂理的客人让个两遍啊，那就好了，恭敬不如从命了，就走了啊。如果一直在那边让，那你要让到什么时候啊？啊，如果要像那个坐席一样啊，让来让去，让个半个钟点以上啊，你拉我扯啊，用拉的，哎呀，坐啊坐啊，请坐，他一直是硬不坐，把他拉到后面呐，那往后面一蹲呐，啊，那牙齿掉了啊，特别现在如果戴假牙、佛动假牙的，那一碰啊，这真的就掉出来了啊。啊，必得那样啊，啊，那个必定要那样吗？啊，那个就叫不知理了。啊，理就是什么呢？一二啊，最多三次就好了。啊，如果你让个一遍啊，或者两遍啊，最多的让个三遍啊，那就这样就好了。啊，你客人。如果坚持三遍他不走前面，你主人那我就先走。那客人也要懂理啊，让个一遍两遍主人还是请我们走，我们就不要再让了，就赶快进去吧。年轻的客人怎么样也不上前去，这个就得通权答辩，要变通了。这个看情况了。譬如我现在就碰见这样的，上我那里去，让他到里面去，说什么他也不在前头走，那怎么办呢？接着让起来啊，就耽误时间啊，那就说好好好啊，我给你开路。那主人啊，如果那个客人坚持不坐前面，那好好好，那我就给你开路吧，当开路的了。那么这一句啊，就敷衍过去了，什么都得变通。见到这些情况啊，大家知道怎么去变通。我们再看第四，入门必为客安坐。之前讲出门的礼节，有说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什么原因？你们今天谁愿意答复我那一句？这是解如老人当时问同学的，他前面没有说明，他定这一条常理一人不入古庙，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不进去古庙，古庙就没有人管理的，荒废很久的。两个人不要看深井，那个井很深，两个人在那边探头在看那个井，这个不能去两个人看。那没有说明就是要给同学自己去揣摩了去体会。就是让这些学习的人自己要用心用心去思维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如果你透过自己的思维理解了，那就悟了，就觉悟了，知道这什么意思了。如果讲解说明听是听如果没有用心听，没有听入心，耳边风他也不在意，那对他就没有帮助了。
啊，那下面。

面讲啊，要交到几时啊？那个要交到什么时候呢？啊，这个交，那还要得学啊。啊，白了胡子还是书呆子。啊，上学无非是学办事，会办事虽然没读过书也行。那这个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读书真的读成书呆子了。什么叫书呆子呢？他不会办事情。那这种学历再高，那是书呆子啊。那上学是为了什么呢？啊，到学校学习为什么？无非是为了要办事啊。啊，会办事，虽然没有读过书也可以。啊，《伦理先进篇》子路说过：“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而后为学？”大家知道吧？啊，这个出在《伦理》的，四书都讲过啊。子路有政治才能，孔子劝他读书，他说：“何必读书而后为学呢？你们是年轻的。”你学了几天，我学的时间可太长了，我还没忘呢。朱洪武做皇上什么都懂，问他为什么，乃夜梦五经，晚上做了个梦，五经四书都念通了，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哄人的话，胡说八道也得说出个道理。啊，这个是啊，写入老人指出啊，这个例子啊，在《伦理》讲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历史上啊，明朝开国皇帝啊，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学习啊，那学习是为了什么？为了办事啊。那书读了很多，啊，学了很多，不会办事，那学了就白费了。啊，我们一般讲啊，学以致用啊，啊，学了你要会用啊，那才有用啊。学了不会用，那不是白学了吗？啊，所以写入老人讲，他学习的时间可太长了。那当时对年幼讲啊，你们才学几天呢？啊，他老人家学的时间真的太长了。那起初这个明朝皇帝啊，好像他做皇上啊，什么都懂。那问他呢，为什么你懂那么多啊？啊，他回答呢，他说这个。啊，我晚上做梦啊，梦见四书五经啊，啊，晚上做了一个梦，四书五经都念通了啊。那写入老人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了，他没学过，他怎么会通呢？啊，所以这个哄骗人的话啊，胡说八道的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务实的啊来学习。客人来访必得给客人安坐，不是酒席那个坐，平素在家你得懂得让客安坐啊，不要让客到下坐，否则自己找难堪了啊。那这个很重要啊，你那个客人来啊，你沙发椅啊，或者是圆桌啊，那哪个位置是上座呢？啊，主人坐在下座，那你不能搞颠倒了啊，把客人按到下座啊，自己呀啊按在上座啊，就给内行的人看笑话了，那就自找难堪了。啊，在酒席当中也是一样
这个我曾经碰到过一次。

这很多年前在北京啊，那有人请客啊，那主人啊，他坐在上位，他把我们安排在下位啊，那他不懂啊，后来呢，经过了几次之后，可能有人跟他讲啊，后来他懂了，那的确啊，你不学就不懂啊。所以客人啊，你要安排他怎么做啊？而且这个如果同时来了几个客人，那个顺序哪一个上座，哪一个次座啊？这个也是有讲究。我们接着看第五啊，第五条，室内有他客。应予介绍，先介绍幼于长，戒卑于尊，戒近于远，同伦则戒前于后。啊，这个是讲介绍了啊。这个室内有他客啊，这个是说会客。你上人家里去，那他家里还有其他客人。人家上你这里来，你屋子里早先有一个客人，这条啊是指两方面，我们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到我们家里来，这是讲两方面的事情。不管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或者人家到我们家里来，可能他前面已经先有一个客人了，或者两个三个了。那应该怎么样呢？应予介绍。应介绍就是，客人前面来的，那后面来的客人可能他们不认识，那不认识啊，你要介绍啦。他们两个人不认识啊，都在你这个桌子上坐。你跟这个谈话，又跟那个谈话，那他两人都隔了一层。礼貌上啊，必得介绍介绍。就两个客人啊，一个先来，一个后来的。我们跟这个客人谈一谈，跟那个另外客人又谈一谈。他们两个你没有介绍，他就不认识啊。不认识呢，那你跟他谈，他跟他谈，那他那么觉得也怪怪的啊。所以经过你这个一介绍，他们就彼此互相认识了。然后你再跟这个谈，跟那个谈，那就很自然了。所以必须要先介绍。这个大家必得注意。那介绍的时候呢，先介幼于长，这个介绍它有个顺序的。现在人也不懂这些了。这个没有长幼有序，这个就没有，没有学《弟子规》，没有学《常理取要》，不懂。懂这一句就行，你只要懂得这一句那就知道怎么介绍了。先把这个年纪比较小的介绍给这个年纪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介绍时看哪一个年长，哪个年轻，把这个年轻的姓什么，叫什么，或者是这个现在的人都成名道姓了，没有那些礼节了，那这个比较讲求的，那就只有说姓，这个李先生这位张先生那现在都连名带姓都通通讲了这个李某某、张某某这是把这个年轻的他姓什么或者现在的人都习惯了把那个名字讲出来那他住在什么地方把他先介

绍给这个长者。那下头再说这几句啊，虽不是博士卖履呀、啊，啊，这个这边给我们提供啊，可以参见呐、啊，啊，参考《明伦》431期的《常理举要》啊，但也是多说话了。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法子，不能举一反三。啊，这个我们写什么都要举一反三呐、啊，以此类推了。啊，你说先戒幼以长，那就会联想到了戒卑以尊呐、啊。啊，下面就讲戒卑以尊。啊，地位低的啊，先介绍给地位高的啊，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啊，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啊，还是总经理，啊，还是职员，啊，那这个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要把那个当职员的啊。那先介绍给啊，这个他地位比较高的啊，就有这个总经理啦，啊，或者是某家公司的董事长啊，那一样都是董事长，那公司大大小小那也不等啊，啊，那个大企业啊，啊，还有当官的啊，那官的这个层级阶级也不一样啊。那么地位比较低的叫卑，地位比较高的叫尊。啊，这个是讲身份地位，他的什么样的身份什么地位。啊，比如说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你道场这个寺院很多啊。啊，那你在一个寺院啊最高的住持啊，监殿啊，当家啊，维诺知客所作啊，这个丛林四大执事啊，他混得很细啊。啊，所以来了一个寺院的啊，那个主持在家居士。当然尊重出家人了啊！如果一样是出家人，那他在那个寺院啊，他不是当主持的，那当然他地位啊比主持要低啊，所以先介绍他给这个当主持的人士啊。那你一样当主持的，那现在呢？你看我们大陆、台湾啊，乃至海外都有，每个地方都有佛教会。那佛教会会长啊，那比如说我们新北市佛教会会长啊，那他是我们新北市佛教界的领导啊，啊，在新北市佛教界他是尊呐、啊，啊，那你是在新北市某个寺院的主持啊，那个会长来了啊，那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寺院的主持。那你要先介绍那个主持给这个会长啊。那我们地方的佛教会，那还有中央的啊，就是我们中国佛教会啊。那你要地方的这个佛教会长啊，介绍给中国佛教会长啊认识啊，这个叫戒卑以尊呐。啊，先介绍啊啊，地位高的啊，给介绍地位低的给地位高的，借近以远。你家住在中正路，我住在南屯，都在台中。
你介绍时，若客人住成功路，

靠近中正路，则先介绍我，那位，则先介绍那位客人给我。你与他近，我住南屯较远，这与上一句一样。这个就是举出，那如果是一般的平辈呢？啊，都是客人呐、啊，啊，这些客人他有住的比较远，住的比较近的，那你要先介绍这个住的比较近的给那个比较远方来的客人，啊，这个是尊重远方的客人，啊，他比较远，你要介绍这样。啊，那起初一样是在台中市，啊，那台中市也很大、啊，这个客人离你家近的，啊，他来到你这里比较近的，你要先介绍给那个来的比较远的。那同样一个道理，以此类推，那你从台北下去的，那当然啊，介绍台中的给台北，啊，还有国外来的，那更远了、啊。啊，那国外呢一样远，那还有你东南亚或者欧美哦，那就更远了，啊，那这个大家以此类推了啊，要举一反三啊，啊，这里解如老人举出一个例子，若同伦则借钱于后啊，同伦就同辈的啦，先来屋里这个客就算半个主人了，先来的就算半个主人，后面来的就算是客人。那怎么介绍法？借钱以后，啊，先介绍前面来的这个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啊，这个顺序是这样。我虽然编得很浅，但我采取的书可不浅，都是礼记上的。啊，这个写入老人他编的，我们看起来很浅，但是根据那个书来编的，那个书是很深呐、啊，就是礼记啊上编的、啊。好，我们再看第六，敬茶果先长后幼，先生后熟。啊，来了客人，最低限度倒杯茶啊，还有摆水果啊，摆糖，这是常有的。啊，这个客人来啊，招待招待嘛，倒个茶，泡个茶啊，摆个水果、糖果、饼干这一类的啊，这个是很平常。台湾从前都讲究这个，我来了就是这样，敬茶果先长后幼啊，你可别按前面规矩介绍远的，介绍近的那个规矩啊，虽谁的年纪大，那敬茶就敬那个年纪大的，那这个跟前面那个介绍又不一样了啊。啊，这谁年纪大呢？就先敬那个年纪大。那么这个先敬远客啊，后敬后近客啊，你要先敬那个比较远地方来的客人，然后再敬这个比较近的客人。啊，这个叫先长后幼，先生后熟。啊，就是把前面那个规矩反过来调过来就对了就可以了。啊，比如台北客人来联事啊，你们倒茶啊，我是老师，当然先倒给我，可是我没敢喝，外头来了也是老师，你却倒茶先敬我，后及客人啊，后来再倒给客人啊。我说过多少次，必须先生后熟，他是生客，我是熟客。啊，这个李老师也教了啊，他说大家都很尊重我，但是人家来的是客人啊，啊，你不能先倒茶给我，要先给客人倒，再倒给我。啊，所以这个先长后幼啊。先生后熟啊，那个长幼啊，这个有序啊，啊，这个也是机会教育啦，啊，这个。

前天呐、我这个叔家有个亲戚呀、他们来看我啊。啊，那这个亲戚啊，他说带个三个小孩子来。啊，那这个我们的摆的就是茶果啦。啊，我们来了啊，也是客嘛。啊，虽然是亲戚。啊，但是啊，我们有同修啊，啊，就拿那个糖果饼干呐、就先给小朋友啊，这就不对了，这个就没有学常理举要啊，那、应该给谁呢？先给谁呢？先给他父母嘛，先给大人嘛，那怎么糖果先给小孩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一条啊。那希望啊，我们同修以后来接待啊，要知道这个顺序啊。那没有学过啊，不怪大家啊。那我们学了就要这样去做啊。所以看到带小孩的，哇，小孩好好玩哦，好可爱哦啊，那先给他，错了，应该先给他父母才对了啊。让小孩学习啊，要尊重父母，他从小这样看，他就学了。如果你先给他以后呢，哦，那什么都要他先吃哦，那父母是摆在后面哦。啊，我们这样给人家教教错了，要背因果的哦。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之后啊，我们道场以后啊，就要照这样来做了啊，这样学了才有用啊。啊，如果讲了不照这样做也没有用啊。所以让酒或让茶，你都讲究礼貌。礼貌是动，动就是礼貌，不动就是安，一动就是不安。安然自在，在家里行，凡是有客上你家，你安然自在就是架子大，不肯理人。这个话可懂了、所以是必得动作啊，让酒。从前很讲究，主人拿着酒壶到熟客啊那里先敬酒啊，这个礼现在学校不讲这个啊，不能怨你们大家，你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啊，能怨你们吗？啊，这个怨谁呢？家庭怨父母，学校怨老师，三字经里面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都有责任的。啊，那这个啊，现在家里的父母，第一个父母没教啊。那他为什么没教呢？父母也不懂啊。就是我们老常讲的啦，现在教育丢掉100年了，我们的父母的父母，可能曾祖父那辈才懂，已经民国成立啊，到今年110年了，丢了100年了以上了，大家都没学啊，当然就不懂了。那做父母老师的，自己没有学过，自己都不懂，他怎么懂得去教儿女学生呢？啊，所以做父母老师啊，自己要先学习啊，才能教人啊。所以人家客人到我们家来啊，那我们不能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啊，你就在那坐得很安然自在啊，都不理人，那人家看到，哇，你这个怎么架子那么大呢？啊，所以人家客人来啊，你必须要动作啊，让酒啊，这个从前就很讲究了啊，拿着酒到熟客那里先敬酒啊，就是先敬个酒。那现在李老师讲啊，现在人大家都不讲究这个了啊，那这个要怨谁呢？啊，这是要怪谁啊？那当然，这个父母老师有责任啊，记住三字经讲的话啊，父母老师都有责任
啊，所以父母老师自己要先学，啊，自己不学啊，那也就没有办法教学生了，教儿女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条。那下面呢，第七条啊，我们下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上这个

经文啊，第十页啊，经文第十页。那么网络前的同修没有经文啊，大家要用仔细听就好。如果需要经文啊，可以跟经本需要经本的网络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流通组啊联系啊，就会寄给你们啊。那我们看第十页，尔时十号三明大灭地金刚智释迦牟尼佛，初年月八日方作十地，入大集士三昧，施缘放大光明照三界中。那到这里是一小段，那么这一段呢，还是属于序分啊，序品，序就是开头。那么前面呢，我们简单介绍通序啊，通序就是六种成就。这一段经文开始就是发起序啊，发起。那么这个发起呢，一开始啊，就是给我们讲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十号啊佛啊，十种通号啊，三明啊，大灭地金刚智释迦牟尼佛。这个时间啊，这边有写一个初年月八日啊，这个初年月啊，根据古大德啊著书讲啊，是如来成道七年。那么按照这个经文呐 啊七年说般若啊，已经有29年了，那么加7年呢，应该是在成道后36年啊，36年。那么佛说法49年啊，39年。那么年初年月啊，这个初年月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年初啊正月啊，正月啊，这是我们农历啊。都讲正月初八啊，正月初八方作十地啊，入大集士三昧，施缘放大光明照三界中啊，这个是讲啊，入三昧啊，大集士三昧。这个大集啊，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啊，也就是我们自性啊里面的大集定啊。凡是经典讲的，都是讲我们的真如自性啊，自性啊就是大集定啊。这个三昧呢，是梵语。翻成中文呢、啊、是正受正定啊，这个意思。那么自性的定呢，才称大啊。一般呢、啊，小乘啊，这个天人的定啊，那是小定啊，不是大集定。真正大集定啊，就自性本定。那么入这个大集士三昧啊。施缘放大光明照三界中，入这个定啊，它就放光了啊，光啊照三界啊，这个佛光啊普照。那么我们似乎都没有感受到佛的光明啊在铸造。主要是我们有业障，我们自己有业障，所以佛光普照，我们

似乎啊感受不到。因为呢佛他是入大集士三昧啊，他是大集定，我们的心呢非常的散乱啊，心散乱了、所以佛光铸造啊我们感受不到。如果我们的心啊稍微定下来，就有感觉了啊，心越定啊，那么感受的就越大。我们念佛啊就是佛光铸造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是最殊胜最方便啊。我们如果要问啊，那什么时候佛光给我们铸造啊，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就是接受佛光铸造的时候啊，等于啊我们佛光在铸造啊，我们念佛啊就是一个接收器啊，接收器。那么下面经文讲，复于顶上出千宝莲花，其花上至飞翔飞飞翔天，光溢护耳，乃至他方恒河沙诸佛国土。那么这一段呢是佛呢放光，那么顶上啊又出瑞相啊，这个顶上啊出千宝莲花，那这个花呢上至飞翔飞飞翔天啊，这个花呢达到啊飞翔飞飞翔出天，飞翔飞飞翔出天是我们三界天道啊，它属于无色界天，这个天啊天人啊只有精神没有身体物质这个形象，完全只有精神。无色界天也有四层，飞翔飞飞翔处天是最高的一层，我们一般讲二十八层天啊，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一共二十八层，欲界六层啊，这个色界是八层，无色界四层。那么无色界呢在三界天当中它是最高的啊，它没有物质形象，只有精神。那么飞翔飞飞翔出天啊，就是我们六道里面啊它是最高的啦啊，最高层的，已经到了顶端了啊，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没有超越六道，但在天道啊，它最高的，在六道里面呢、它层次最高的啊。这个花跟光啊，光溢护耳，就是花跟光啊，也都一样啊，达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啊，这么高啊。这是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三界里面。达到飞翔飞飞翔天，花跟光都达到啊最高的这个天。下面讲，乃至他方恒河沙诸佛国土，那么其他诸佛国土呢也都有六道啊，也都有六道。那当然啊也都有飞翔飞飞翔出天，不但我们娑婆世界啊，十方诸佛世界啊，那么佛放这个花跟光啊都达到啊所有一切诸佛的国土。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经文，十无色界欲无量遍大香花香，如车轮花，如须弥山王，如云而下，十八梵天。

天王欲百变欲事发，六欲诸天欲无量事发。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天啊，在天道里面的这个内向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时候啊，在无色界啊，无色界天呐、欲啊，这个字啊是破音字，念欲啊。这个是这个字在这里不念下雨的雨啊，是欲啊，就要像那个水从天上啊下来。一个动词，无量变大香花香啊，这个无量啊，变无量大啊，这个香啊，花啊，花当中有香香味啊，那这个花跟香啊是无量无边的，重重无尽的，形状啊如车轮花啊，好像那个车轮一样。如须弥山广，如云而下，啊，好像那个云呐、往下飘。这讲无色界。那么无色界呢，实在讲都没有物质这些现象啊。实际上啊，佛罗汉以上啊，佛菩萨罗汉以上啊，有神通，还是可以看到。当然啊，我们凡夫啊看不到。下面是讲色界天啊，梵天就是色界天啊，十八啊，就是色界啊有十八层啊，十八层天呢、都是叫梵天啊。那么梵天呢、也有他的王啊，梵王啊，就是主宰这层天的啊，一个最高的一个王。他们也都现神通啊，欲百变欲事发啊。那这个百变欲事发是形容啊，这个花颜色啊，千变万化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啊、有这些科技的一些动画啊，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啊，也可以凭我们想象啊，可以想到一些恍惚，那实际上啊，当然我们是想不到啊。现在这些动画呢啊，都可以把它做成了一些变化很多的啊，透过这个荧幕上啊展现出来啊，这是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科技啊，有一点这个概念。那么六欲诸天呢、也是一样，欲无量事发啊，这个是讲欲界天有六层，那每一层的天人呢、也都欲无量想法啊，这个都是佛力加持啊，佛加持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佛座前自然生九百万亿化，上至非想非非想天，四时世界其地六种震动。啊，这个佛座前呢、自然生九百万亿劫花啊，那这个内相啊，是真的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就无法用我们思议去思量啊，去议论啊，因为这个要入那个境界呢，才能见到。那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也不必刻意去想象啊，想象啊，我们也想不出来啊，因为呢，这是大乘经，大乘经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这些境界。

呢，你不可以用你平常这个思维想象啊，也不能用言理去议论，都达不到啊，只能用悟的啊，你证入证悟这个境界啊，你自然就明白了啊，就见到了。那么上次灰灰想天，事实呢，世界六极地啊，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啊，我们在网路前啊讲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有跟大家介绍过啊，六种，这个六种震动啊是一种内向啊，我们不能给他想象啊是地震啊，这个大地啊六种都震动起来啊，那就是这个我们地球上这个地震啊，大家都说地震一来就会造成灾难了、啊、那灾难呢肯定不是内向啊，是凶相，那佛怎么会去伤害众生呢？那肯定不会啊，所以这个六种震动呢、啊、它是一种内向，而且这种震动呢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啊，没有感觉，就好像啊那个婴儿啊睡在那个摇篮啊，摇篮，那摇篮呢，那你母亲跟他摇动摇动啊，那个摇篮在动，但是婴儿呢他没有感觉在动啊，他感觉的很舒服。那我们整个世界呢，这个六种在震动啊，是一个内向啊，我们感觉呢不是地震啊那一种震动啊。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啊，也可以说震动人心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现代人啊讲的啊，中国人啊讲气氛，这个你到一个环境啊就有那个环境的气氛。那外国人讲磁场啊，那中国人讲气氛。那磁场跟气氛呢、啊、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进入这个环境啊，哎，你感觉很舒服啊，会受你有所感动啊，这个也是震动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啊，震撼人心。震撼人心，好的环境啊，我们一进入啊，我们会受感动啊，它这个气氛磁场好。那么我们到一个不好的环境呢，那也会受感动啊，你感觉很不舒服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现前呢、啊，可以体会到啊这些感受。这一段呢、啊、也是细分啊细品，下面呢我们接着看啊，还是细文，尔时。诸大众俱安然生疑，各相谓言啊，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无眼法身大觉世尊，前已为我等大众二十九年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天王问般若波罗蜜、光赞般若波罗蜜，今日如来放大光明，施作何事？十十六大国王中，四位国主波斯匿王，名日月光，德行十地六度三十七品，四不坏境，行摩诃延化，次第问居士宝盖。法净明等八百人，复问须菩提、舍利弗等五千人，
故问弥勒、师慈吼等十千人，无能答者。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发起序了，也是发起序。诸大众啊，那么都坐着，啊，看到呢这些瑞相，啊，感受到这些瑞相，啊，那么大家呢都黯然神怡，啊，因为佛啊啊放光现瑞。都有他的因缘啊，有他的因缘。那么大家呢，看到这些瑞相啊，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佛的弟子啊，而且很多都是正果的啊，正果的啊，还有一般凡夫啊，凡夫也有。那么大家呢，看到这个现象啊。难免呢、啊、升起疑惑，那我们看到呢，我们也肯定会升起疑惑，我们也不懂啊，那这些现象啊出现了 啊到底啊是怎么一回事啊？难免呢、啊，大家呢心里就有疑问了。那么疑问呢，各相未言呢、啊。啊，各相谓言，就是大家互相啊在讲啊，是无所谓啊，这是讲如来啊，是八不共法，无眼法身大觉世尊啊，这是讲佛了啊，佛他居住啊，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无眼法身啊，这个无眼佛果地的啊这些能力。我们平常啊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都听过。啊，这是大家在讲啊佛啊居住这些能力。那么前面啊已为我等大众啊，就是已经啊为我们大众啊29年啊，就是讲了29年。啊，29年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啊，天王问般若波罗蜜，光赞般若波罗蜜，啊，如来今日如来放大光明，施作何时？那么这个时候啊，正是佛讲经啊，啊说般若的这个时候，啊我们一般讲啊，啊就是如来成道27日啊，有的说有的经典说37日，那么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啊，一般啊，这个前教菩萨声闻缘觉凡夫啊，只是看到佛在树下打坐啊入定。那么只有法身大士啊，他知道啊，他们去参与啊，佛在定中讲华严经啊，法身大士以下的啊，言教出住菩萨以下的。都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法会，因为他们见不到啊，他们看不到。那这些没有明心见性的圣人啊，都见不到了。我们凡夫那就当然更见不到。那么佛出定了，那看到呢，哎，这些凡夫啊，啊讲这个一乘法，他们是无法理解。所以出定之后呢，开始啊到这个鹿野苑啊度五比丘啊，开始讲四圣地啊，讲人天小圣的佛法啊，我们现在称为阿含部阿含识，讲
讲阿含经这个时期，讲了12年。那12年呢，进入方等，方等就是预备啊，进入大乘了，啊，进入大乘。那方等8年啊，那么接着就22年谈般若啊，啊，般若经啊讲了22年。那么照这个经讲啊，那么后面这个7年啊，讲这个法华啊。回归到一乘法啊，妙法莲华经跟华严经都是一乘法啊，回归到一乘法，法华涅槃呐，7年啊，最后7年讲的。那么照这个经文讲啊，佛说般若啊，在前面呢、啊、就已经有讲了啊，讲了呢，主要啊。针对一些根器比较成熟的啊，来就跟他讲般若了。那大多数人呢、啊、还不能够理解，还不能够理解。那么根据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这个区分法啊，主要是讲大多数人啊，大多数啊。那么正式讲般若是在20年啊，说法20年。那前面呢、啊，20年之前呢、啊，也都有讲啊，也都有讲啊。按照这个经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也都有讲啊，但是没有那么全部啊讲这个般若啊，已经有开始啊在讲。为什么要讲般若呢？啊，因为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如果没有般若啊。那就变成世间法了，就变世间法，所以重点呢、啊、在这个般若。所以般若啊，佛一生当中讲的比例啊，时间最长啊，时间最长。你看讲了22年了，那再加上前面啊这个零零星星的讲，加起来啊，啊恐怕都有30年了。那么佛说了29年的般若啊，那么如来今天呢放大光明，施作何事呢？你看到如来今天又放光啊，那以前讲般若啊，肯定也放光，现在又放光，那不晓得是什么事情啊。佛啊，不会无缘无故放光的啊，因为这个放光啊，佛呢有常光跟放光啊，常光就是平常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佛像啊，后面有一个圆圆的啊，那个光圈，那个是常光，他平常他就这样啊，有没有事情他都是一样啊，常光。那放光呢，那就不一样了啊，放光啊，我、哦、那个光当中放大光明啊，有变化，根性比较利的人啊，那么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啊，不用讲他就开悟了，因为他就明白了啊，他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啊，明白了。那如果看了光呢还不知道呢，那就要请问啊，就有人要请问，这里就生疑啦，他有疑问啦，佛就要请问佛了，到底佛今天呢、啊、为什么放这些光啊，是对我们有什么开示吗？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十就是这个时候呢，16大国王中，那么当时印度呢也是跟我们周朝啊
跟我国周朝这个时候

样，没有统一啊。周朝那个是大家呢遵从周天子，那有八百诸侯各有封地啊。八百诸侯呢就是八百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啊，有的国比较大，有的比较小啊。大的国呢就像我们现在新北市哦，那这个很大了啊，在周朝的时候是大国。那小国呢就是一个乡一个镇啊，那它也是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地球上啊有很多国家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它很小，那不是大国，很小啊。我们台湾啊算是相当大了啊，如果跟新加坡比啊，今天呢有新加坡趋势来啊，新加坡呢还没有台北市大啊，新加坡啊。所以我去新加坡啊，他们同修讲，悟道法师啊，我们的高速公路啊开半个小时就到海里面去了，到半个小时海里面去啊。有一次啊，新加坡的居士给我讲啊，他说我们前总理李光耀啊啊，有一次坐飞机飞起来了，发现哎呀很多土地啊没有发现，他我们怎么这么多土地都没有发现啊啊，我们这个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土地啊，新加坡还有这么大的土地都没有发现啊，没有去给他建设啊。后来旁边给他讲说，总理啊，那个已经不是我们的了，那是马来西亚的。他那个飞机一起飞就到别人的领空去了啊，一起飞啊就超过了啊。所以小国啊，还有比新加坡更小的啊，在法国啊有一个赌城，那个国家专门去赌钱的啊。有一次我到法国去啊，啊那个时候西班牙那个陈会长开车啊，开车载我去游欧洲，不坐飞机的，开车啊，他开车很快啊，那么那边的车少。啊，他只要看到前面啊有人开很快，他就我们跟他啊，那前面呢警察抓呢先抓他，他不会被罚单啊。他说有人在前面带，我们就去跟啊。那么到那个法国啊，他那个一个法国的属地在靠海边的啊，就好像一个小城市。它也是一个国家啊，它也是一个国家。那么那个国家呢没有做什么，就是靠赌啊，靠赌啊，靠赌钱啊。那么他们要带我进去参观啊，但是他们有个规定啊，宗教人士不可以赌钱啊，所以不让我进去啊。他说是宗教人士啊，不可以去赌博啊，所以不能进去。但是美国跟澳洲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啊，美国跟澳洲就没有这个限制啊，宗教人士还是一样可以进去啊。那现在呢，新加坡这个金沙赌场啊，也是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那个赌城的，他们是大概是合伙开的啊，啊，出家人都可以进去。啊，所以呢，去年啊去那边做三十训练，就在那个赌城里面做啊。那明年啊做法会还要在那边做啊。那也好啊，本来呢很多同修都不太能接受，哎呀那个地方不好啊。后来副居士讲，啊那些赌鬼啊也要去渡一渡啊啊。那我们也想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赌鬼也要去度啊，所以也要去做了。那么这个国家呢有小国有大国，那么当时印度呢它也是有很多，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看啊也知道有很多小国家啊，跟中国一样啊，跟我们中国一样啊，很多小国家。
所以各自

独立啊。那这个十六国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那这十六大国王当中啊，这个十六大国王都有学佛啊，都是佛的弟子啊，都有学佛。那舍卫国主啊，波斯匿王名日月光啊，他的名字叫日月光啊，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啊，这个国王啊啊有日月的光明。啊，有了光明啊，我们才能照前进啊，才能有前途。那波斯匿王啊，在佛经上啊提到很多啊，他是代表啊，代表这个十六大国王。那其实这十六大国王啊，也是佛菩萨示现啊。那么德行十地。六度三十七品啊，四不坏境，行摩诃严法，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佛学术语名词啊，修学的一个层次。次第问居士宝盖法净明等八百人啊，复问须菩提。舍利弗等五千人，复问弥勒、狮子吼等十千人，无能答者。那这个波斯匿王啊，去问佛的这些弟子啊，居士大德啊，问舍利弗、须菩提啊，还问弥勒菩萨、狮子吼啊，他就问啊。那么他这个问啊。就是在场他们都在坐在那里啊，这些佛的弟子，这些大菩萨啊，这些居士大德，这个问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么多人啊，他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问啊，比如说这个净明啊等八百人啊，那八百人在现场坐着啊，那还有须菩提啊、舍利弗啊，他们那一组的也有五千人，还有弥勒菩萨、狮子吼菩萨啊，他们有十千，十千就一万人啊，就像我们开大法会哦，一万多人啊坐在那边啊，然后哎提出这个问题啊。哎，佛今天放光现队啊，那是什么事情啊？啊，你们知道吗？啊，那个波斯匿王啊，起来问。那现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啊，没有一个能够回答。啊，所以是这样的问啊，这样我们就比较能理解。啊，如果一个一个去问啊，都就不晓问到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就现场这么多人，这么多菩萨大德啊在场啊，那么波斯匿王就请问大家了，哎，佛今天为什么放这个光啊，这个花啦 啊你们知道吗？那没有人能够回答啊，所以无能答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使波斯匿王即以神力作八万种音乐，十八梵六亿诸天亦作八万种音乐，声动三千乃至十方恒河沙佛土，有缘失现。啊，那这个波斯匿王啊，也不是一般凡夫啊。啊，他也有神通啊，所以这个都是佛菩萨啊来示现啊国王身。这个我们在普门品啊可以得到经典的依据啊，观世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国王身得度他就现国王身啊，所以当时啊佛弟子这些大国王。包括那些六情比丘，那些捣乱的坏蛋，都是活菩萨示现。

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好像啊，表演一台舞台剧，那每一个人啊，扮演不同的角色，啊，使这台戏啊，啊，能够圆满的演出。那么这个时候啊，波斯匿王即以神力作八万种音乐。哦，这个音乐怎么这么多种？八万种啊！我们现在讲八种啊，就很多了啊，这八万种。见着这个音乐啊，啊，它这个非常的多啊，这个十八梵啊，就是梵天。六亿诸天亦作八万种音乐啊，那么就好像现在讲昼夜一样演奏啊这个音乐。那么这个音乐的声音啊，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人间这种音乐可以相比，因为天人啊这个音乐啊，我们没有接触到啊，接触到啊，那真的是非常啊微妙的啊，非常微妙。所以经上有讲啊，这个迦摄啊，他是头陀恨啊，他是入定功很深啊，啊，听到这个天乐啊，他也会起来跳舞。那可见的这个音乐啊，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啊。那么声动啊，三千乃至十方恒河沙佛土，有缘失现，有缘的地方啊，他就听到了。比他方佛国中南方法财菩萨共五百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东方宝柱菩萨共九百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北方虚空性菩萨共百千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西方善住菩萨共十恒河沙大众俱来入此大会，六方亦复如是，作业亦然，亦复共作无量音乐，觉悟如来，佛体知识得众生根，啊，即从定起，方作莲花狮子座上，如金刚三王，大众欢喜，个个现无量神通，地极虚空大众而住。啊，这个是讲他方菩萨也来响应了啊，他方菩萨啊，他方佛国啊，啊，从南方啊，法财菩萨啊，这是几个代表啊，有五百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东方宝柱菩萨呢，共九百万亿大众啊，也来参与这个大会。北方呢，虚空性菩萨呢，有百千万亿大众啊；西方善住菩萨十恒河沙大众俱来入此大会。那六方亦复如是。那六方一展开就是十方。作业亦然呐、啊。这个十方世界的大菩萨呢，都来参与这个法会。那么也昼夜啊，每一方来都有昼夜啊，那这种情况啊，实在太殊胜了啊，太殊胜了啊！你看啊，佛还没有讲经啊，啊，就开始昼夜了啊！啊，这个在小乘教是没有啊，小乘啊，这个沙弥利语啊。规定不可以听音乐的哈，规定啊。
那么陆大

大乘啊，啊，他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到那个石窟去啊，看那个飞天啊，这佛讲经啊，天人啊，啊，这个奏天乐啊，还有跳舞奏天乐。

情况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非常的殊胜。那么这个音乐呢，它的作用啊，跟我们世间的音乐不一样。因为佛经讲啊，做这个音乐啊，也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啊从迷惑颠倒啊能够醒悟过来啊，所以这个音乐啊称为妙音啊，妙音啊，听了这个音乐呢会觉悟啊，觉悟如来啊，如来啊就是无所去无所来叫如来，也没有去也没有来叫如来，这个是指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自性啊都是如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如来啊，不是看西游记那个孙悟空啊逃不出如来掌啊，其实这个小说啊它也有很深的一个含义在啊，他孙悟空哦那个神通变化那么大啊，他变哦，他觉得他已经跑得很远了啊，他那个速度啊是我们现在飞机赶不上的啊，他已经现在呢那距离那么遥远了，那肯定啊如来啊跟他很远了，那如来怎么说逃不出我的手掌呢结果呢真的他怎么挥啦，挥得再远都没有出如来的手掌啊，那为什么出不了，一般人看西游记呢他也看不懂啊，反正那个是神话啊，神话小说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有听这个经教啊，听这个经教啊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啊我们的自性啊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那无所不在呢，当然你怎么去超越能够跳出如来手掌心呢啊，你怎么跳还是离不开你的自性嘛。这个如来啊就是指我们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它是遍一切处啊，不是说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不是这样啊，你在地球上有，你坐太空船飞到月亮去还是有啊，如果那些太空人呢只有地球上有自性，那到外太空就没有了，那他飞上去就不能讲话了，就没了嘛，到那边都没了，那边还能讲话，表示那边也有尽虚空变化界无所不在所以经典讲我们常看毗卢遮那佛，什么叫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讲我们自己的真如自性遍一切处毗卢遮那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的，但是没有形象你见不到但是事实它存在这个叫法身佛，法身如来。那么法身它可以现象在十报庄严图现如色那佛法身无始无终，这个圆满报身有始无终它只有隐现，那化身呢应化身呢有始有终，有始有终。那如来呢应化身自在我们凡夫也是应化身我们如来是愿力随众生心感应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可以现什么身应化，那应化应身它是

这个比如说视线到人间来，它一定跟人一样，视线到天跟天一样，视线到鬼道跟鬼一样，畜生道跟畜生一样，视线到地狱道啊跟地狱众生一样啊。比如视线到我们人间来啊，像释迦牟尼佛啊3000年前啊到降生在古印度，古印度啊这个他也有父母，跟一般人一样有家庭有父母，出生的地点。那么这个身啊叫做应身，应身啊。那么化身呢啊，应身啊他是啊有出生地，有国籍，有父母啊，这些啊有他的籍贯。那么化身呢、啊、他是无中生有的啊，他是临时出现的啊，他给帮助众生啊啊他就没有了啊，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他就消失了，那个叫化身啊。像虚云老和尚啊朝五台山啊，这个从这个普陀山啊一直拜啊，从上海启程啊一直拜，拜到山西五台，拜了3年啊。路途当中啊病了2次啊，非常严重啊，因为冬天啊到北方去啊都冰天雪地，那在路中啊啊三步一拜，这样一直拜，那拜到荒郊野外呢都没有人住的，那生病了啊，这个非常危险啊。那文殊菩萨呢化身啊变了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把他病治好了，那不见了，有2次啊。后来拜到五台山啊，那么他问这个第二次啊问这个乞丐，他说哎呀你是什么人啊，家住哪里啊，我2次啊就是生命啊濒临啊危险的时候啊你来帮助啊，非常感谢啊，请问他家住哪里啊，他说五台山啊，他叫文吉啊。就他拜到五台山啊就问打听啊有没有这个人啊，人家就给他讲那个文吉就是文殊菩萨啦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路途当中啊这个文殊菩萨呢来帮助他啊，但是帮助他变好了他就不见了，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所以凡是去朝五台山啊这个啊、有人讲啊就是啊接800送500啊，就是800里啊文殊菩萨就是迎接了啊。那么送啊他也会给你送500里啊，送你离开啊，送500里啊。那五台山我去过一次啊，因为文殊菩萨来接我们来送我们啊，我们是凡夫啊，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啊，不知道他是来接我们的，那变的人可能我们不会很特别去注意他的啊，那一个很普通的人啊。所以五台山啊我去过一次啊，去过一次啊，这个也很不可思议，那个时候路都不好啊，石子路啊，但那个东北啊崔经居士招待我们去的啊，去住一家那个民宿啊，一天15块还吃3餐啊，15块吃3餐哦，那个很划得来，15块人民币有吃有住，吃的都还不错啊。啊、那个房子又很新，那是不是文殊菩萨变的我也不知道啊，我感觉说太便宜了，15块哇怎么，而且那个老板啊又很好，开车管吃管住还开车送我们去，一天都把5台全部炒完了，他知道我没时间啊，一天就五个台全部炒完了，
啊，人家是一天朝一个台，我们是一天。

全部朝五个台啊，所以明年啊，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啊华藏啊，还会组一个朝五台探团啊，啊这个去我们去啊，文殊菩萨会八百里就来接我们，但是那个他变了一个什么人来接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文殊菩萨他能化千百亿化身嘛，他同时可以化很多身嘛。那如果明年有参加呢，大家再留意一下啊，看看呢、啊、有没有发现文殊菩萨 啊来迎接啊，他接有送啊。那么这个昼夜啊，会觉悟如来啊，觉悟啊，觉悟如来呢，是觉悟我们自己这个如来啊，你不要去想啊，那个如来他觉悟了，如来他本来就觉悟了。啊、是觉悟我们啊，啊佛讲经是为我们讲的，不是为他讲，他都已经成佛了，是为我们讲的、啊、你学这个经典啊，都要消归自性，回归到自性、啊、就是在讲，就是对我们讲的、啊、这觉悟如来啊，那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自性嘛，但是我们现在呢没觉悟啊，啊，没有觉悟，听到这个音乐呢，觉悟了，听着他觉悟了。那么这个音乐啊，以音声做佛事，就是两个菩萨代表啊，一个是观世音，一个是大势至。啊，在楞严经里面讲啊，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呢修念佛圆通。那么根据楞严经这个耳根圆通，他就听音声呢，啊，听音声呢，就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你不要去跟外面那个声音、那个声尘去生灭。啊，因为生成它有生灭，我们能够闻声的那一个闻性，那个没有生灭。啊，叫你去闻那个闻性，反闻闻自性，闻你那一个自性。我们六根里面啊，眼耳鼻舌身意那个自性啊，能闻能见能听能尝能触能缘那个这个性，它没有生灭。那么有生灭呢是识啊，认识这个识，识是有生灭的，生灭心那个性它没有生灭，你闻那个性，你回归到那个自性，那你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找到真正的自己了，找到真我了，你就成佛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我们现在呢不会啊，都闻外面的生尘，闻生成，那生成有生灭啊，我们跟着生灭，跟着流转啊，那就造轮回业，受轮回的果报。但是这个功夫也不容易修啊，啊啊，你要懂得啊去反闻。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拣选圆通啊，文殊菩萨呢挑选耳根圆通。那么耳根圆通可以做我们修学的一个基本，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但我们现在一下子修不了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先用大势至的念佛圆通。那念佛圆通呢，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是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就是要声音啦、啊、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声音。那你声音啊，你不要去言其他的声尘，就言这句佛号声。啊，那这个我们就方便了。啊，念久了你就也回归自性了。啊，那么我们用念佛圆通来修反闻啊，就是你自己念要听你自己念的佛号。
所以我以前在图书馆啊，我带

一些出家众啊，去录音，哦，所以呢，做成念佛机，我听我自己念的，听你自己念的啊，你们自己念啊，你可以自己录起来自己听，啊，那么你听啊，这个也是一种反闻的功夫，反闻的功夫，你听佛号啊，听久了，你用耳根去听，听久了。这个夏老居士在静宜讲啊，听久也能够转凡成圣，所以常常听啊。现在这个念头机啊很方便啊，你听啊，你听出味道了，你就会持续下去啊。这个听佛号啊，我们就很轻松了啊。现在用这个念佛机啊就很轻松啊。那么听这个音乐呢会觉悟啊，这个音乐就叫妙音。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音乐呢，听的都迷惑颠倒，但是如果你会用反闻的功夫啊，你不管听什么声音啊，你都会开悟。但是我们那个问题是我们不会用啊，不会啊，啊，我们不会用呢，我们听了世间这个音乐呢，那我们心就跟它动了啊，听了这个靡靡之音呐，啊，那我们心会跟着动啊，跟着动那就迷了。啊，那听了这个抒情歌曲啊，我们就陶醉在里面了啊，就迷了啊。听了这个爱拼才会赢，我就很激动，也迷了啊。啊，都迷惑颠倒啊，我们听了会迷了，那就不能听啊，不能听啊。我们听什么？听佛号嘛，啊，听佛号这个会帮助我们觉悟啊。啊，所以三十七念啊，中庸国师讲啊，千称加号压琴音嘛，就是你不管什么音乐啊，什么声音，反正呢，你这个念佛啊，我们现在就这样念佛，这样念哈、哦，用轻念的啊，念久了还是这一句，你会感觉有味道啊。那些其他的音乐呢，一时的刺激过了就没了，那这句佛号呢，好像听起来没什么。轻念啊，他在念，哎，念又念，蛮感觉蛮有味道的。那现在我们老和尚啊，他就什么调都没有，他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那什么调也没有啊。但是呢，你听久了，哎，你感觉还不错啊，啊，因为呢是这一句佛号的关系啊，那你念什么调啊都可以呀、啊。那我现在呢做三十七念，我配合三十七念啊，用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啊，我现在呢用的都是那个轻念的，以前图书馆念的轻念的，也念心很静很定啊，你定久了会开悟的，这就觉悟如来了啊，用这个方法啊，提供给大家试看看啊。那么你听的不要听的，哎呀，加音乐的那个是度初机的啊，那个也需要啦。有一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啊，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当流行歌听，也比一般的流行歌好啦，反正它是佛号啊。但是呢梵音还是比较标准，梵音就让你这个心能够静下来，能够定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教法器这个啊，实在讲啊，这个要上课的，因为这个也是修行嘛。我们这个唱念啊法器都是帮助我们修定的嘛。那这个要讲求的啊，不是随便乱敲乱打啊。但是还学不会呢，要忍受他乱敲乱打一段时间，不然你也没有办法训练一批人出来啊。啊，这个时候你要修忍辱波罗蜜了。
啊，你不能生气啊，要有耐心啊，听他那个敲得 很难听的啊，啊，你听得很痛苦的啊，啊，这个时候啊，就不要随他转了啊。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一些师弟啊，啊，敲得木鱼像劈柴一样啊，啊，好像恨不得把那个木鱼啊劈成两半了，啊，大概呢，他很无奈的叫我来敲这个，哦，啊，敲得都快把木鱼敲破了啊。够难听的啊，但是呢要忍受他这个过程啊，忍受过了后来他慢慢觉悟过来了啊，就 越来就越好。那么音乐呢，他也是主要做佛事的啊，做佛事。如果会修的人啊，他听任何的声音啊，就是你骂他的声音啊，他都会开悟啊。这个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啊，有这个公案啊，有我听过的两个公案，一个是一个禅师呢，他去逛街啊，去逛街啊，那么就走到这个街道上啊，经过听到啊，青楼啊有那个歌妓啊唱歌。那个歌妓就像我们现在讲歌厅啊，歌厅啊有歌女啊在唱歌，她唱的歌就世间的歌曲啊，世间歌曲。哎，他听了他开悟了。那另外一个禅师呢，是走到市场啊，市场啊，走到市场啊，他听到人家在卖猪肉啊，一斤多少钱啊，听到人家喊卖猪肉这个声音，一斤多少钱，他开悟了啊。那我们去肯定开不了悟啊，那个那菜市场啊那么吵杂啊，我们心都烦了啊。但是呢，诶，他开悟了啊。还有一个禅师呢，他听到那个石头啊丢到那个竹子碰撞那个声音啊，诶，他突然开悟了。那会用功的人啊，他听什么声音他都能开悟。那我们不会用啊就不行啊，我们不会用啊还是要老实念佛啊，只能听佛号啊，最好是听佛号就好啊，其他的就不要听啊。如果你听啊，你还是要念佛啊，还是要念佛啊，这样才会觉悟如来啊。啊，下面讲啊，佛起之时得众生根，即从定起方作莲花狮子座上，如金刚三王大众欢喜，个个现无量神通，地起虚空大众而住。啊，这个虚空跟大地都有大众住在那里。好，我们这个世界的天人啊，有地居天，有空居天啊。这个四王天、忉利天是地居天，这个天人是在地面上啊，在地面上。那么夜魔天以上啊，一直到色界天人啊，就空居天，他们可以住在空中啊，住在空中。那么这些现象啊，啊，一般人他不能体会啊，不能体会啊。这个有定功有神通，他就见到了啊。事实真相就这样啊。所以这些经典啊是般若，般若是叫你开悟的啊。我这一次啊到重庆去啊，重庆啊。是这一次这个发心到香港佛陀教协会啊，小余啊，余居士啊，他发心给老和尚录影啊。他以前在英国念书念八年啊，读这个拍摄电影的啊，发心做义工啊。这次到英国去啊，他也去协助啊这个录影。
那么邀请说，哎呀，知道我们今年有四川团啊，朝峨眉山了。他说他先请我去重庆住几天，啊，再去成都啊跟我们团会合。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啊回到重庆去了啊，去给他请客啊。他们那边的麻辣火锅啊很正宗啊。那么重庆的麻辣火锅了，听说一般吃荤的都是牛油去，都是油啦，没有加水的牛油。我们这边的麻辣火锅都加水，啊，纯的麻辣火锅只有油没有水。那牛油我不能吃啊啊！那他爸爸开了好几间那个麻辣火锅店啊啊，就买了100斤那个菜籽油啊，去熬一锅。我说哎呀，真是消受不起，100斤菜籽油，那真的吃的跟其他的店一般的店吃的不一样，吃的不难过啊，因为那真材实料的嘛，啊，吃麻辣火锅啊，那下次有机会啊啊，带大家去吃啊。这个我们陈永信居士，他的媳妇就是重庆人呐。啊，他都不敢讲啊，我都替他宣传。我说你要去重庆找你亲家啊。我那天啊，重庆带了一些那个四川菜啊，他们的四川菜就是重庆那边几百年前啊那边产地的涪陵榨菜，我就带一些给他。那么去重庆，他们就招待我去看一个石窟。石雕800年前宋朝时代雕的，800多年、哦，里面有雕了佛的像，啊，我有照一些照片出来，啊，还有一些录像啊，我可以提供给同修大家看看。那么古代呢，这些祖师大德啊，雕石窟啊是很有名的，雕石刻啊，它主要是艺术教学。那么看啊，看到有一个啊是密宗的，它有显宗有密宗的啊，密宗的石窟，显宗的石窟，还有个密宗石窟呢，他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刀啊割耳朵。我就给小姨讲啊，我说这个、啊，我要给你讲经说法了啊，我不跟你讲啊，那你也搞不懂他怎么割耳朵啊。他给我们介绍，那个是割耳朵。我说割耳朵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呢，那我们佛教这个石窟啊，拿刀割耳朵，那可能啊会给世间一般社会人士啊产生很大的误会。怎么学佛学到割耳朵了，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学佛学到割耳朵呢？那些石窟啊，那些都是表法。那个石窟啊，也有地狱变相图，啊，有因果报应的地狱变相图。他为什么割耳朵呢？啊，我说那个是啊，最高层次，因为禅跟密最高的就是达摩祖师传来那个密，那个禅，密宗最高的境界跟达摩祖师传来那个是一样的。啊，这个是25年前啊，民国79年啊，我到北京啊，因为师父啊叫我拿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写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这个文字稿啊，去给他校对啊，去拜访他啊。那我跟旅行团去，我一个人去拜访，晚上啊，利用回旅馆的时间啊，我去拜访啊，去拜访啊。给他请教很多问题，因为他显密都学嘛。后来我就请教他啦，这个密宗怎么样啊？他说密宗现在修的都很低级的。哦，什么叫低级呢？低级呢，就是坛场很多啦，仪规很多，那是低级的密法。啊，我说我在问啊，那什么是高级？他说高级呢，越高级就越简单。啊，什么都没有啊，甚至只有一个种子字，你只要观那个就会开悟了。
他说最高级的秘法就跟达摩祖师传到中国那个禅是一样的境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明白了啊。那训练这句佛号呢最简单但是最高的秘法啊，一般人他不懂。那么高级的佛法呢，一般人的常识呢，他不理解，他不懂，啊，不懂啊，会产生误会，啊，所以那个法呢，不是当机的，你不能跟他传，你也不能跟他讲，讲了对他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对他有损害，啊，所以我就给小姨讲了，我说那个割耳朵啊，不是割着玩的啦，啊。啊，那个是表法，我就举出禅宗二祖。我说禅宗二祖怎么样呢？断背求法啊，这个公案大家都听过啊，大家应该都听过啊。我说这个跟禅宗那个二祖啊，断背求法那个是一样的道理啊。你看啊，这个禅宗二祖慧可啊。那就求见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在河南啊嵩山少林寺面壁打坐九年。那么慧可知道啊，这个是印度来的高僧啊，知道这个人啊不是普通人，要去求法。在夏冬天啊，冰天雪地跪了三天三夜。啊，你看到这个古人这种求法真的是舍生命都不在乎了，舍身为法。那跪了三天三夜呢，这个一直求啊，达摩不理会啊，所以他就把他身上配的戒刀啊拿起来，把那个手背砍断一根啊，表示他那种求法的诚意，把那个手背砍掉一个啊，拿给达摩祖师看。达摩祖师看了呢，才问他你为什么，那是何苦，为什么你要把手背砍掉了啊，跪了三天三夜，这是又是为什么啊。那慧可啊就回答了啊，他说我心不安啊，求你啊为我安心啊。那达摩啊说好啊，那你心拿来啊，我就帮你安啊，手伸出来你心拿来帮你安啊。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啊他说心找不到啊啊。那达摩就给他讲一路安心境，他跟你安好了，心都找不到，安什么心呢？有什么好安的呢？有什么不安的呢？没有嘛。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嘛。啊，那他听这个话呢，言下大彻大悟。啊，但是呢，慧可啊，他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断背求法。啊，他就差那么一点，一点他就大彻大悟了。那我们呢、啊，可不行啊，我们可没有办法学他那个断背求啊，我们这个剁成肉酱啊，是不开悟的。啊，所以我就给小一讲，那个割耳朵啊，他是已经一年成熟了，就跟慧可那个断背求法那个是一样的，那是很高层次的。啊，不是叫你去学那一个，你不是那个程度了，你就学不得的。啊，所以禅宗很多公案跟密宗是一样的。啊，密宗高层的跟禅宗高层的，啊，你看啊，祖师啊，啊手一指他就开悟了。啊，我们怎么指他也不开悟啊。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那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学啊，但是有那个程度那个根基的人啊，
那活菩萨会来帮助他，来点化，他就差那么一点。

这是现无量神通啊。现通神通干什么呢？做佛事啊，帮助众生啊觉悟啊，帮助众生觉悟啊，不管示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啊，有明显的启示，有不明显的暗示，通通是要帮助众生觉悟开悟的，没有别的啊，就是啊，悟入佛之之间啊，就是帮助众生开悟的啊。这是我们啊，你看这里讲啊，佛即知时得众生根啊，佛这个时候知道了，哎，这些众生的根器啊，成熟了，成熟了，可以跟他们讲这部经了啊，讲这个般若。啊，所以即从定起啊，佛入定放光啊，观察大众啊，根器成熟了，方坐莲花狮子座上啊，那么坐在莲花狮子座那么佛坐在那里啊，我们程度不一样啊，看到的现象不一样啊。如果我们凡夫看佛呢，那坐在那个草坐的蒲团啊，我们凡夫看，哎，佛坐的那个座位啊，是草啊，草去捡一些草，然后附在上面那边打坐。那我们人道的凡夫看是这样，但是这个阿罗汉以上呢、啊，大菩萨看，哦，佛是坐狮子座啊。啊，它那个空间重叠的 啊这个时空啊，它重叠的，那每一个人坐在那边啊，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他看到的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去看色力啊，业障比较轻的，我、哦、看它那个颜色就非常好啊，业障比较重的呢，看得很重很重的，看得变黑黑的啊。啊，色力啊，它没有颜色啊，跟众生随众生的心，你现在的业障啊深浅去看啊。那我去看呢，是大概一般的啊，也没有说很什么特殊，也没有黑到怎么黑啊，但还是有业障啊。啊，就像我们观无量寿佛经啊，讲这观经第一观啊，这观日落悬谷，观那个太阳圆圆的红红要下山。那观到那个太阳现前的时候呢，如果有业障啊，会出现啊，业障比较轻的，会出现一层白色的云雾，把你那个太阳啊遮住。那业障比较轻的，那业障比较重一点的呢，会出现黄色的云雾，把那个太阳遮住，你看不到。那业障比较深的呢，会出现一层黑雾，把那个太阳遮住。啊，那你看到这些呀、啊，你要知道，哎呀，自己有业障，要赶快去忏除业障，啊，忏除业障，业障忏除完了，然后那个太阳它又恢复了，你这一关就能关成。啊，那这一关呢、啊、也不容易，太阳我们看得到的啊，我们来关都不容易了。啊，那你关到太阳现前呢、啊，还会有业障出现，可像这个观想念佛啊，那越后面呢、啊，难度就越高。啊，就更难啊，所以啊，还是持名念头方便的 啊持名念头啊，你也不要坐意去观想啊，你都闭着眼睛啊，在那边傻念也是有好处的啊，啊，反正你懒得念啊，听别人念啊，你也有好处啊。这持名念头啊，是十六关啊，第十六关啊，压轴好戏啊。持名念头也是十六关最后一关啊，最好的放在最后面。那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提倡持名念佛。那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有这四种啊念法啊，你自己可以做一个选择啊。

那么做狮子座啊，所以这个都是大乘境界啊，大乘境界啊。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怎么莲花狮子座啊，怎么我们都没看到啊？看到的好像都是草，所以呢，有一些啊、学习这个原始佛教的佛教徒啊，他不承认大乘经是佛讲的，因为他没看到。啊，他看到呢是草铺的，怎么会有狮子座呢？他就不相信了、啊，啊，所以说他说啊，这个大乘非佛说啊，是后来的祖师大德编的啊，啊，实际上啊是他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啊，啊，这是真的是佛讲的。那么如金刚三王，金刚三王这也是一个表法啊。金刚是比喻啊，尖锐，能破坏一切，不会被一切破坏啊。三啊，王是表大自在啊。三啊，最高峰啊，表最高的、最自在的啊。这是讲金刚般若啊，《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人呐、啊。大家很熟悉《金刚经》啊，《金刚般若》。那般若就是比喻说金刚啊，它能除一切烦恼、一切障碍，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啊，都要靠金刚般若啊。所以这个金刚三王啊，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大众欢喜啊，啊，如来出定啦、啊，啊，大众就欢喜啦。哎呀，佛要给我们讲经说法啦，我们看了半天看不懂，不晓得佛今天放光现瑞到底是什么事情啊？那佛现在出定啊，要给我们讲啦，大家呢心里啊就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欢喜啊。那么欢喜呢，也有他的表示。啊，个个现无量神通啊，大家也都现无量神通啊，在地上啊，以及在虚空啊，跟大众而住啊，有在虚空，有在大地的啊，这个表示啊，非常欢喜啊，听佛来说法，不知道佛要说什么法啊，大家呢很欢喜，很期待啊，还要听佛讲经说话。好，这个续品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那下面呢，观空品，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09页，509页，我们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好，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来学习。

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啊，请问佛，这个阎浮提呀，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啊，修布施，个人呐、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啊来跟大家解说这个布施较量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啊，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答应地藏菩萨啊，要讲这个阎浮提呀、众生布施较量功德这个事情。啊，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啊，就是我于世事愿要一闻啊，就是我对这桩事情啊有疑问啊，非常希望啊，很喜欢啊，希求啊，佛来讲解啊，我很想听闻啊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啊，诸国王就是啊，有很多国家了啊，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啊。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啊，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啊，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他有财力，也有地位，也有势力，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的这些贵族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了。若遇坠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他这个六根有残缺针对这些对象这个聋残这个六根不全。音哑巴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还有愚痴没有智慧的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就是说各方面都有缺陷了。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是属于悲田。

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呐，是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啊，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

要知后世果，今生做执事，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如影随形。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人士啊，对他们照顾、布施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这一段经文啊，讲布施的对象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啊是讲能够布施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慰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了。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辅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都享福。这个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如果贪财兼吝自己很有钱，只是供给个人享受只求自己享受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所以这生不修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所以佛门常讲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那我们没有钱那我怎么修福呢？一样都能修，将来得的果报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也要认识福田如果不学习经典，

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啊，要去做好事，修福报。但是啊，不懂，啊，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啊，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啊，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啊，所以你必须认识啊福田啊，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那么后面呢，就会丰收了啊。所以要学习经典啊，要听经闻法，亦不失时。行布施之时，实在讲，布施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了，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呐，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啊，他没有啊偏爱，都是平等的，啊，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了，啊，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虽然那些人啊贫穷下贱啊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啊，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啊，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啊，那你不可以用个，哎呀，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啊，那对他不恭敬，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要恭敬，啊，不能傲慢，啊，这是下心，谦虚啊，恭敬啊，亲手遍布施，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自己亲手去做啊，这些国王、大臣、大户长子这些贵族啊，亲手啊去普遍去布施啊，这个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啊，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啊，啊，要有大慈悲心啊，下心含笑啊，软言慰意啊，和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啊，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你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啊，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我们
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

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布施，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福，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何以故？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这是什么道理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这个地方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佛也是大慈大悲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那对此子女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叫爱缘慈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爱护世界一切众生推广到全球了全世界。那这样的慈悲心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这个慈济功德会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那不分国家种族了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

不分族群国家。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台湾还有人啊，啊，在批评慈济啦，啊，说他们这个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啦。啊，那这些人批评的人啊，他不明道理，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啊，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的人啊，去修福啊，啊，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啊，修福啊，那怎么可以批评呢？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啊，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啦。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啦，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啊，啊，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啊，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啊，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啊，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发心啊，这个发心啊，要发大慈悲心啊，那是最圆满的了啊。那如果啊还做不到啊，那么也要从爱缘慈啊，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最高啊，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了啊。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的，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他明了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 啊，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怎么来修布施。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呢、啊，就这么多。那全部都捐出去，那是圆满的。啊，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啊，他这个功德不圆满。啊，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啊，以比例来说，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

分之百，在世上也是百分之百，得的果报就百分之百。佛法讲这个才叫平等法，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不是这样的。这样一来啊，贫穷的人呢，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都是平等的。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啊，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这才叫天道公平。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财富很多，富可敌国啊，但是他布施啊，很有限啊。他的财富啊都算造的啦。你说他布施个一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实在啊，九牛一毛都还不到啊。那甚至啊，他没有布施那么多。甚至啊，这个大富大贵啊，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坚定的啊。那他虽然有修啊，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啊，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啊，他全心来布施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啊！佛曾经举出例子，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至极，那向人家要饭呢，那还有什么钱去布施呢？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了，那刚好啊。有一个人啊，布施他一文钱，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就将这一文钱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七天之后，这个贫女他就死了，因为啊，他种这个福。供养佛一文钱啊，但是他是全部的财产，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他过了七天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长大后做了房后了，一文钱布施，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全在你的用心了，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育教导人民，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不圆满，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就降级了，那再过一生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

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要以这样的心态。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颜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也是一个评理。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啊去修布施，一文钱，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那台币的一块钱呢、比人民币要小了，我们就比如说啊，我们一块钱台币，那他那穷的就只有那么一块钱，那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寺院呢、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啊，这个老和尚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啊，亲自啊在佛前给他回向。后来呢，他这个布施啊，真诚恭敬啊，过了几年后啊，他福报现前了。也是当了皇后了，那这个时候啊，当上皇后了，那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那个金子银子啊，那都用挑的了，一担一担挑过来啊，布施这个寺院了，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老和尚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啊，布施一文钱，那老和尚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开示了啊，他说你以前啊很穷那个时候啊，虽然布施一文钱啊，你那个心啊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啊。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你现在来了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比较傲慢了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那可见得关键在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而不在布施多少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一百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一百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可是有同等的能以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就得到跟布施一百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性，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

就到政府，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民者，很可怜啊。啊，因为不学佛、不读经，啊，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呢，当面错过。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啊，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呢？啊，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我们什么心来工作？啊，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呢。啊，那如果我们的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啊，啊，那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啊。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啊，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下面讲，百千身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生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啊，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啊。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啊。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啊，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现在呢，福报来了，他通了。啊，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啊，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啊，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秘啊。那一个人要遭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
好，我们一般讲业

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那就灾祸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从今而后，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不再有丝毫私心，智慧就开了。啊，我们智慧每一个人本来大家都一样平等的，跟佛没有差别。啊，佛完全没有私心了。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啊障碍住。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啊，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啊，那这个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必障，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持迎拜，啊，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净田，啊，前面是讲悲田。那这是讲敬天啊，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亲身迎伴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个道场啊。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场所，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我们道场建好了，然后到处去找修行人来，那是攀岩了。这个建这样的道场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住众住在里面，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呢，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去布施啊，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最近200年，最近200年，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

是迷信。活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念念不忘啊，佛祖的恩德，教人知恩报恩。建寺，寺是办佛陀教育的场所。就像现在办学校一样，塑造佛菩萨形象啊，在于报本还实，见贤思齐。见到观音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照相福报就大。不能升起这个念头，照相的福报就小。就是种善根，这个福报是有。那么阿兰也是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种下这个活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他的心念啊转过来了，向佛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所以佛像菩萨像啊，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三劫是三小劫啊，三个小劫啊，就是啊，这个有诸国王啊，以及婆罗门等啊，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啊，这些人。那么能够照这个活菩萨啊，乃至啊声闻辟支佛的圣像啊，自己营办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啊，以及这些大户长子啊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啊，能得到啊三劫为第四身啊，第四就是刀立天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啦，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也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啊！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未必，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育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啊，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啊，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义务就是他没有商业行为啊，他没有谈价钱啊，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啊，完全是义务啊，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啊。

啊，所以国王啊等啊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啊，来生啊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啦。那时候这个福报啊，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造佛像啊，虽然啊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呀。啊，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啊，我们如果自己能力不到，那么我们随喜功德。啊，那总是随着我们的心量大小，啊，心觉悟还是迷惑，啊，这个福报总是有。啊，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那，啊，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的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造这个像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啊，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这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所以在2年前呢，这个斯里兰卡隆兴国际佛教大学这个强地玛国师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切尊大佛。啊，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修喜欢造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很喜欢造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

像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呀。啊，那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那也就答应他了。啊，但是这也有感应的，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啊，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啊，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啊，所以他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啊，那个时候强地玛国师讲啊，那个到桃园去看啊，那尊铜像啊，我们在台北看一家要3000万，他那家1500万，啊，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了啊，加上运费啦、拼装费啦。种种的，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啊，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啊。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造佛像好不好啊？啊，现在斯里兰卡隆起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啊，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啊去替他妈妈造佛像啊，回向给他母亲啊。所以现在这个2年前也落成了啊，我也去参加开光典礼啊，非常庄严啊。所以造像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发心也就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09页，509页，我们从第一行啊经文看起。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好，我们啊这一堂课啊，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啊来学习。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啊请问佛，这个阎浮提啊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啊，修布施，个人啊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啊来跟大家解说这个布施交粮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啊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

答应地藏菩萨啊，要讲这个阎浮提呀、啊，众生布施交粮功德这个事情啊，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啊，就是我一事事愿要一闻啊，就是我对这桩事情啊有疑问啊，非常希望啊，很喜欢。祈求、希求啊，佛来讲解啊，我很想听闻啊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啊，诸国王就是有很多国家了啊，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啊。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啊，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啊！啊，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啊，他有财力。啊，也有地位，啊，也有势力，啊，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啊，啊，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啊，有权势的这些贵族，啊，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呢，若遇坠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啊，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啊，他这个六根呐、啊、有残缺，啊，针对这些对象，啊，这个聋残啊，这个六根呐、啊、不全，喑呐、啊、哑巴，啊，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啊，还有愚痴啊，没有智慧的，啊，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啊，就是说各方面啊都有缺陷了、啊。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啊是属于悲田，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啊是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则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如影随形。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人士啊，对他们照顾、布施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是这一段经文啊，讲布施的对象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啊是讲能够布施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了。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府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都享福。这个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如果贪财兼吝，自己很有钱，只是供给个人享受，只求自己享受，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所以这一生不修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所以佛门常讲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了，那我们没有钱那我怎么修福呢？一样都能修，将来得的果报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也要认识福田如果不学习经典，不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要去做好事，修福报，但是不懂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
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啊。所以你必须认识啊，福田啊，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那么后面呢、啊，就会丰收了。啊，所以要学习经典，啊，要听经闻法。亦不思时，行不思之时，实在讲，不思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了、啊，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啊、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啊、他没有、啊、偏爱，都是平等的。啊、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了、啊。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虽然那些人啊贫穷下贱啊，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啊，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啊，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啊，那你不可以用个，哎呀，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啊，那对他不恭敬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要恭敬啊，不能傲慢啊，这是下心谦虚啊，恭敬啊，亲手遍布施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自己亲手去做啊，这些国王、大臣、大户长子这些贵族啊，亲手啊去普遍去布施啊，这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啊，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啊，啊，要有大慈悲心啊，下心含笑啊，软言慰意啊，和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啊，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你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啊、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啊、我们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布施，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

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复，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去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何以故？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这是什么道理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这个地方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佛也是大慈大悲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那对子女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叫爱缘慈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爱护世界一切众生。推广到全球了全世界。这样的慈悲心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这个慈济功德会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那不分国家种族了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不分族群国家。所以过去我们台湾还有人在批评慈济说他们这个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了那这些人批评的人他不明道理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

的人呐、啊，去修复啊，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啊，修复啊，那怎么可以批评呢？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啊，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啦、啊。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啊，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啊，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啊，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啊，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发心啊，这个发心啊，要发大慈悲心啊，那是最圆满的了啊。那如果啊还做不到啊，那么也要从爱缘慈。啊，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啊，那最高啊，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啊，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的，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它明了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啊。啊，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给我们讲啊，这个怎么来修布施啊？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了、啊，就这么多，啊，全部都捐出去，那是圆满的。啊，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啊，他这个功德不圆满，啊，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啊，以比例来说，啊，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在世上也是100%，啊，得的果报就100%。佛法讲这个才叫平等法，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那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样
一来啊，贫穷的人呢，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都是平等的。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啊，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啊，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啊，这才叫天道公平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哦，财富很多，富可敌国啊，但是他布施啊很有限啊。啊，他的财富啊都算造的啦。啊，你说他布施个一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啊，实在啊，九牛一毛都还不到啊。啊，那甚至啊，他没有布施那么多，啊，甚至啊，这个大富大贵啊，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啊，很坚定的啊。那他虽然有修啊，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啊，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呐、啊，他全心来布施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啊，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啊！啊，佛曾经举出例子啊，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自己啊，那向人家要饭啊，那还有什么钱去布施呢？啊，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了啊，那刚好啊。有一个人啊，布施他一文钱啊，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啊，就将这一文钱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七天之后，这个贫女他就死了啊，因为啊，他种这个福。那供养佛一文钱啊，但是他是全部的财产，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他过了七天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长大后做了房后了，一文钱布施，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啊，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啊，全在你的用心啊，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义，教导人民啊，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啊，不圆满啊。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啊，就降级了啊。那再过一生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啊。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啊，要以这样的心态啊。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严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
也是一个贫女。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去修布施，一文钱，还是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那台币的一块钱比人民币要小了，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一块钱台币。那他那穷的，就只有那么一块钱，那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寺院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这个老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亲自在佛前给他回向。后来呢，他这个布施真诚恭敬过了几年后他福报现前了，也是当了皇后了。那这个时候当上皇后了，那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那个金子银子那都用挑的啦，一担一担挑过来布施这个寺院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老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布施一文钱，那老和尚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开示了他说你以前很穷那个时候虽然布施一文钱你那个心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来了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比较傲慢了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那可见得关键在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而不在布施多少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100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可是有同等的能以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就得到跟布施100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信，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不知道种福，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民者，很可怜因为不学佛不读经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当面错过。
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那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呢？啊，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我们什么心来工作？啊，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呢、啊。啊，那如果我们的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啦、啊，啊，那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啊，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啊，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啊，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啊。下面讲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生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啊，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啊，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哎，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啊，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哎，现在呢，福报来了，哎，他通了，啊，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啊，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啊，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灭啊，那一个人要遭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好，我们一般讲业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那就灾祸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从今而后念念为众生为社会，
不再有丝毫。

好私心，智慧就开了。啊，我们智慧每一个人本来大家都一样平等的，跟佛没有差别。啊，佛完全没有私心了。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啊障碍住。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啊，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啊，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啊，那这个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啊，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迎拜，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净田，前面是讲悲田，那这是讲敬天啊，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亲身迎伴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个道场啊，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场所，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我们道场建好了，然后到处去找修行人来，那是攀岩了。这个建这样的道场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住众住在里面，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去布施，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最近200年，最近200年，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是迷信，佛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

教人知恩报恩。建寺，寺是办佛陀教育的场所，就像现在办学校一样，塑造佛菩萨形象，在于报本还时，见贤思齐。见到观音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照相福报就大。不能升起这个念头，照相的福报就小。就是种善根，这个福报是有。那阿兰也是一粒眼根永为道种种下这个佛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他的心念转过来了，向佛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所以佛像、菩萨像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三劫是三小劫，三个小节，就是这个有诸国王以及婆罗门等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这些人，那么能够照这个活菩萨乃至声闻辟支佛的圣像自己迎拜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以及这些大户长者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能得到三劫为第四身第四就是刀立天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啦。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也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未必，那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育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四众弟子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义务就是他没有商业行为他没有谈价钱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完全是义务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所以国王等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来生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所以这个福报不可思议

现在造佛像啊，虽然啊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呀。啊，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

总是有。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那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的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照这个像啊，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哦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啊，啊，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啊，所以在两年前呢，啊，这个斯里兰卡容许国际佛教大学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啊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切尊大佛啊。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学喜欢造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学啊，很喜欢造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像啊，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啊。啊，那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那也就答应他了。啊，但是这也有感应的，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啊，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啊，所以他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啊！那个时候，强地玛国师讲啊，那个到桃园去看啊，那尊铜像啊，我们在台北看一家要3000万，他那家1500万啊，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啊，加上运费啦、

拼装会啦，种种的。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啊，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啊。啊，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照佛像好不好啊？啊，现在斯里兰卡隆起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啊，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呐、啊。替他妈妈造佛像，啊，回向给他母亲，啊，所以现在这个2年前也落成了啊，我也去参加开光典礼，啊，非常庄严，啊，所以造像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发心也就有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6。自治之术，先品示范，乃从五政，一曰伪，二曰师，三曰化，四曰奢。伪乱俗，师坏法，放越轨，奢败智，事则不除，则政无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事情，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智败则欲事，虽事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示范，兴农商以养其身，审好恶以正其俗，先文教以彰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这一条是出自于《深见》《秦书治要》第46卷。这个第一句啊，自治之术啊，这个自治啊，这个导致的治，政治的治，之术就是方法。自治之术啊，就是使国家在政治上达到安定清平，这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方法。首先要除掉示范，先平示范，就是平就平气的，这个先除掉示范四种这个患害，乃从五政啊，这个示范呢、先平除，才能够啊推行五政啊，这个五种啊，这个为政之道。首先啊，我们先简单说明示范。示范指的是，一是弄虚作假，二是图谋私利，三是任性放纵，四是奢侈浪费。弄虚作假啊，就是弄假的了，就会扰乱社会风气；图谋私利就会破坏法令纲纪；任性放纵就会助长越轨的行为；奢侈浪费就会败坏规章制度，这个四大祸患不除，那么德政也就无从施行了，风气混乱，道德观念就要沦丧。即使是天地，也不能保全人们的本性。法治破坏了，社会就要崩溃。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坚持守卫那些法度。行为越轨，道德规范就跟着消亡，就跟着消失灭亡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维护正道，圣人来了也没办法来维护这个正常之道了。规章败坏了，欲望就会横行无忌，没有忌讳啊，横行。即使国土辽阔四方，也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啊。这个国土啊再大啊，他的欲望啊横行无忌，贪得无厌啊。俗话讲啊，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他国土大，他想要更大啊，这个地球都归他的了，他也不满足，他还要去征服其他的星球啊，所以这个欲望啊是没有止境的啊，这个再大的土地也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这个就叫示范。提倡耕织来养育人民，明察人们的喜爱和憎恶来端正习俗，宣扬礼乐典章来昭示朝廷的教化，建立军备来确保国家的威严，严明赏罚来统理国家的法律，这就叫做五政啊，这是五种啊为政的常道。啊，这个品示范，那才能施行这个五政，这国家社会才能安定，世界才能和平。好啊，我们这个《群注资要360》第一册啊，今道啊反身，就学习到这里。啊，第一册的经道啊，反身啊，到这一条啊，那下面呢是这个尊贤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下面呢啊这个单元是尊贤，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策。军道第四个单元，尊贤37。吾长安之国，吾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为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这条是出自于《说谚·群书治要》第43卷。吾长安之国，这句啊，就是说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就是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没有一个啊，都是安定的国家，无恒治之民，也没有永远顺服的百姓啊，就是人民啊，也没有啊，永远啊，他都顺着这个国家啊，服从国家的人民啊，恒治。这个就是不一定了啊，国家啊也没有啊永远啊安定的国家啊，人民也没有永远啊他能够服从啊能够顺服的这个人民。得贤者则安昌，那么就是关键呢，在国家这个国君大臣啊，领导人呐，如果得到贤能的人来辅佐，那这个国家呢就安定，就昌盛。失之则为亡，如果这个国家呢他失去贤人啊，这个贤人呢、没有了，都是不贤的人啊，他在掌政，他在执政，那这个就会导致灭亡啊。所以这个国家安定，人民啊，能够治理的好，关键呢、有没有贤人啊？这个领导的人啊，有没有这个好的领导啊？有没有好的这个臣属啊？现在讲啊，干部啊，如果有，那么有这个贤能的人呢、来帮忙啊，来帮助辅佐，就是帮助啊，国家呢就安定了。那没有贤能的人，那就灭亡了。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啊，所以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中国外国啊，我们看历史，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是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人民啊，他去选举，他选的那个人啊，是不是贤人、贤能的人？啊，如果选出来的人不是贤能的人呢、那这个国家就会被毁灭掉了。啊，所以现在啊，这个民主国家的人民选举啊，这个人民这个选票就是因果票了啊，那么你这个要背负啊这个因果的责任了啊，因为是你选出来的，好不好的人呢、

0: 都是人民选出来的，选对人了，选好了，那这个国家就安定，人民呢也就得到幸福了。选的人不对了，就是国家就完了。所以关键呢就在人，这是一个为君之道。那么这个单元叫尊选，这个君道就是说你上面的领导人啊要去尊重下面这些臣属，要认识这个贤能。那么以前国君这个要认识人去选拔贤能的人。那我们现在民主社会选贤以能，人民选的。那人民也要认识贤能的人，他才会选对人。如果他不认识，那往往选错了。所以这个君道在古时候是皇帝尊贤。那现在民主社会领导的人也要尊贤，我们人民也要尊贤，因为现在的领导是人民选的，在民主社会是人民选的，所以这个前书之要现在全民都要学习，大家才能认识贤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第38条。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这条是出自于魏志下卷群书治要第26卷。不世，有不世之君，不世这两个字意思啊，就是世上所含有的非凡，就是说很罕见啊，在这个世间很少看到的不是很平凡的那么在古书上说，有卓越的君主就是不世之君就是这个世上所含有的卓越君主，他必能用就是必然他能够任用卓越的大臣，就有其君必有其臣所以他这个国君这个领导人他有卓越的这种才能，所以他必然也能够任用他下面卓越的大臣。用不世之臣那么任用卓越的大臣，必然能够建立卓越的功业所以必能立不世之功不世就是卓越了不平凡的这个功业

0: 那么这一条啊，那么主要讲啊，这个领导人他是不平凡的啊，所以他用的人呢、啊、也不平凡啊，用的人不平凡呢啊，那必定能够建立不世之功啊，不平凡的卓越的功业。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第39条。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耳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导也。这一条啊，出自于《礼记·情书制要见七》。子曰啊，这是孔子说，大臣不可以不敬也。这个大臣呐、是国家的栋梁，国君是最高的领导人了。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他下面的大臣不可以不恭敬，因为呢，他们是民众的表率。耳臣不可以不慎也啊，这个耳臣呢、耳就是近的意思，近臣呢、就是指在国君呢、君主左右旁边的这个臣子啊，那这个好像我们一般讲宰相了。总理了这个国家重要的这些大臣这个就是近臣，亲近的大臣不能不慎重的选择，如果选的人不对那就不行了，因为呢，他们是民众遵循跟从的先导民众会以他们为标准如果这个近臣亲近国君的旁边主要的这些大臣那么他们的言行政策如果有偏差有错误人民就跟着学习跟着学错了，那就把整个社会民众全部都误导了所以这个耳臣这个近臣不可以不谨慎的选择一定要选到贤能好的人不可以这个选错人了要慎重的选择要慎重的考核选择不能随便找一个如果找一个这个人不好来当近臣当大臣那就坏了。好，那么这一条也是适用在各个阶层，上至最高国家的领导机构那么下呢到各个机关这个社会团体公司行号等等，这个都适用，这个道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之要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事实第40条。文王好人，故人兴，得势而敬之，则势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自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绝路而亲之，急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吊哭之，谓之胡席摧，而山临其伤，未练不饮酒食肉，未葬不己悦，当宗庙之祭而死，谓之会悦。故古之君仁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这条出自于卷17《汉书五》。文王好仁，文王喜好仁德，故人兴，所以他的仁政能够兴起。得势而敬之，就得到世人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而能尊重，能尊重他们。所以世人能为他效力，文王又能以礼义态度相待，所以不对世人爱护和尊重，就不能得到世人的信心，让他们安心做事，就不能发挥才华全力以赴，就不能成就国家的功业。所以古代的贤君对待大臣，尊重他们的官爵，俸禄，而且爱护他们。大臣有病，多次亲自探望；大臣去世，则吊唁哭泣，并穿载细布丧服，三次亲临丧葬，去看三次。死者未入殓前，亲族不喝酒吃肉；死者未下葬前，君主不昼夜娱乐。当大臣正好在宗庙祭祀时去世，则为他免做宗庙祭祀之业。所以古代君主对于他的臣下可以说是极尽礼义了，所以臣下内心不敢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报效君主。那么这一条主要说的是文王那么他是好仁德，喜好仁德，所以仁政可以兴起了得到这些天下士人来尊重他，所以这个士人能够为他来效力。文王又能够以这个礼义的态度来相待。那么这一条主要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士人

0: 没有爱护尊重，那么这些态度啊，就不能得到世人的信心啊，让他们安心做事啊，他们不能安心做事，就不能发挥他的才华，全力以赴，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成就国家的功业啊。所以古代啊，这个贤君对待大臣啊，都很尊重，尊重他们的官爵。俸禄啊，而且爱护他们。那么文王啊，也做一个表率啊，做一个模范啦、啊。就是这个大臣有病啊，他都是去探望很多次啊，亲自探望啊，去慰问啊。这个大臣去世的，那这个吊唁啊，哭泣了，并且啊，穿这个细布的丧服。有三次亲自啊，这个丧葬啊，就是在他的灵前呐、啊，去吊祭三次。这个大臣死了啊，就还没有入殓之前呢、啊，这个君主他就啊不喝酒吃肉了。死则呢啊，还没有下葬啊，那君主啊他也就不会去昼夜娱乐了。现在讲听歌了，这些娱乐他都停止了。如果这个大臣呢、啊，正好是在宗庙在祭祀这个时候去世，宗庙我们那个祭祀啊，像我们现在祭祖的昼夜，那就可以为他免做宗庙祭祀的业了。这个就不用昼夜了，因为他在这个当中去世了。所以古代这个君主啊，对待他的臣子，可以说极尽的礼义了。那么下面这些臣下呢，他怎么不感动呢？啊，他怎么敢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报效君主呢？一定啊，是尽心尽力啊。报效君主，这是一个领导啊对他的下属的爱护，那么下属啊也能够尽心尽力来回报，这一条适用在各个团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41。周公借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属父，我于天下亦不见矣。然我一木三捉法，一犯三兔虎，其以待世，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奴，甚无以国交人。41，这条啊，周公告诫他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于天下来说，我的地位也不算低贱了。然而我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饭的时候也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起身去接见贤士。即使这样，还怕错过了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以国君的身份看不起人。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周公啊，告诫他儿子伯禽啊，说：我的地位啊，不算低贱了。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但是怎么样呢？他不敢轻慢人，就是说他在洗头啊，洗一次头啊，没有办法一次全。洗一次头啊，有时候啊，三桌法还没有洗好，有人要来见了，他赶快啊，把头啊再抓起来，再绑起来去接见的。吃饭的时候啊。吃了一半，有人来找了，这个食物还在口中，赶快吐出来，赶快去接待这些贤士，为什么这样做呢？恐怕失去天下的贤人，那么这个也就是周公不敢轻慢人这样的一种态度，这个也非常非常不容易。真的是古圣先贤他做这个榜样所以他告诫他儿子你到鲁国去不要以为那你是这个鲁国的国君你就轻慢瞧不起其他的人也就是说不要以国君来轻慢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都要恭敬要尊重这样天下的贤人才会来你这个地方来帮助你。这一条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要学习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够轻慢。这一条的意思就是不能够轻慢人。对人的态度不管什么人这个地位比我们卑下的人我们也要尊重他们也不能轻视他们怠慢这个不可以的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有很多贤人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四尊贤42。为序实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忠，五曰以小厌弃大德，六曰以小过促大功，七曰以小短焉大美，八曰以干结伤中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残

既会贤能，是谓实难。实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卷46，深见。为啊，这个

念的意思。这个任用贤能的人啊，就是要顾及到有十个难处。一曰不知，一第一个是没有知人之明，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啊贤能的人，那不知人就没有办法去用贤能的人了，因为不认识。二是知人而不能积极推举，就是说知道这个人是贤能的人，但是不能够积极去推举他出来为国家办事，这是第二难。第三是举人而不能善用，人贤能的人认识了也推举出来，但是不能善理用他的这个才能，不能知人善用，第三难。第四是用人而不能始终信任，那这个用了贤能的人，就是对他信任不够，那不能始终信任，那也会给这个贤能的人，他这个没有办法呢办事了，因为你不信任他，总是对他有一些绑手绑脚的。五是因为小小的嫌隙而否定可贵的品德，这个是小怨，气大德，小的，这个摩擦，就是否定他这个大的品德了。第六是因为小小的过失，就抹杀他的大功劳。那我们这个功过这个过有小过有大过，功也有小功也有大功，那不能以这小过来抹杀他的大功。七呢，以小短淹大美就是以小小的缺点那而去掩盖他整个美德。第八是以奸邪的人去攻击贤能的人，而伤害这个忠正之士，贤能忠正的人，那么因为奸邪的人他要争权夺利要夺取他的位置，当然就那么攻击伤害如果听了这些奸邪的人他攻击而去伤害忠正之士，那这个贤能也不能用了。第九是以邪说乱正度因为邪知邪见的说法现在整个世界都是邪知邪见都是功利主义自私自利这些都是邪说，而扰乱了正规的法度听起邪说不依这个正规的法度，那这个贤能的人也很难去用他了。那贤能的人都是政治正见如果采取邪思邪见的说法那就会扰乱正规的法度了。这个贤能的人也很难了很难办事了。十啊。以谗句会贤能这是第十条是因为谗言人家呢侮辱诽谤攻击现在讲抹黑这些嫉妒贤能的人那么他来造谣生事如果听起这些谗言那会去贤能之事这个贤能之事也就不能用了，这就是所谓的十难了。这十条难处不除，
贤能的人就不能启用。

0: 国家贤能的人不能启用，这个国家也就很难有所成就了，啊，可能就要衰败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四尊贤。43文王问太公曰，君勿举贤而不获其功，事乱欲盛以致为王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无得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师安在？太公曰，其师在好用世俗之所欲，不得其真贤。这一条是群书治要卷31六韬节录出来的。周文王问姜太公，国君致力于举荐贤才而没有收到功效，社会混乱愈加严重，以至于国家危亡，这是什么原因？太公说，选出贤才而没有加以任用，这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用贤的实质啊，没有实质是用这个贤能的人，这个选出来但是没有去重用啊，任用啊，就是去重用他，那这个举出来跟没有举出来啊那实在也是没有什么两样啊，只有举贤之名啊，说哎呀举出很多贤能的人，实际上没有去任用这些贤能的人呢，来为国家办事。那么文王又说了，啊，错在哪呢？啊，这个错在什么地方啊？太公说，错误在于国君喜好用世俗所称誉的人，而没有用到真正的贤才。文王啊又问啊，这个错误啊是出在哪里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姜太公又说了啊，错误就是在于啊，国君啊也是喜欢啊用世俗所称誉的人啊，就是大家呢很称赞的人。那么世俗所称赞的人啊，不能啊听到大家都称赞这个人是贤能的人啊，那就去举用那一个人啊，没有真正去考核去观察啊，那这样啊就没有能够啊用到真正的贤才了。那么真正的贤才呢，这个国家的举荐选拔呢还是要审核啊，要考察啊，就是去观察。这个伦理也讲啊，孔老夫子说，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你要去观察那好在哪里。

0: 大家都说这个人很不好，那也要去观察这个人他不好在哪里。那可能透过了仔细去审核观察呢，可能大家都说不好的人啊，未必是不好，可能人家对他误会，或者有人啊，这个故意啊去攻击诽谤啊，现在的话讲叫抹黑。那如果听人家讲啊，没有仔细去观察，那可能就错过一个贤能的人了。大家都说这个人好，如果没有去审核观察呢，这个人未必就是很好啊。这个跟我们现在选举也是一样啊，那个选举大家都说他很好，但是没有实际上去观察啊，去了解啊，未必就是很好啊。所以孔老夫子讲的这个是非常中肯的啊，就是说大家都说好，就要去观察；大家都说不好，也要去观察。啊，可能大家说不好的人啊，他有很好的一面啊，或者可能他很好被人误会。大家都说他很好的人呢，可能也有误会啊，可能也有他的缺点啊，所以这个都要仔细啊去审核啊观察，这样啊举贤用贤啊才能真正啊用到贤能的人啊，这个国家呢才不会衰败。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看经文啊，如果网络前的同学呢，你有经本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印出来流通的经本啊，页码是第八页啊，第八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啊，如是我闻啊，这里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呢？就听啊，用听的啊，我们念这段经文啊。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啊，是讲到促成就。

接下来呢是众成就。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聚，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啊是众成就当中首先列出来的菩萨众。那么下面呢还有声闻众，还有天众、龙众，这个天龙八部，这些鬼神等众。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跟我们同学分享到这个菩萨众，第一个是总持王菩萨，那么总持就是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啊就叫总持啊，王有自在的意思，这是用我们世间法啊来做一个比喻，一个国家啊，那么最高的领导就是国王。那么他能发号施令，他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所以取他呢自在的意思。那么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这个总持王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啊，就是所有一切法、一切义理，他无不自在啊，他都能掌握住纲领原则啊，所以他自在了。那么这是菩萨，每一尊菩萨他的名号啊，都是表法的意思，都是教学的啊，教我们怎么学习啊，教我们知道这个义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修学，那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讲啊，你要掌握住一个总原则，你要保持啊，如果你能够掌握住啊，这个总原则啊，你能保持，那你做什么事情啊，就不会失败了，就很自在了。那么我们学佛啊，跟世间法啊，这个出世间法跟世间法，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修行啊，我们也要能掌握住总纲领、总原则。啊，能够保持不失，那么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呢，就能成就。啊，这是这尊菩萨呢给我们表法的意思。啊，那么如果呢你掌握不住这个纲领，

包不住啊，这个重要的，抓不住这个总的纲领，保持不住，那我们修学就很辛苦啊，那效果呢就很差，很不好啊。这是我们学习啊，一定要懂这个原理。这个也是教我们呐、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世间法，包括世间法无量无边。我们从哪里下手？怎么学习？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代表的意思啊，我们要懂得啊，抓住总纲领。总原则。那么、宝王菩萨啊，这个宝啊，这个也称王啊，凡是称王啊，就是自在的意思。宝王菩萨啊，我们看到一本书叫《宝王念佛三昧论》。那么宝王啊，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为什么呢？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念佛啊，它是宝啊。念佛三昧呢，是三昧中王啊，这个所有三昧当中的王。那我们看《无量寿经》啊，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呢，也是这么赞叹的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一切诸佛都赞叹念佛这个法门啊，所以称为宝王。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我们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四品，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介绍药王菩萨的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佛的我们看到药这个字无量寿经佛菩萨以诸法药救疗三苦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我们这个身体的疾病出世间的法药那么它是治我们生死烦恼、无明这些病这是心病。那么心病必须用法药你用世间的医药那没有用。世间的医药呢，能治身体的病，不能治心病。心病啊，我们心里有烦恼，你去买世间这个药神仙妙药来吃都没用。我们贪嗔痴这些烦恼你吃这些药治不了这个病。那么这个必须以法药所以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这是比喻呢佛法就像世间那个医药一样专治我们身心等病不但治心病而且还治身病心里这个病治好了
身体纵然有病啊，也没有什么大碍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人家开示啊，都讲过啊。我们心里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病，如果能治啊，不贪不嗔不痴的这个病啊，治好了，那身体呀、啊、再严重的病啊，都没有危险。啊，可见得啊，这个身体的病啊，啊，跟心理这个病啊，还是息息相关的。啊，而且呢，心病它是主要的。啊，心里没有病啊，那身体也一定啊没有病。啊，心会影响身。啊，那身有病又影响心。啊，那么心是为主的，啊，为主的。那么佛法呢，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那么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第一时、第二时啊，快结束的时候啊。都念这个阿弥陀佛无上医王啊，这个赞。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医王，那这个赞啊，也是告诉我们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什么病都能治，身体的病、心理的病啊，所有一切的病都能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念佛能不能治这些病呢？啊，有的人啊，念佛病治好的，有的人念佛呢，病还是治不好。啊，有的人念佛呢，病是有减轻，啊，没有完全治好。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很多不同。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在佛那个方面。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决定不会说有偏心的。啊，对哪一个人比较好一点，就让他的病啊快一点好。啊，对哪一个人啊，他比较不关心啊，那就让他的病啊多受一点苦。那佛绝对啊没有这种心啊，佛心平等，佛力啊对众生的加持也是平等的加持，平等加持啊，绝对啊没有厚此薄彼啊，会厚此薄彼啊，那是我们凡夫心。凡夫的心才会有这种现象，那佛心、菩萨心，他怎么会跟凡夫一样呢？啊，如果他跟凡夫一样的，还有厚此薄彼啊，对这个比较好，对那个比较不好，那他就不是佛菩萨啦，啊，他还是凡夫啊，啊，所以佛菩萨呢，那绝对啊没有，啊，都是平等，啊，但是我们看到。有的念佛菩萨好像效果很好，有的念的好像这个没什么效果。那么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众生如果念佛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众生他没有贪嗔痴的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他排除了，那么他求佛力加持，念佛菩萨名号，那么他那个感应啊，他就接收到了，接收到了，啊，他就接受到啊加持了，啊，如果
我们这个心里的贪嗔痴慢这个烦恼啊，

啊，没有减轻。啊，那么求佛力加持啊，佛菩萨是有在加持。啊，但是加持到我们这边来呢，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业障啊，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加持，障碍住。啊，障碍住呢，接受不到加持。啊，不是佛菩萨呢，他没加持，啊，一样加持，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有这些烦恼啊，就把这个加持力呢，障碍住了，挡在那个地方。那没有这个烦恼呢，那就接受到佛力加持，啊，这个就是讲感应道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无上意王？的确是无上意王。啊，那么我们要接受佛力加持啊，必定要放下我们贪嗔痴这些烦恼啊。真正啊，从内心啊，把它转变过来。啊，这些贪嗔痴这些念头一起来，啊，就要赶快给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就得到佛力加持了啊！如果我们转不过来了，还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妄念在做主，那佛力是加持，但是我们感受不到啊！不，但是感受不到呢，并不是没有加持，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能怪佛菩萨。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啊，那么也是代表佛法啊，就像药一样啊，佛法就是药啊，佛菩萨就是医王、医生啊，表这个意思。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了。啊，这两位菩萨就是西方三圣，我们。本经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专门介绍观音菩萨的。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那请观音菩萨呢讲陀罗尼啊，讲这个咒语这个经典。那么佛说这个咒就是总持啊。这一个咒语啊，就是代表一切佛法了啊，这是总持的意思啊。那么佛请他讲这个经，那么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啊，在密教当中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它是代表念佛圆通的啊。观音菩萨呢，它代表耳根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阿弥陀佛的助手啊。那这两位助手呢？在《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看这个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这本经典啊，第28品啊，28品啊，大势神光第28。那么这一品经呢，就是特别介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虽然经文不多啊，但是把它单独列为一品，也显示啊，这两位菩萨在这个净土经论里面，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

根圆通，念佛圆通。啊，这个里面表法的意义啊，深广无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经》第二十八品，这个大士神光第二十八，这两位大士经文啊不长啊，但是呢，这个经文一展开，经义一展开啊，是深广无尽。啊，那么阿弥陀佛啊，搭配这个观音四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这个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它是相关的，它是相关的。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耳根最利。啊，所以《楞严经》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就是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呢修成就了，都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就是圆通了，圆满通达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师利菩萨呢选择啊，为我们选择呢这个二十五圆通啊，哪一位菩萨代表的圆通啊最适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那文殊菩萨呢选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那么文殊菩萨为什么选择观世音菩萨呢？啊，他怎么没有选择这个大势至菩萨？因为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就这个根器来讲啊，那这个二十五位菩萨啊，代表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加起来一共二十五。啊，那么在这个二十五个圆通当中啊，我们耳根是最利的。啊，这是专指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大多数，啊，绝大多数人。那么大势至菩萨呢？它是代表法界一切众生啊，不管是哪一种根器的啊，你哪一根比较利的，这个念佛圆通都适用啊。所以净土法门、净土经典、念佛法门啊，它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啊，不管你是哪一种根器。啊，那么哪一个世界哪一类的众生啊，因为呢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啊，不管你哪一根比较利啊，用这个念佛圆通啊都适用啊。那么大势至念佛圆通啊，它是针对整个法界众生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是特别针对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所以在楞严经啊，啊，这个大势至跟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照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个排列啊，应该它排在第二个。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第一个是眼根，那第二个就是耳根了。但是这个楞严经啊，
把观音菩萨

他这个耳根连通排在最后，排在第二十五个，把第二个呢调到第二十五。那么原来大势至菩萨呢，他是这个排在第二十三个啊，那么。调到第二十四圆通，调到第二十四个啊，二十四原来是弥勒菩萨啊，那么他这个二十三跟二十四呢，就差一个互相对调一下，互相对调一下呢，我们比较不明显看出来不是很明显因为只有前后对调，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对调就很明显。从这个排列的顺序六根、六尘、六识、七大这个顺序排下来呢，应该它排在第二个那么把它拿到第二十五个，这个就很明显这个很明显。那么大势至跟弥勒菩萨互相对调了一下这个前后就对调一个位置，这个。比较不明显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一点说他说这个观音菩萨呢，从第二个把它调到第二十五个，那这个很明显那么调到最后一个，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常讲的。那个压轴好戏就放在最后面。这个过去这个看戏的人内行的人他看那个压轴戏那个演戏的人，那个压轴戏一定是放在最后面。所以会看戏的人他前面他不看他看后面看那个压轴戏。那么佛法也是一样，随顺这个世间法，把那个最好的法门、最殊胜的法门呢，放在最后面，放在最后面，那么这样说起来，这个，我们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那么比这个念佛圆通那就更殊胜了。那么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来讲从一般的根器来讲是没有错。它是一个特别法门。放在最后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观音菩萨呢，他是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就是修耳根连通是最容易成就的，所以一般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般过去看楞严经看到这个二十五圆通，这二十五位菩萨，观音菩萨呢，从第二调到最后一个，大家知道这个是特别法门，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势至菩萨这个念佛圆通这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了。因为他们那个位置呢，只是前后对调一下，后来仔细一看呢，这个观音菩萨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排列，那大势至也是没有按照顺序排列，他跟弥勒菩萨前后呢对调了。

排到第二十四了。啊，后来才发现呢，《楞严经》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二十五圆通呢，啊，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是特别法门啊，这个大家没有怀疑啊。但是呢，大势至菩萨他的念佛圆通呢，也是特别法门啊。这个过去啊，大家就没有注意到。后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发现了，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给我们点出来了，啊，我们再仔细看看呢，哎，的确是这样，啊，他没有给我们点出来啊，我们看这个经啊，都是粗心大意的啊，我们也不会仔细去看，啊，只知道啊，观音菩萨是特别法门。不知道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也是特别法门啊，所以《楞严经》这个二十五圆通是两个特别法门啊，不是只有一个啊，是两个。那么这两个呢，就排在最后面啊，一个念佛圆通，一个耳根圆通。那我们呢，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这个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呢，为什么排在一起？排在最后面啊？它是两个特别法门。那这两个特别法门呢，我们再仔细去推敲啊，它是分不开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念佛法门啊，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持名念佛。那么念佛法门，我们净宗同修啊，如果常听经，都听过啊，我们净老都讲过啊，古大德啊，注疏也都有注解。同样是念佛法门啊，也有分四种念佛啊。第一种呢，实相念佛。这个实相念佛啊，就念自性天真佛啊。这个跟禅宗啊，那个参禅啊，那个就没有两样了啊。那么这个是上根立志的人啊，他能够修这个方法。念实相佛，在我们净宗一般来讲啊，这个念佛啊叫理念。啊，自性离体啊，这个实相佛理念。啊，实相念佛。第二个呢，观想念佛。啊，在十六观经。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从第一关日落悬谷，啊，到第十二关，讲的是观想念佛，啊，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第十三关呢，是观相念佛，观佛相，啊，看佛相。啊，观想这个佛像的啊，叫观相念佛，第十三观。那么从第十四观、第十五观、第十六观啊，这个就讲九品往生的啊，讲九品往生啊。那么这个十六观经啊，第一观到第十三观啊，一个观想，一个观相。那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就是讲九品啊。第十四观啊，讲上三品怎么修往生净土的啊，读大乘经典啊，解第一义啦、啊，

么这个是发大乘心凡夫啊往生的。啊、那么第十五观呢是讲中三品往生的。啊、那个是修小乘经典。啊、发小乘心的凡夫、啊、包括世间善人。修世间善的。啊、这个发小乘心、啊、从持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啦、啊、三皈依啦、比丘戒啦、啊、沙弥戒、啊、这些小乘戒，发这个小乘心啊，念佛求生净土的、啊、那么中品中生，中品上生。那么中品下生呢，就世间的善人，修世间善啊，比如说修十三业道的啊，修世间善法。那么临终念佛往生啊，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中品下生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中三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世间善人，还有发小乘心凡夫的善人，都是善人往生的。那么下三品呢？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那是讲造恶业的凡夫啊，临终遇善之事，见他念佛往生。那么这是第十六观啊，十六观呢、啊、就讲第十六观呢、啊、讲下三品。那么下三品呢、啊、我们看了、啊、这个下上品、下中品啊，下上品呢 啊, 啊还有念这个佛啊，念经体啊，念大乘经的经体啊，这样往生的啊。那么下下品呢、啊、五逆十恶啊，一念十念往生的啊。那么他念什么佛呢？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这句佛号啊，他也没有办法观想，也没有办法观相啊，什么解大乘经地狱他都没办法了啊，临终地狱相现前了，来不及了，太紧急了啊，他的缘好，遇到善知识，说你现在呢痛苦念不出来啊，你就插手合掌啊，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样啊五逆十恶啊，临终一念十念啊往生，他用什么方法？持名念佛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十六观啊，十六观经，这个十六观啊，第十六观讲的就是持名念佛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观讲观相念佛啊。那么十四、十五啊，这个就是讲啊，发大乘心、发小乘心，修世间善法啊，这样念佛往生。啊、那么到第十六观呢、啊、下下品呢、啊、就举出这个称名啊，持名念佛，一念十念往生。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持名念佛啊放在第十六观最后一个，而且针对的又是那个五逆十恶业障最重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他凭什么往生呢？凭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持名念佛啊。所以持名念佛在十六观里面讲啊，它就是压轴好戏了啊，压轴戏最好的放在最后面。啊，那么持名念佛

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默念就是你念在心里啊，没有出声音啊。虽然没有出声音啊，心里还是有那个声相、声音的相。那么持名念佛，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啊。那么近代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教我们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啊。那么他讲的这个方法就是心里念得清楚啊，每一字每一句念得清楚。那么耳朵啊听得清楚啊，口中念得清楚，啊，他说呢，这个印光祖师讲啊，纵然是默念，还是有声响，耳朵还是要听得清楚，啊，而且印祖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他说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注重在听，你自己念自己听。啊，一定要听得清楚。啊，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啊，默念呢，也是有声相。啊，也是要听，注重在听。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啊，跟我们修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它是相关的啊，而且呢，这个关系很密切啊。你看啊，祖师大德都叫我们要念得清楚，要听得清楚啊。那听就是耳根啊，好，我们耳根要听得清楚啊，啊，心里这个意根念得清楚，口中这个舌根念得清楚，啊，这个三根如果念清楚了，妄念不起了，那么其他三根啊，身根、鼻根、眼根，它就同时收摄了，这个就叫多摄六根，啊，净念相继了，啊，可见得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持名念佛啊，啊，跟观音菩萨这个修耳根圆通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耳根圆通，那是息息相关啊。所以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啊，把这两个啊摆在最后面。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这个二十五圆通啊，不是只有一个特别法门，它是两个啊，两个特别法门。那么这个净老和尚也都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这两位菩萨，那么在修学净宗法门里面呢，啊，他们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也不能疏忽。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寿经大势神光》第28品啊，特别提到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遇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物不得解脱者。这句经文啊非常重要啊，特别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特别多啊。昨天啊我又接到这个香港啊温丽清居士啊，那么收集啊这个月啊初一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五啊这个各大新闻报道的啊，这个世界上啊，这是灾难的报道。啊，那么这个资讯啊，
每个月

都提供。啊，他花心呐、啊，去收集这些新闻资料。那么我们看了呢，的确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不断，啊，天天有。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一个环境。那么特别今年呐、啊。啊，这个玛雅预言啊，12月21号，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很大的灾变，啊，有很多人呐、啊、听到这个信息啊，看到美国啊拍的那个2012那个电影，有很多人呐、啊、心里很恐慌，啊，想要逃难，啊，想要搬到什么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个做法呢，都是很消极的。那么佛劝我们佛弟子啊，你遇到极难恐怖了，那怎么办呢？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啊，你多念观世音菩萨，求菩萨呢加持，那么一定啊，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啊，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跟菩萨配合啊，要配合。那怎么配合呢？啊，活菩萨在经典上啊，都是教我们啊，要先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从哪里断起呢？标准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儒释道三个根，啊，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十善业道经》，三个根，啊，这个三个根呐、啊，也就是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断恶修善啊，多做好事，啊，遇到灾难呐、啊。念佛菩萨名号啊，求佛菩萨加持啊，那么一定啊能够消灾免难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也加持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呐、啊。活菩萨是有加持，但是我们自己那个业障啊，障碍住活力加持啊，所以我们要配合啊，要跟活菩萨配合，那么就必定啊能得到佛力的加持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是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啊，这个华严菩萨呢，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这个菩萨呢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啊。啊，古代印度的高僧啊，称中国啊，唐朝时代啊。清凉国师啊，清凉城关国师啊，称他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华严菩萨。这个意思，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大家如果发心学习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一部《华严经》啊。你将来啊，你就人家就称你华严菩萨了啊。现在我们老和尚有讲这个经啊，但是呢，都没讲圆满啊。从我40年前呐、啊，听他讲华严啊，那每一次呢，都讲了。

一个阶段啊，但是后面都没有讲圆满。啊，到98年呐、啊，韩馆长往生那一年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呐、啊，这个李牧原居士祈请啊，在新加坡讲啊，当时啊预定啊5年要讲圆满。啊，结果讲到前年呐、啊，讲了12年，讲了12年，啊，还没有讲1/3，啊，那么前年呐、啊，就改讲《无量寿经演义》了，啊，为了消灾啊，救急啊，所以改讲这个经，那、啊、这个。啊，《华严经》啊，他老人家还讲不讲啊？现在呢就不知道了啊。那他说呢，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演义啊，他讲完一遍，又再重复讲啊，最少要讲他10遍啊，一年讲一遍呢、啊，讲10年啊，10年呢、啊，如果还有寿命啊，还在这个世间呢、啊。再来讲华严，那这个也就看因缘了啊。那么《华严经》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一生当中能够讲一遍的，这个就很稀有啊。那清凉国师呢，讲了50遍啊，寿命长啊，活到100多岁啊，这个大经。那么在古代啊，那个太平盛世，那很适合讲这个长经大经啊，那很适合。现在啊，的确是多灾多难、灾变很多的时代啊，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啊讲这么长的经啊，很多因缘啊变化。那么学习《华严经》啊，也就是华严菩萨啊。如果你现在发心学习华严啊，你现在呢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啊，将来呢明心见性的啊，你是果地上的华严菩萨啊。那么此地讲的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他是果地上的菩萨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佛菩萨的名称啊，他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啊，他是修学法门或者修一部经典的一个代表啊。你不要呢这个呆呆板板的啊，给他看作呢那是哪一个人啊，这样看就错了啊，他是一个法门。一部经的代表啊，凡是啊修这个法门、修这部经啊，修成就了，那么它就是这个名称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啊，庄严加一个大，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他这个大的意思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大呢，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啊，它啊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不是我们在观念当中、我们感官当中那个大，啊，它这个大呢是无量无边的，没有边际的啊，大而无外啊，啊，你找不到边际的。啊，那么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庄严美好啊，它这个庄严美好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说不尽的、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我们自己自性的性德，就是庄严、大庄严了。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也很明显。

薄就是珍宝。我们把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藏起来，珍宝很多。啊，仓库一打开，哇，这么多珍宝。啊，藏就是库藏，啊，藏起来，啊，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啊，我们的心地啊，有无量无尽的宝藏，没有开发出来。啊，那么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妙法能救众生。这是比喻佛的妙法，它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的痛苦，物质的苦，精神上的苦。我们知道啊，世间的宝藏能够解决我们众生物质生活上的困苦，啊，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痛苦。精神生活什么痛苦呢？烦恼啊，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啊，这世间这个七宝啊，没办法啊，世间的七宝啊，只能解决我们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么佛法呢？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那么你只要学会了啊，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了啊。那么这个无尽的宝藏，藏在我们心地啊，你要开发出来啊。啊，好像这个房间七宝在地下藏着啊，你要去开发了啊，把它挖掘出来啊，才能得到受用啊。啊，那怎么开发呢？下面德藏菩萨啊，这个德藏菩萨呢，用德。啊，来开发我们心地的宝藏。啊，那这个德，我们佛门常讲啊，功德，啊，福德，功德，啊，我们一般讲啊，功德无量，啊，功德藏。啊，我们自信有无量的功德，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啊，也看到功德，也看到福德。啊，那么福德啊是什么呢？福报啊，这个人啊，修善积德。那么他就有福报，啊，就是福德。他这个福报啊，从修善积德得来的，啊，就叫福德，啊，福报很大。啊，那么这个福德啊，福报大啊，那么可以，我们一般讲啊，可以享受这个人天福报啊。享受人天福报啊，但是呢，脱离不了生死啊，可以在六道里面呢、啊，人天两道去享福啊，享受这个福报啊，这是啊，我们修世间善法啊，修善积德啊，会得到福报啊，这个果报啊，得到人天福报。啊，那么功德跟福德就不一样啊。功德是指定慧啊，佛法的修学啊，三学戒定慧

我们三师系列呢、啊，这个一开头啊，中峰国师把这个戒定真香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那么放在最前面呢、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了、啊，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三学：戒、定、慧。那么你掌握住这个总原则、总纲领了，那你修学啊，很快就能成就。啊，如果我们掌握不住这个纲领啊，不知道从戒、定、慧下手啊，不要说修几十年了啊，你修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修无量劫，那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从戒定慧三学去学习嘛啊，所以修了无量劫还是不能成就啊。啊，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习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啊，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啊。最主要呢，是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个。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呢，就是用宝藏来形容、来比喻。自性般若智慧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啊，每个人都有啊。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每一个人都有啊，都平等的啊。啊，在哪里呢？就在你那个六根根性里面呢、啊。啊，在你自己心里啊，但你现在没发现呢、啊，啊，就像那个宝藏啊，藏在地下呢，你不知道啊，啊，就在你家地下，你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呢，什么情会有什么情况呢？啊，自己家里这么有钱不知道，啊，到外面呢、啊、去打工了、啊，啊，赚一点钱呐、啊，啊，来。维持生活啊，不知道家里啊，自己家里啊，宝藏这么多啊，这个《法华经》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啊，那自己家里有宝藏，不知道啊，啊，到外面呢、啊，阎门去乞讨啊，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很冤枉啊，啊，因为呢，不知道。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跟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法华经》讲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事呢？什么是大事呢？啊，开示众生啊，悟入佛知之见。啊，什么叫佛知见呢、啊？就是啊，让你认识自己。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啦。啊，自己自性的宝藏找到了啊。那么，怎么开启自性的宝藏呢？要功德啊，啊，功德藏啊，啊，功德呢，怎么修呢？要修戒定慧啊，戒定是手段，目的啊。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一开启，那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藏，啊，这个是形容比喻，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功德大家都有啊，也是藏起来。啊，没有开发出来啊，那怎么开发呢？啊，用戒定，

开发啊，我们自信的功德转。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两位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金刚藏跟虚空藏啊，都是啊属于密教啊，显宗也有啊，显教也有啊。金刚藏是贤劫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劫当中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金刚他是现金刚入目，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他代表这个金刚他这个是也是比喻啦，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取那个最坚硬的这个金刚能破坏一切，所有的一切物质没有办法破坏金刚所以金刚它是最坚固的，取这个做比喻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破坏金刚的但是金刚可以摧毁一切那么这个密宗它有这个照这个金刚菩萨的像，有这个金刚杵这个金刚菩萨的现那个金刚入目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它代表这个就是调伏众生那么众生有时候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去教化他。那么有一些众生你要现那个慈悲这个和缘爱意去感化他所以在佛法的教学跟世间法教学是一样的就是恩威并施有的时候那么有的人你用和缘爱意跟他讲道理他会接受有一些人讲了他不会接受他也不会听的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用金刚怒目先去降服他把他的心调伏然后再好好跟他讲所以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都是恩威并施这样才能把众生教好，才能真正帮助众生一昧用爱心去教有一些众生可以接受，有一些他不能接受所以众生根器不一样那么菩萨呢用的方法手段呢也不相同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顺逆皆方便用恒顺众生的或者用逆行的菩萨阿罗汉也有示现逆行的杀盗淫妄的这个也是教化众生的一个手段有一些众生他必须用这个手段去帮助他但是呢都是方便法目的都是要让众生回头是岸。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这个另外也有很深的意思这个金刚藏我想我们学佛的同修特别是我们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哪一部经最有名呢？大概金刚经是名气最大的那不学佛的人都知道金刚经我这个08年

年底啊，到山东海岛金山寺啊，那么去接着啊做百期系列啊，那么那里这个在这个县政府里面呢、啊，一个官员啊，就管我们试验那个地区的。那么那个他们那些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呐、啊，啊，有一次啊，他问我啊，哎呀，他说这个佛门啊有一部《金刚经》啊，啊，问我这个《金刚经》这部经典，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呢，很多人都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都听说过。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一部经啊，《金刚经》啊。你看这个，连书法家的这个柳宗元呐、啊，他那个书法现在都有那个书法的帖子啊，都是抄那个《金刚经》啊里面的经文。大家如果去买那个柳宗元呐、啊、这些书法啊来看啊，都看得到啊。所以过去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读书人呐、啊。都会去读《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就是《楞严经》啊。这个不学佛的读书人呢、啊，他都会去读啊，甚至呢，没有念过书的呢，他都知道《金刚经》啊，名气很大。那么《金刚经》名气这么大呢，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有名呢？主要也是六祖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在这部经开悟的啊。我们看这个六祖法宝坛经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樵夫砍柴的啊，住在广东岭南这里啊，现在广州这个地方。啊，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开化啊，还是这个偏远地区呀、啊，没有开化的地区啊，砍柴为生的。那么有一天呢，他砍了柴啊，到街上去卖啊，这个砍柴啊，在民国初年还有啊，现在就比较少见了啊，过去的人呐、啊。啊，那没有瓦斯啊，没有电炉啊，那这个烧饭煮菜啊，都用柴火啊，所以这个砍柴去卖啊，这个生意啊就很普遍啊，在过去那个时代。那么他到街上去卖这个柴啊，到一个客栈啊，听到一个客人呐、啊、念《金刚经》。啊，他不认识字啊，应该是一个樵夫啊，家庭也贫穷啊，没有钱念书啊，每天都要去砍柴做工啊，那么赚一点钱啊，来维持生活啊。但是听到这个客人念《金刚经》呢，他忽然大悟了，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经的客人他没有开悟，那听的人他开悟了，啊，他就问去问那客人，你念的是什么经啊？啊，那客人跟他讲，他念的是《金刚经》。啊，然后呢，六祖啊，这个慧能大师啊，把他刚才听到的他的悟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心得啊，跟那个客人讲，哦，那个客人一听啊，他念了这么久都。没有误触啊，这个人呐，啊，怎么他一听，啊，他就误入这么深呢？啊，就赶快给他介绍，说你赶快去呀，黄梅啊，见五祖，啊，你去跟他参学啊，你将来啊会大彻大悟啊。给他介绍。啊，他说我这个生活很困难呐、啊，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啊。他去了，他老母亲呢、啊、

这个生活就没着落了。啊，这个客人也很花心，啊，拿了10两银子啊，给他说安家费，他说没问题，这个我给你10两银子，啊，这个够你母亲呐，啊，1两年的生活费了。啊，那这些你母亲这个生活费啊，我们大家会照顾啊，啊，你就不要担心了，啊，你赶快啊到房内去参五祖啊，你将来会有大成就。啊，结果呢，这个慧能啊接受了，啊，把他母亲呢安顿好了，他就到房内去了。啊，那么到了黄梅呢？跟五祖啊，第一次见面啊，五祖问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来做佛，求做佛的。”啊，这个五祖说：“哇，你这个葛僚啊，啊，那个时候是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土著啊，啊，就是说你这个没开化地方的人呐、啊，口气这么大，啊，到朝房啊去聪明。”我说那个米啊，没有机器啊，啊，用人啊去冲的，啊，冲了8个月，啊，六祖这个个子小啊，身体轻，那冲米啊要体重，啊，他体重不够啊，他就绑了一个石头，啊，现在那个石头还放在广州，啊，广州这个好像光孝寺还是南华寺。绑在腰间，加重他的体重啊，这样去冲米啊，力量才够。啊，冲了8个月呢，那么那个时候五祖啊，知道这个人啊是他传法的人，啊，神秀跟他20-30年呢，还没开悟。啊，他这个禅宗这个是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的，那么神秀呢？他是这个大臣啊，一般大臣根器的啊，那不是禅宗这种圆顿根器的，所以跟了五祖啊，跟了几十年了，还没开悟。那五祖要传一啦啊，就说你们大家做一手记啊。这个来看看谁这个开悟了啊，这个一啊就传给谁了啊。啊，这个神秀啊他做了一手记。啊，他这个记啊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啊，那么五祖一看知道了，他没开悟。啊，那大家呢都在读诵啊。那么这个五祖也讲啊，照这首寄修啊，有大利益。那的确是有大利益啊。我们一般凡夫啊，照神秀这首寄来修啊，有大利益。那么大家呢，我都围在看那个寄子了啊，这个神秀的寄子做出来。这个六祖啊，他去在冲米冲了8个月呢，他也不认识字啊。看到大家呢都围着在那边看，就问了：“啊，上人呐、啊，你们在看什么啊？”他们就把这个神秀的句子啊给他讲：“说五祖要传法啦，传衣钵啦，啊，看看呐、啊、谁明心见性啊，啊，这个作记啊，啊，来给他看。”啊，那前寺院的人啊，大家说都不用做了，那一定是神秀的嘛。啊，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啊，我们做也做不过神秀啊，一定是神秀大师的啊，所以没有人做。啊，六祖啊，就问了，那这首偈是怎么讲的啊？啊，你们能不能念给我听听啊？那人家就念给他听了。六祖一听啊，知道说，哎，神秀还没开悟。啊，所以这个六祖啊，他说：“那我也来做一首偈啊，这个大家都笑话他。”

你这个葛僚啊，啊，你也能作剧啊。啊，那么当时有一个官员啊，张别驾啊，说好啊，问你做看看啊，但我不认识字，你帮我写。

作偈了，那么他这个偈呀，我们看《六祖坛经》，大家都念得非常熟悉了。这个作偈。 五祖啊，知道啊，他是开悟的了，所以他也没有这个公开，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就是为了保护他。 这个五祖做的这个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张别教就帮他写上去了。大家一看这首偈就轰动起来了。当时这个五祖为了保护六祖。 用那个鞋子托起来，那个绳结托起来，就把那个墙壁上写的这首慧能讲的这首偈把它擦掉，说这个也没有见性。他讲神五祖讲神秀这首偈没有见性，但是依照这个修有大利益。六祖写出来，那个五祖一看，这个人真的明心见性了。 但是为了保护他，怕人家去伤害他，去陷害他，那么把他这个偈擦掉，说这个没有见性，叫大家呢，不要大惊小怪的，也没有见性。他到这个五祖到这个朝房，用那个杖在地上敲三下，六祖就知道意思了，叫他晚上三更到他房间，给他暗示了，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去了。去了呢，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听到。 经文听到这一段，当下就大彻大悟。他在广东，听客人念《金刚经》，那个时候是大悟。这个时候，他去黄梅参五祖，五祖三更半夜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时候，他才彻悟。那么他彻悟之后，讲了五首偈。 这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讲经常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讲了这个五首偈，向五祖报告，五祖知道他真的开悟了，衣钵就传给他，叫他连夜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所以《金刚经》。 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金刚经》开悟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在中国这个名气就很大了，主要是这个原因。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那么这两位菩萨有他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同一个时间，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看经文啊，如果网络前的同学呢，你有经本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印出来流通的经本啊，页码是第八页啊，第八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啊，如是我闻啊，这里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呢？就听啊，用听的啊，我们念这段经文啊。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啊，是讲到处成就啊，接下来呢是众成就。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俱，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啊、是众成就

当中首先列出来的菩萨众。那么下面呢还有声闻众，还有天众、龙众，这个天龙八部，这些鬼神等众。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跟我们同学分享到这个菩萨众，第一个是总持王菩萨，那么总持就是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啊就叫总持啊，王有自在的意思啊，这是用我们世间法啊来做一个比喻啊，一个国家啊，那么最高的领导就是国王。那么他能发号施令，他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所以取他呢自在的意思。那么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这个总持王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啊，就是所有一切法一切义理他无不自在啊，他都能掌握住纲领原则啊，所以他自在了。那么这是菩萨，每一尊菩萨他的名号啊都是表法的意思，都是教学的啊，教我们怎么学习啊，教我们知道这个义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修学，那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讲啊，你要掌握住一个总原则，你要保持啊，如果你能够掌握住啊，这个总原则啊，你能保持，那你做什么事情啊，就不会失败了，就很自在了。那么我们学佛啊，跟世间法啊，这个出世间法跟世间法，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修行啊，我们也要能掌握住总纲领、总原则。啊，能够保持不失，那么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呢，就能成就。啊，这是这尊菩萨呢给我们表法的意思。啊，那么如果呢你掌握不住这个纲领，啊，抓不住，啊，这个重要的，抓不住这个总的纲领。保持不住，那我们修学就很辛苦啊，那效果呢就很差很不好啊，这是我们学习啊一定要懂这个原理啊，这个也是教我们啊啊，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世间法，包括世间法无量无边，我们从哪里下手，怎么学习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代表的意思啊，我们要懂得啊抓住总纲领总原则。那么啊，宝王菩萨啊，这个宝啊，这个也称王啊，
凡是称王啊，就是自在的意思。宝王菩萨啊，我们看到一本书叫《宝王念佛三昧论》啊，那么宝王啊，他是修念佛三昧的。为什么呢？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念佛啊，它是宝啊，念佛三昧呢是三昧中王啊，啊，这个所有三昧当中的王啊。那我们看《无量寿经》啊，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呢，也是这么赞叹的。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一切诸佛都赞叹念佛这个法门，啊，所以称为宝王。啊，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啊报告过啊，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四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介绍啊药王菩萨的。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佛的。我们看到药这个字，无量寿经佛菩萨以诸法药救疗三苦，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我们这个身体的疾病啊，出世间的法药啊，那么它是治我们生死烦恼、无明啊这些病啊，这是心病。那么心病必须用法药啊，你用世间的医药那没有用啊，世间的医药呢能治身体的病，不能治心病。啊，心病啊，我们心里有烦恼，你去买世间这个药啊，神仙妙药来吃都没用。我们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你吃这些药啊，治不了这个病。啊，那么这个必须以法药。啊，所以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这是比喻呢，佛法就像世间那个医药一样啊，专治我们身心等病啊，不但治心病，而且还治身病啊。心里这个病治好了啊，身体纵然有病啊，也没有什么大碍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人家开示。都讲过啊，我们心里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病，如果能治啊，不贪不嗔不痴的这个病啊，治好了，那身体啊再严重的病啊都没有危险啊。可见得啊，这个身体的病啊，啊跟心里这个病啊。还是息息相关的啊，而且呢，心病它是主要的啊，心里没有病啊，那身体也一定啊没有病啊，心会影响身啊，那身有病又影响心啊，那么心是为主的。为主的
那么佛法呢，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那么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第一时、第二时啊，快结束的时候啊，都念这个阿弥陀佛无上医王啊，这个赞。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医王，那这个赞啊，也是告诉我们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什么病都能治，身体的病、心里的病啊，所有一切的病都能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念佛能不能治这些病呢？啊，有的人啊，念佛病治好的，有的人念佛呢，病还是治不好。啊，有的人念佛呢，病是有减轻，啊，没有完全治好。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很多不同。啊，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在佛那个方面。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决定不会说有偏心的，啊，对哪一个人比较好一点，就让他的病啊快一点好，啊，对哪一个人啊，他比较不关心啊，那就让他的病啊多受一点苦。那佛绝对啊没有这种心啊，佛心平等，佛力啊对众生的加持也是平等的加持，平等加持啊，绝对啊没有厚此薄彼啊，会厚此薄彼啊，那是我们凡夫心啊，凡夫的心才会有这种现象，那佛心、菩萨心，他怎么会跟凡夫一样呢？啊，如果他跟凡夫一样的，还有厚此薄彼啊，对这个比较好，对那个比较不好，那他就不是佛菩萨啦，啊，他还是凡夫啊，啊，所以佛菩萨呢，那绝对啊没有，啊，都是平等。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念佛菩萨好像效果很好，有的念的好像这个没什么效果。那么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众生如果念佛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众生他没有贪嗔痴的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他排除了，那么他求佛力加持，念佛菩萨名号，那么他那个感应啊，他就接收到了，接收到了。啊，他都接受到啊加持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心里的贪嗔痴慢这个烦恼啊，啊没有减轻，啊，那么求佛力加持啊，佛菩萨是有在加持，啊，但是加持到我们这边来呢，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业障啊，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加持，障碍住啊，障碍住呢，接受不到加持啊，不是佛菩萨呢，他没加持啊，一样加持，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有这些烦恼啊，就把这个加持力呢，障碍住了，挡在那个地方，那没有这个烦恼呢？那就接受到佛力加持啊，这个就是讲感应道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无上义王？的确是无上义王。

啊，那么我们要接受佛力加持啊，必定要放下我们贪嗔痴这些烦恼啊，真正啊，从内心呢、啊，把它转变过来啊，这些贪嗔痴这些念头一起来啊，就要赶快给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个就得到佛力加持了啊。如果我们转不过来呢，还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妄念在做主，那佛力是加持，但是我们感受不到啊，不，但是感受不到呢，并不是没有加持，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能怪佛菩萨啊。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啊，那么也是代表佛法。就像药一样，佛法就是药，佛菩萨就是医王、医生，表这个意思。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了。这两位菩萨就是西方三圣。我们本经就是观世音菩萨，专门介绍观音菩萨的，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那请观音菩萨呢讲陀罗尼，讲这个咒语这个经典。那么佛说这个咒就是总持啊，这一个咒语啊就是代表一切佛法了这是总持的意思。那么佛请他讲这个经。那么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在密教当中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他是代表念佛圆通的观音菩萨呢他代表耳根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阿弥陀佛的助手那这两位助手呢，在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看这个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这本经典第二十八品二十八品大势神光第二十八。那么这一品经呢，就是特别介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虽然经文不多但是把它单独列为一品。也显示这两位菩萨在这个净土经论里面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的一个特色跟重要性主要是教我们修学耳根圆通、念佛圆通。这个里面表法的意义深广无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经》第二十八品，这个《大势神光》第二十八，这两位大势经文不长但是呢，这个经文

一展开，经意一展开啊，是深广无尽。啊，那么阿弥陀佛啊，搭配这个观音四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这个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它是相关的，它是相关的。好，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耳根最利啊，所以《楞严经》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就是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呢修成就了，都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就是圆通了，圆满通达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师利菩萨呢，选择啊，为我们选择呢，这个25圆通啊，哪一位菩萨代表的圆通啊，最适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那文殊菩萨呢，选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那么文殊菩萨为什么选择观世音菩萨呢？啊，他怎么没有选择这个大势至菩萨？因为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就这个根器来讲啊，那这个25位菩萨啊，代表6根6尘6识7大，加起来一共25。啊，那么在这个25个圆通当中啊，我们耳根是最利的。啊，这是专指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大多数啊，绝大多数。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是代表法界一切众生啊，不管是哪一种根器的啊，你哪一根比较利的，这个念佛圆通都适用啊。所以净土法门、净土经典、念佛法门啊，它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啊，不管你是哪一种根器啊，那么哪一个世界哪一类的众生啊，因为呢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啊，不管你哪一根比较利啊，用这个念佛圆通啊都适用啊。那么大势至念佛圆通啊，它是针对整个法界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是特别针对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所以在楞严经啊，啊这个大势至跟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照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个排列啊，应该它排在第二个啊。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第一个是眼根啊，那第二个就是耳根了啊。但是这个《楞严经》啊，啊，把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排在最后啊，排在第25个啊，把第二个呢调到第25。那么原来大势至菩萨呢，他是这个排在第23个啊。那么

抽到第二十四圆通，掉到第二十四个。二十四原来是弥勒菩萨，那么他这个二十三跟二十四呢，就差一个，互相对调一下，互相对调一下呢，我们比较不明显看出来，不是很明显啊，因为只有前后啊对调，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对调就很明显。从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个顺序排下来呢，应该它排在第二个。那么把它拿到啊，第二十五个，这个就很明显。这个很明显。那么大势至跟弥勒菩萨互相对调了一下，这个前后啊，就对调一个位置。这个比较不明显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一点啊，说他说这个观音菩萨呢，从第二个把它调到第二十五个，那这个很明显啊。那么调到最后一个，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常讲的。那个压轴好戏啊，就放在最后面。这个过去啊，这个看戏的人啊，内行的人啊，他看那个压轴戏啊，那个演戏的人，那个压轴戏一定是放在最后面啊。所以会看戏的人呢，他前面他不看啊，他看后面啊，看那个压轴戏。那么佛法也是一样啊，随顺这个世间法啊，把那个最好的法门、最殊胜的法门呢，放在最后面啊，放在最后面啊。那么这样说起来啊，这个啊，我们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那么比这个念佛圆通啊，那就更殊胜了。那么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来讲啊，从一般的根器来讲是没有错。它是一个特别法门。放在最后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观音菩萨呢他是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就是修耳根圆通是最容易成就的。所以一般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般过去看楞严经看到这个二十五圆通这二十五位菩萨观音菩萨呢从第二掉到最后一个大家知道这个是特别法门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势至菩萨这个念佛圆通这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了因为他们那个位置呢只是前后对调一下后来仔细一看呢这个观音菩萨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排列那大势至也是没有按照顺序排列他跟弥勒菩萨前后了对调了排到第二十四了后来才发现呢楞严经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给我们说明这个二十五圆通呢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是特别法门这个大家没有怀疑但是呢大势至菩萨他的念佛圆通呢也是特别法门。

这个过去啊，大家就没有注意到了。后来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发现了，给我们说出来了，给我们点出来了。我们再仔细看看呢，哎，的确是这样。他没有给我们点出来啊，我们看这个经啊，都是粗心大意的啊，我们也不会仔细去看。只知道啊，观音菩萨是特别法门啊，不知道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也是特别法门啊。所以《楞严经》这个二十五圆通是两个特别法门啊，不是只有一个啊，是两个。那么这两个呢，排在最后面啊，一个念佛圆通，一个耳根圆通。那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这个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呢，为什么排在一起，排在最后面？它是两个特别法门。那这两个特别法门呢，我们再仔细去推敲啊，它是分不开的。特别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念佛法门啊，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持名念佛。那么念佛法门，我们净宗同修啊，如果常听经，都听过啊，我们净老都讲过。古大德啊，著书也都有注解啊。同样是念佛法门啊，也有分四种念佛啊。第一种呢，实相念佛。这个实相念佛啊，就念自性天真佛啊。这个跟禅宗啊，那个参禅啊，那个就没有两样了。那么这个是上根立志的人，他能够修这个方法，念实相佛。在我们净宗一般来讲啊，这个念佛啊叫理念。自性离体啊，这个实相佛理念。实相念佛。第二个呢，观想念佛啊，在十六观经第一观到第十二观啊，从第一观日落悬谷啊到第十二观，讲的是观想念佛啊，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第十三观呢，是观相念佛。观佛像啊，看佛像啊，观想这个佛像的啊，叫观相念佛，第十三观。那么从第十四观、第十五观、第十六观啊，这个就讲九品往生的啊，讲九品往生。那么这个十六观经啊，第一观到第十三观啊，一个观想，一个观相。那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就是讲九品啊。第十四观啊，讲上三品怎么修往生净土的啊，读大乘经典啦、啊，解第一义啦 啊，那么这个是。发大乘心，凡夫啊，往生的啊。那么第十五观呢，是讲中三品往生的啊，那个是修小乘经典啊，发小乘心的凡夫啊，包括世间善人，修世间善的啊，这个发小乘心啊，从持这个。

五戒、八关斋戒啦，啊，三皈依啦，比丘戒啦，啊，沙弥戒啊，这些小乘戒，发这个小乘心呐、啊，念佛求生净土的，啊，那么中品中生，中品上生，那么中品下生呢，就世间的善人。

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中品下生。所以《无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中三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世间善人，还有发小乘心、凡夫的善人都是善人往生的。那么下三品呢、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那是讲造恶业的凡夫啊，临终遇善之事，见他念佛往生的。那么这是第十六观啊，十六观呢、就讲第十六观呢、讲下三品。那么下三品呢、我们看这个下上品、下中品啊，下上品呢、还有念这个佛啊，念经题啊，念大乘经的经题啊，这样往生的啊。那么下下品呢、五逆十恶啊，一念十念往生的啊。那么他念什么佛呢？持名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这句佛号，他也没有办法观想，也没有办法观想，什么解大乘经地狱他都没办法了，临终地狱相现前了，来不及了，太紧急了，他的缘好遇到善知识，说你现在呢痛苦念不出来啊，你就插手合掌啊，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样五逆十恶临终一念十念往生，他用什么方法？持名念佛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十六观十六观经这个十六观第十六观讲的就是持名念佛第一关到第十二关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关讲观相念佛那么十四、十五这个就是讲发大乘心、发小乘心、修世间善法这样念佛往生那么到第十六关下下品就举出这个称名持名念佛一念十念往生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持名念佛放在第十六观最后一个而且针对的又是那个五逆十恶业障最重的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他凭什么往生呢凭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持名念佛所以持名念佛在十六观里面讲它就是压轴好戏了压轴戏最好的放在最后面那么持名念佛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默念就是你念在心里没有出声音虽然没有出声音心里还是有那个声像声音的像那么持名念佛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那么近代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教我们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那么他讲的这个方法就是心里念得清楚每一字每一句念得清楚那么耳朵听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他说呢这个印光祖师讲纵然是默念还是有声响耳朵还是要听得清楚而且印祖在文钞给我们开示他说这个持名念佛这个

的方法，注重在听，你自己念自己听，啊，一定要听得清楚，啊，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啊，默念呢也是有声响，啊，也是要听，注重在听。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啊，跟我们修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它是相关的啊，而且的这个关系很密切啊。你看啊，祖师大德都叫我们要念得清楚，要听得清楚啊。那听就是耳根啊。好，我们耳根要听得清楚啊，啊，心里这个意根念得清楚，口中这个舌根念得清楚，啊，这个三根如果念清楚了，妄念不起了，那么其他三根啊，身根、鼻根、眼根，它就同时收摄了，这个就叫多摄六根，啊，净念相继了。可见得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持名念佛啊，跟观音菩萨这个修耳根圆通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耳根圆通那是息息相关啊，所以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啊，把这两个啊摆在最后面。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这个二十五圆通啊，不是只有一个特别法门，它是两个，啊，两个特别法门。那么这个净老和尚也都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这两位菩萨，那么在修学净宗法门里面呢，啊，他们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也不能疏忽。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寿经大士神光》第28品啊，特别提到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遇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物不得解脱者。这句经文啊非常重要啊，特别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特别多啊。昨天啊我又接到这个香港啊温丽清居士啊，那么收集啊这个月啊初一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五啊这个各大新闻报道的啊，这个世界上啊，这是灾难的报道。啊，那么这个资讯啊，啊，他每个月都提供，啊，他花心啊，去收集这些新闻资料。那么我们看了呢，的确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不断。啊，天天有，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一个环境。那么特别今年呢 这个玛雅预言啊，12月21号，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很大的灾变啊，有很多人呢听到这个信息啊，看到美国啊拍的那个2012那个电影。有很多人啊心里很恐慌啊，想要逃难啊，想要搬到什么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个做法呢都是很消极的。那么佛劝我们佛弟子
啊，你遇到。

到极难恐怖了，那怎么办呢？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啊，你多念观世音菩萨，求菩萨呢加持，那么一定啊能够逢凶化吉啊，转危为安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啊，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跟菩萨配合啊，要配合。那怎么配合呢？啊，活菩萨在经典上啊，都是教我们啊，要先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从哪里断起呢？标准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儒释道三个根。啊，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十善业道经》，三个根。这个三个根啊，也就是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断恶修善啊，多做好事、啊、遇到灾难啊，念佛菩萨名号啊，求佛菩萨加持、啊、那么一定啊，能够消灾免难。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也加持、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啊、佛菩萨是有加持，但是我们自己那个业障、啊、障碍住佛力加持、啊、所以我们要配合、啊、要跟佛菩萨配合，那么就必定啊，能得到佛力的加持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啊，下面是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啊，这个华严菩萨呢，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这个菩萨呢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啊、古代印度的高僧、啊、称中国、啊、唐朝时代、啊、清凉国师、啊、清凉城关国师、啊、称他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所以称他华严菩萨。这个意思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大家如果发心学习、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一部华严经、啊、你将来、啊、你就人家就称你华严菩萨了、啊、现在我们老和尚有讲这个经、啊、但是呢都没讲圆满啊、从我40年前、啊、听他讲华严、啊、那每一次呢都讲了一个阶段、啊、但是后面都没有讲圆满、啊、到98年、啊、韩馆长往生那一年、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这个李牧原居士祈请在新加坡讲、啊、当时、啊、预定、啊、5年要讲圆满、啊、结果讲到前年、啊、讲了12年，讲了12年、啊、还没有讲1/3、啊、那么前年、啊、就改讲无量寿经演义了，为了消灾、啊、救急、啊、所以改讲这个经。那这个、啊、华严经、啊、他老人家还讲不讲、啊、现在呢就不知道了、啊、那他说呢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演义、啊、他讲完一遍
又再重复讲，啊，最少要讲它十遍，啊，一年讲一遍呢，讲十年，啊，十年呢，如果还有寿命啊，还在这个世间呢，啊，再来讲华严。这个也就看因缘了啊。那么《华严经》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一生当中能够讲一遍的，这个就很稀有啊。那清凉国师呢，讲了50遍啊，寿命长啊，活到100多岁啊，这个大经。那么在古代啊，那个太平盛世。那很适合讲这个长经大经啊，那很适合。现在啊，的确是多灾多难、灾变很多的时代啊，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啊讲这么长的经啊，很多因缘啊变化。那么学习华严经啊，也就是华严菩萨啊。如果你现在发心学习华严啊，你现在呢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啊，将来呢明心见性的啊，你是果地上的华严菩萨啊。那么此地讲的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他是果地上的菩萨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佛菩萨的名称啊，他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啊，他是修学法门或者修一部经典的一个代表啊。你不要呢这个呆呆板板的啊，给他看作了那 是哪一个人啊，这样看就错了啊，它是一个法门一部经的代表啊。凡是啊修这个法门修这部经啊，修成就了，那么它就是这个名称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啊，庄严加一个大，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它这个大的意思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大呢，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啊，它啊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不是我们在观念当中、我们感官当中那个大啊。它这个大呢，是无量无边的，没有边际的啊，大而无外啊，啊你找不到边际的。啊，那么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庄严美好啊，它这个庄严美好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说不尽的、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我们自己自性的性德，就是庄严、大庄严了。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也很明显。宝就是珍宝，我们把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藏起来，珍宝很多啊，仓库一打开，哇，这么多珍宝啊，藏就是库藏啊，藏起来啊，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啊，我们的心地啊，有无量无尽的宝藏没有开发出来啊。那么宝藏呢，它也是比喻啊，比喻妙法能救众生苦啊，这是比喻佛的妙法，它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的痛苦啊，物质的苦、精神上的苦啊。我们知道啊，世间的宝藏能够解决我们众生物质生活上的困苦，
但是解决

解不了精神生活的痛苦。精神生活什么痛苦呢？烦恼啊，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啊，这世间这个七宝啊，没办法啊，世间的七宝啊，只能解决我们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么佛法呢？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那么你只要学会了啊，你就得到无尽的保障啊。那么这个无尽的保障，藏在我们心地啊，你要开发出来啊。啊，好像这个房间七宝在地下藏着啊，你要去开发了啊，把它挖掘出来啊，才能得到受用啊。啊，那怎么开发呢？下面德藏菩萨啊，这个德藏菩萨呢，用德啊，来开发我们心地的宝藏啊。那这个德，我们佛门常讲啊，功德啊，福德功德啊，我们一般讲啊，功德无量啊，功德藏。我们自信有无量的功德，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啊，也看到功德，也看到福德啊。那么福德啊是什么呢？福报啊，这个人啊，修善积德，那么他就有福报啊，就是福德。他这个福报啊，从修善积德得来的啊，就叫福德啊，福报很大啊。那么这个福德啊，福报大啊，那么可以，我们一般讲啊，可以享受这个人天福报啊，享受人天福报啊。但是呢，脱离不了生死啊，可以在六道里面啊，人天两道去享福啊，享受这个福报啊。这是啊，我们修世间善法啊，修善积德啊，会得到福报啊，这个得到人天福报啊。那么功德跟福德就不一样啊。功德是指定慧啊，佛法的修学啊，三学戒定慧，我们三十系念啊，这个一开头啊，中峰国师把这个戒定真相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那么放在最前面呢、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三学戒定慧。那么你掌握住这个总原则总纲领了，那你修学啊很快就能成就啊。如果我们掌握不住这个纲领啊，不知道从戒定慧下手啊，不要说修几十年啦、啊，啊，你修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修无量劫，那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从戒定慧三学去学习嘛，啊，所以修了无量劫
还是不能成就啊。

啊，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习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啊，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啊。最主要呢是开启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啊，那个。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呢，就是用宝藏来形容来比喻。自信般若智慧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啊，每个人都有啊。啊，中弘国师给我们开示啊，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都平等的啊。啊，在哪里呢？就在你那个六根根性里面啊。啊，在你自己心里啊，但你现在没发现呢、啊。啊，就像那个宝藏啊，藏在地下呢，你不知道啊。啊，就在你家地下，你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呢，什么情会有什么情况呢？啊，自己家里这么有钱不知道，啊，到外面呢、啊、去打工了、啊，啊，赚一点钱呐、啊，啊，来维持生活。不知道家里啊，自己家里啊，宝藏这么多啊！这个《法华经》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啊，就自己家里有宝藏，不知道啊。啊，到外面呢、啊，沿门去乞讨啊，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很冤枉啊，啊，因为呢，不知道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跟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法华经》讲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事呢？什么是大事呢？啊，开示众生啊，悟入佛之之见。那、啊、什么叫佛之见呢、啊？就是啊，让你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啦。啊，自己自性的宝藏找到了啊，那么怎么开启自性的宝藏呢？要功德啊，啊，功德藏啊，啊，功德呢怎么修呢？要修戒定慧啊，戒定是手段，目的啊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一开启，那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藏啊，这个是形容比喻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功德大家都有啊，也是藏起来。啊，没有开发出来啊，那怎么开发呢？啊，用戒定啊来开发啊，我们自性的功德藏。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两位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金刚藏跟虚空藏啊，都是。啊，属于密教啊，显宗也有啊，显教也有啊。金刚藏是贤劫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啊，在贤劫当中十六尊大菩萨之一啊。金刚啊，它是现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它代表这个啊，金刚啊。他这个是也是比喻啦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取那个最坚硬的啊，这个金刚啊，能破坏一切啊，所有的一切物质啊，没有办法破坏金刚

所以金刚它是最坚固的。起这个做比喻，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破坏金刚的啊，但是金刚啊可以摧毁一切。啊，那么这个密宗啊，它有这个照这个金刚菩萨的像，有这个金刚杵啊，这个金刚菩萨的现那个金刚怒目啊，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啊，就是调伏众生啊。那么众生有时候你要示现金刚怒目啊，去教化他。啊，那么有一些众生啊，你要现那个慈悲啊，这个和缘爱意去感化他啊。所以在佛法的教学啊，跟世间法教学是一样的啊，就是恩威并施啊。有的时候啊，那么有的人啊，你用和缘爱意跟他讲道理，他会接受啊。有一些人啊，讲了他不会接受，他也不会听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用金刚怒目啊，先去降服他啊，把他的心呢、调伏啊，然后啊，再好好跟他讲啊。所以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啊，都是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教好，才能真正的帮助众生啊。一昧用爱心去教啊，有一些众生可以接受，有一些他不能接受啊，所以众生根器不一样啊。那么菩萨呢，用的方法手段呢也不相同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顺逆皆方便呢 啊，用恒顺众生的啊，或者用逆行的啊，菩萨阿罗汉也有示现逆行的杀盗淫妄的啊，这个也是教化众生的一个手段啊。有一些众生啊，他必须用这个手段呢、去帮助他啊，但是呢，都是方便法啊，目的啊，都是要让众生啊回头是岸。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这个另外也有很深的意思啊。这个金刚藏啊，我想我们学佛的同修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中国佛教啊，哪一部经最有名呢？大概《金刚经》啊，是名气最大的啊。那不学佛的人都知道啊，《金刚经》啊。我这个2008年呐、年底啊，到山东海岛金山寺啊，那么去接着啊做百期系列啊，那么那里。这个在这个县政府里面一个官员就管我们试验那个地区的。那么那个他们那些官员都是共产党员有一次他问我他说这个佛门有一部金刚经问我这个金刚经这部经典。所以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很多人都知道没有学佛的人都听说过这个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啊，金刚经你看这个连书法家的这个柳宗元他那个书法，现在都有那个书法的帖子都是抄。

哦，那个《金刚经》啊，里面的经文，大家如果去买那个有中言啊这些书法啊来看啊，都看得到啊。所以过去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读书人呐、啊，都会去读《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就是《楞严经》啊，这个不学佛的读书人呢、啊，他都会去读啊，甚至呢。没有念过书的呢，他都知道《金刚经》，啊，名气很大。那么《金刚经》名气这么大呢，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有名呢？主要也是六祖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在这部经开悟的。啊，我们看这个六祖法宝坛经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樵夫，砍柴的，啊，住在广东岭南这里，啊，现在广州这个地方，啊，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开化啊，还是这个偏远地区呀，没有开化的地区。砍柴为生的。那么有一天呢，他砍了柴啊，到街上去卖。啊，这个砍柴啊，在民国初年还有啊，现在就比较少见了。啊，过去的人呐，那没有瓦斯啊，没有电炉啊，那这个烧饭煮菜啊，都用柴火啊，所以这个砍柴去卖啊，这个生意啊就很普遍啊，在过去那个时代。那么他到街上去卖这个柴啊，到一个客栈啊，听到一个客人呐、啊、念《金刚经》啊，他不认识字啊，应该是一个樵夫啊，家庭也贫穷啊，没有钱念书啊。啊，每天都要去砍柴做工，啊，那么赚一点钱啊，来维持生活。啊，但是听到这个客人念《金刚经》呢，他忽然大悟了，他开悟了。那个念经的客人他没有开悟，那听的人他开悟了。啊，他就问去问那客人，你念的是什么经啊？啊，那客人跟他讲，他念的是《金刚经》。啊，然后呢，六祖啊，这个慧能大师啊，把他刚才听到的他的悟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心得啊，跟那个客人讲，哦，那个客人一听啊，他念了这么久都没有悟处啊，这个人啊，怎么他一听啊，他就悟入这么深呢？啊，就赶快给他介绍啊，说你赶快去呀、啊，黄梅啊。见五祖啊，你去跟他参学啊，那你将来啊会大彻大悟啊。给他介绍啊，他说我这个生活很困难呐、啊，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啊，他去了他老母亲呢、啊，这个生活就没着落了啊。这个客人也很花心啊，拿了10两银子啊给他。说安家费，他说没问题，这个我给你10两银子，啊，这个够你母亲呐、啊，1两年的生活费了，啊，那这些你母亲这个生活费啊，我们大家会照顾啊，你就不要担心了，啊，你赶快啊到黄梅去参五祖啊，你将来会有大成就，啊，结果呢？这个慧能啊，接受了，啊，把他母亲呢、啊、安顿好了，他就到黄梅去了，啊，那么到了黄梅呢，跟五祖啊第一次见面啊，五祖问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来做佛，求做佛的。”啊，这个五祖说：“哇，你这个葛僚啊，啊，那个时候是。”
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土著啊，啊，就是说你这个没开化地方的人啊，口气这么大，啊，到朝皇啊去充米，啊，我说那个米啊没有积蓄啊，啊，用人啊去充的，啊，充了八个月。啊，六祖这个个子小啊，身体轻，那聪明啊，要体重啊，他体重不够啊，他就绑了一个石头啊，现在那个石头还放在广州啊，广州这个好像光孝寺还是南华寺，绑在腰间，加重他的体重啊，这样去聪明啊，力量才够啊，冲了八个月呢。那么那个时候五祖啊知道这个人啊是他传法的人。啊，神秀跟他二三十年了还没开悟。啊，他这个禅宗这个是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的。那么神秀呢，他是这个大臣。啊，一般大臣根器的，啊，那不是禅宗这种圆顿根器的，啊，所以跟了五祖啊，跟了几十年了，还没开悟。那五祖要传一啦，啊，就说你们大家做一手记啊，这个来看看谁这个开悟啦，啊，这个一啊就传给谁了，啊，啊，这个神秀啊，他做了一手记。啊，他这个记啊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啊，那么五祖一看啊，知道了他没开悟。啊，那大家呢都在读诵啊，那么这个五祖也讲啊，照这首记修啊有大利益，那的确是有大利益。我们一般凡夫啊，照神秀这首记来修啊，有大利益。那么大家呢，我都围在看那个记子了啊，这个神秀了记子做出来。那这个六祖啊，他去在冲米冲了八个月呢，他也不认识字啊，看到大家呢都围着在那边看，就问了 啊上人呐、啊，你们在看什么？他们就把这个神秀的记子啊给他讲，五祖要传法啦，传衣钵啦，啊，看看呐、啊，谁明心见性啊，啊，这个做记啊，啊，来给他看，啊，那前寺院的人呐、啊，大家说都不用做了，那一定是神秀的嘛，啊，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啊，我们做也做不过神秀，啊，一定是神秀大师的，啊，所以没有人做。六祖啊就问了，那这首记是怎么讲的 啊你们能不能念给我听听啊，那人家就念给他听了。六祖一听啊知道说、哎、神秀还没开悟。啊，所以这个六祖啊他说，那我也来做一首记啊，这个大家都笑话他了，你这个葛僚 啊你也能做记啊。啊，那么当时有一个官员啊，张别驾啊，说好啊，不然你做看看啊，但我不认识字，你帮我写。啊，六祖啊，他也作记了啊。啊，那么他这个记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大家都念得非常熟悉了。这个作记五祖啊知道啊，
他是开悟的

啊，所以他也没有这个公开啊，没有公开啊，没有公开啊，就是为了保护他。啊，这个五祖做的这个偈啊，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章别家就帮他写上去了。哦，大家一看这首偈啊，就轰动起来了。啊，当时这个五祖啊，为了保护六祖。啊，用那个鞋子啊托起来，那个僧鞋托起来啊，就把那个墙壁上写的这一首慧能讲的这一首偈呢，把它擦掉，说这个也没有见性啊。啊，他讲神，五祖讲神秀这首偈没有见性，但是依照这个修有大利益啊。六祖写出来啊，那个五祖一看呐、啊，这个人真的明心见性了。啊，但是为了保护他啊，怕人家去伤害他，去陷害他，那么把他这个计擦掉，说这个没有见性。啊，叫大家呢，啊，不要大惊小怪的，啊，也没有见性。啊，那么。他到这个五祖到这个朝房啊，用那个杖啊，在地上啊敲三下啊，六祖就知道意思了啊，叫他晚上三更到他房间啊，给他暗示了，他知道了啊，所以他就去了。去了呢，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听到经文，听到这一段啊。当下就大彻大悟啊！他在广东这个听客人念《金刚经》啊，那个时候是大悟啊。这个时候啊，他去黄梅参五祖啊，五祖三更半夜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时候呢，他才彻悟啊。那么他彻悟之后呢，讲了五首偈。这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在讲经常常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质清净，啊，那讲的这个五首偈啊，向五祖报告啊，五祖呢知道他真的开悟了，啊，衣钵啊就传给他，啊，叫他呢连夜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啊，所以《金刚经》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金刚经》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在中国这个名气啊就很大了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呢啊，有他这个表法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明天呢，晚上啊，我们同一个时间呢，啊，再继续啊，跟大家来学习。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6页。啊，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只讲前面啊，这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

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持讲啊，第26页第一行啊，从名义章第一啊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啊，合起来是一首句。这个太上曰啊，这个只讲啊，注解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啊，老子啊，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然后面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啊，老君呐、啊，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曰”就是讲啊，“曰”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啊，这个律啊，这个比较瘦长啊，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耶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东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我们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耶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耶啊。那么太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它的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呐、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啊，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呐、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啊，吃亏是自己了。受损害还是自己啊，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啊，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啊，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
我在仙公庙啊，挂一个名义啊，当。

住持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公庙啊，每一年呢、有拜斗啊，拜这个北斗星君啊，拜斗是道教啊，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啊，大家去教堂啊，去这个啊寺院里面啊，去烧香啦、膜拜啦，为什么？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息灾嘛，保平安嘛。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啊，这个上天啊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啊，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啊，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啊，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活菩萨来保佑，来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啊，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啊。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啊。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啊，难免啊怨天尤人啦，啊，怪别人啦，都怪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啦，啊，怨恨天神上帝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大概二十几年前呐，在加拿大讲演。啊，有一个当地的人呐、这个西方人士啊，也来听讲。听完之后啊，就向我们净老和尚请问啊，说问啊，他怎么一生当中啊，遭遇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老上啊，看他是西方人士啊。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啊，不能就信仰天主教啊，就请问他啦啊，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呢？啊，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那这个先生讲啊，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当然啊，他信教啊，那只要啊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哈。啊，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啊，当然他有疑问啊。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还是心里有疑问。啊，那他那个疑问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啊，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

叫我们师父嘛，啊，那这个事情啊，啊，实在讲啊，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啊，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自报，如影随形。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为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啊，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啊，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了，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是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出来的嘛。啊，所谓自作自受。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啊，那这个享受当中啊，有祸有福啊，有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那这个两句啊，这开头非常重要啦。啊，所以去拜神啊，到仙公庙去拜啦啊。拜这个老子的，哎呀，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这两句一讲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啊，都你自己制造出来啊。啊，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啊，去拜莫拜。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啊，如果只有拜啊不知道啊，老金一直拜啊，这个会不会降福啊，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啊，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啊，如果不学习啊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那么自然当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啊，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就好办了嘛。啊，为什么好办呢？啊，我们要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啊，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啊，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啊，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啊，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啊，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呐。吉凶祸福啊，祸福是果报。啊，你得到灾祸啊，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呢，啊，啊，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啊，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有人，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啊，那么为什么说
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啊，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因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嘛，啊，你每一桩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啊，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啊，讲的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啊，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啊，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啊，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啊。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造的嘛，啊，自己造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这个人啊，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啊，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啊，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啊，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

0: 自己制造的。
1: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善修的多，来生生三善道；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啊，这个四是给我们启示，景啊是警惕啊，四景啊啊，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一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四景。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这个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这一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啊，不知道那一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像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啊，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思过之神，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了，啊，哎。这个当中，这句有啊，这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键的字眼啊。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啊，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 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呐、啊，他为什么不信呢、啊？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那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啦？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嘛。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它是事实。那这样的观点啊，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啊，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啊，也没有。啊，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啊，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啊，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啊，文字记载，啊，这个相片啦，啊，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在家出家有20000人啦、啊，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20000人做见证。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西夫人啊，他看到了，

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兰尊者当然看到了啊，啊，这个经是阿兰尊者啊，啊，这个主持负责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啊，这些境界他都看到。啊，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有，还是很多人见到啊。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啊，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啊，叫圣言量。啊，这个佛经上啊，在唯识学里面要讲啊，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啊，理论上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啊，理论上讲不通啊，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啊、楞严经啊，讲理论方法、境界。啊，他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啊，不是随便讲的，啊，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啊。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啊，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早年呐，20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啊，一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去听经都是老菩萨啊，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台湾讲国语啊，大陆叫普通话啊，那些老人家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17、18岁去听啊，哎呀，我都觉得很难得啊，年轻人来学佛啊，那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很比较少，比例上啊，老人家比较多，啊，年轻的学佛很少，啊，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啊，不会来的，很少，啊，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说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他听完经啊，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我也没看过，我也不能给他说看过，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你没看到，你怎么相信他有呢？啊，你凭什么相信呢？哦，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嘛。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跟他讲了，我凭什么相信啊？我都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
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那佛法很科学啊，啊，它有理论啊，它有道理啊，啊，它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啊，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正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啊，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是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练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啦。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练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都能见到啦，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十二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啦，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年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啊，他把这个修学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啊，相信圣言量啊，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啊。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

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啊。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呐，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敬宗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啊的那个分局旁边呐，城隍庙，清朝时代盖的，200-300年啊，我都去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全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他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他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呢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疫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了，没有人讲感应篇了，他去拜城隍庙啊，是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福啦。啊，对城隍老爷。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他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寺也好，寺庙也好，教堂也好，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唤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啊，来夺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呐，100天，啊，100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削减这个年寿。哦，在大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福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我在上海城隍庙看过啊，那么在台南呐，台湾台南呐，城隍庙。

高雄城隍庙啊，还有台北城隍庙啊，台北那个台湾省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三十系列啊。啊，这个我跟城隍老爷啊算很有缘啊，我们老上家乡庐江的城隍老爷啊啊，那也劝我生病要多做三十系列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啊对我蛮照顾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城隍庙都要去上香拜拜啊。那早年啊，我在台南一间城隍庙看到一个大算盘，这么大算盘啊，算盘就是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传统啊算账的啊，做生意买卖啊你有一个算盘算账啊，现在都没有用了，现在用计算机了啊，也没有用算盘啊，用那个算盘来记，他挂了一个大算盘啊。那以前也不知道啊，有的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买卖啊，啊，挂了一个算盘那么大。后来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算盘是算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啦啊，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呐。啊，你犯的罪过轻或者重啊，犯的轻啊叫夺一算，犯的重叫夺一计，一计叫十二年，寿命减少十二年啊。那比较轻的减少一百天啊。啊，所以那个城隍庙那个算盘啊，是在算账的，算什么账呢？算这个账。善恶因果这个账啊，那么善，如果你修善了，它就加啊；如果造恶，它就减啊。啊，这个加减乘除啊，这样算啊。那么来啊，根据这个啊，来记录。那么记录好了，交给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有鬼王，有阎罗王，有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啊。地藏经讲啊，主命鬼王啊，啊，主持啊人的生跟死。啊，下面讲算减则贫耗啊，不但啊年寿被减少了，而且还处罚他呢贫困损耗，贫困就家庭啊越来越穷啊，啊穷困潦倒啊，像于敬义公一样。穷困潦倒啊，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寿命。那么算减啊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泛滥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那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到寺院里面啊去问啊，啊去求啦、啊，都是遭遇到忧患。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啊，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忧患啊。人皆物之啊，那么人皆物之，就大家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了。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都不敢跟他接近

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物质，行祸随之。啊，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啊，来个一桩就很好了。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吉庆避之啊，吉祥的事啊没有他的份，啊好事他都没有啊，像一敬一功一造成绩，一敬一遭遇的就是这样。啊，恶星灾之啊！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星。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有专门降灾祸的神。啊，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我下午再看看啊，这。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了啊啊，这个现在人他不相信呐，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呐。一个人啊，造作不善，啊，恶心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呢？是自己招赶来的，自己招赶的。

啊，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啊，就是啊，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啊，人就死了。啊，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啊，我们人生病会死，啊，没有生病也会死啊，啊，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啊，一样会死啊，人有生必有死啊，啊，除非你证得阿罗汉啊，那就不生不死了啊，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都到天道去啊，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啊，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啊、多修福啊，那么福报啊啊少享福。现在人呢、啊、是从小就享福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那到老年啊，那就没福报了，啊，甚至啊，寿命啊减短了，没福报了。啊，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啊，有一个小牙科诊所啊，一个王医师啊，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啊。啊，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啊，就是。在那里啊，我弟弟给我介绍的啊，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啊，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啊，技术啊非常好，好像50几岁他就退休了。

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呢六七十岁就死了。那他六七十岁死了，现在很多啊。

病患服务，所以啊，提早就走了啊。哎，我听到这一句啊，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啊，啊，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啊，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啊，所以这个王医师啊，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啊，过年大年初一啊，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啊。啊，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啊，就不忍心呐、啊，就帮他治病。所以这个现在七十几岁了啊，不然他们会很长寿的啊。这个，因为他发心了、啊，跟有慈悲心嘛，哦，啊，人家这个牙痛啊也是很难过啊，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一真要命啊，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这个牙痛也有经验啊，因为我是生病专家嘛，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也很难过的啊。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这一句，哎，我感觉也没错啊。啊，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发现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福嘛，啊，他寿命会延长。啊，这一生呐、啊，往生之后，来生呐、啊，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啊，啊，还有一个啊。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啊，悟勇师已经往生了啊。哦，有人啊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啊地广人稀啊，那边的土地啊非常大啊，听说大台湾200倍啊，非常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啊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啊，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啊，那么地广人稀啊，所以去澳洲啊住得很舒服。啊，那边水质也好啊，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啊。啊，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啊，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啊，我每次到澳洲去啊，特别在图恩巴山上啊，睡得都很好睡。那么照理讲啊，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啊，你看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啊，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啊，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后来悟勇师讲啊，啊，应该是住在这里啦，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啊，就是这里讲啊，算尽则死嘛，但福报享完那就死了嘛，啊，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啊，所以移民到澳洲去啊，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啊，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啊。哦，打头阵的啊！啊，1995年1月啊，1月农历还没有过年啊，这个第一批去啊，就是我们老上啊，韩馆长啊，还有悟弘师我一个啊，还有一个啊悟界，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

啊，悟空吃没有啊？只有我去啊，啊，一共五个人，啊，五个人啊，啊，这个从台湾呐、啊，这个李胜峰、洪顺忠机师两个机师带我们去的啊，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啊，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呀、啊，啊，成立了澳洲净宗协会。啊，那这个那个时候啊，比现在更清净，啊，真的啊，哎呀，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蓝天白云啊，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呐、啊，我们楼上啊去看了一趟回来啊，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啊，啊，就很有钱啊，那又很有时间啊，就在那边享清福啊，啊，享受啊，享清福啊。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啊，在那边享清福啊，那福报享完了、啊，人也就死了啊，算尽则死。所以悟勇师这个讲法呢，我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根据感应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啊，啊，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在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要弄这个净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啦、啊，啊，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啊，多去奉献。啊，移民到那边呐、啊，啊，不要说啊去贪图享受啊，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啊有帮助，有奉献。啊，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啊，不能只去那边啊享福啊，只享福不修福啊，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啊，去修啊啊。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那当然可以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啊，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啊。21岁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大我24岁啊，大我2轮。啊，那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就听了3天呐、啊。再去，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啊，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啊，他老人家讲了啊，这个他病了1个月啊。病了1个月，啊，他同届有3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去受戒，戒兄弟，啊，这3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3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
一个叫名言，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三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第二个好像修密的。这一天呢、磕好几百颗大礼拜。那修得有一点功夫。但是5月也没有把命运闯过来，5月就走了。那么7月啊，我们师父他病了，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啊，就每一天啊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啊，有两个学生啊照顾，那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那今年91了啊，他延寿啊，延到今年46年了啊，那超过了凡居士太多了啊，了凡居士啊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那53岁啊，寿命不长。寿命不长。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啊，正规来讲啊，60叫下寿，80叫中寿，100叫上寿，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啊。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啊，有两个广西的居士啊，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啊，一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啊，开工厂。他们给我讲啊，广西有一个地方啊叫长寿村啊，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啊，那个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啊，138岁还在啊。一直叫我去，我说好我再找时间去看看啊。138啊。那个是138就上寿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延到现在呢，他算是中寿了，91了嘛，迈向100了嘛，算中寿了。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的。那老和尚做出给我们看啊，他两个戒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都照算命先生讲，45岁就走了。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啊，他发心讲经说法，这个善因呐、延长到现在。现在又团结宗教啊，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呢。佛道上寿应该没问题啊，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啊，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啊，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师父你没有病啊，你老人家是太累啊，太累，还有啊开水喝不够啊，我说多喝开水啊，就没病了。人70%是水做的嘛，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啊，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喝茶还不算啊，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世间需要他嘛。

自然延寿，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己自私自利啊，那你这个师命啊，给你扣寿命，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啊，不能自私，要为众生。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啦，出家师兄弟啊，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三十七念啊，念啊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啦，还会延寿吗？你是旁边的人都不照顾啊，你还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所以你度就是帮助啊。你周边的人啊，他有困难，你有花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还是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自私自利啊，陈面细文讲的，扣寿命。你为他人啊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所以算尽则死啊。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啊，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啊。你看到人就讲。你越讲会越好。因为你要劝人啊，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如果你不劝人啊，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啊。所以这次办这个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啊，那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啊？所以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啊，大家来听也是辗转相劝啊，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啊，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都功德无量，每个人都可以弘扬啊，都可以讲。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真福真寿嘛。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念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呢？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去皈依也是个虚名都不能落实有名无实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记住要常常记住不然我们常常忘记忘记了又开始犯过失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

夺旗与计算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啊，这个直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翼，入位土田啊，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北斗神经呢，掌延伸、注视、祸福啊，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啊。我们学佛的人啊，说：“哎呀，这个感应篇啊，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人？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啊，那么三台北斗神君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啊。禄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讲了，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嘛，他的收入啊。那这是属于路，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经掌管的啊，有三个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经就是延伸注视，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经呐、啊，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追。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我外婆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

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所以我们要努力啊，断恶修善，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啦。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你吃到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呢，还是要断恶修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练那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什么炼丹啦，炼气功啦，还是死啊，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啊，我有听他讲，当下北京啊，这个炼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啦。所以后面呢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经给你讲得很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求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这个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这一段我们下午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88页第二行啊，从这个第七小节会客看起啊，我们先看第一条，见先自敬，熟客道寒暄，生客请性自住止啊，我们。啊，今天啊，进入到会客啊这一节了。会客第一条啊，见先自敬。一个会客的礼节啊，一见面。不管这个客人是生客、熟客，

啊，生客就是第一次的来拜访的客人。啊，熟客啊，啊，那很熟悉的啊，熟悉的客人。啊，只要我们是主人，只要上我们家里来，都是客。啊，人家到我们家里来了，他是客，啊，我们是主人。那主人对人家得有礼貌，这个是应该的。啊，做一个主人呐，啊，必须有待客之道了。啊，待客之道啊，就是要有礼貌了，这个是应该的。我们上他那儿去，他没礼貌，是他没有受过教育。那我们到人家家里，啊，人家主人啊，他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不懂礼貌，啊，那是他的事情了。无论什么事情，先责备自己，先别挑人家的毛病。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先行礼，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雪露老人啊，给我们讲啊，不管什么事情啊，人家错了，我们也先责备自己了啊，不要去挑人家的毛病了啊。所以家里来的客人啊，我们自己要懂得啊，先行个礼。那么熟客呢，见面就不必行礼啊。比如你们同学们天天见面，若见了面，还必得脱帽鞠躬，此属不必。这个有通权答辩的法子，可以见了面不必行礼。啊，这个天天见面呐，啊，那就不必行这个礼了。啊，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那我们住在一起呀，啊，那大家天天见面呐，啊，啊，不要看到啊，他老人家就顶礼三拜了啊，这个就不必啊，问个讯，那这样就可以。啊，这个有通权答辩的办法。啊，所以见了面呐，啊，因为大家很熟悉嘛，啊，就平辈啊，那这个就不必行那个礼。在街上走，见着了啊，在街上走，如果见到这个熟人呐，啊，那就说一声早啊，早安，啊，这个就叫礼貌，啊，你先打个招呼，这就行了，啊，跟他打个招呼。这个道寒暄是古时候的打招呼，寒是冷，暄是热，见了面就问今天好吧。虽然行礼，见面可不要呆板板，要自然，这些礼节都要日久天长的练习。教的人只可以介绍个大概，听的人在乎自己运用，大小事都是一样。会用的人自己用得自然，不会用的人呆板板的，弄得叫人不舒服。这一段也很重要啦。啊，这个道寒暄啊，这一句我们也常常听过啊，啊，互相道寒暄啊。那么道寒暄呐，啊，是古时候啊打招呼了啊。那寒是冷呐，啊，暄是热了啊，就是在冬天啊，或者在夏天啊，夏天热嘛，冬天冷。啊，那见个面呢，啊，问问

问问好。啊，那最近还好吧？啊，这个虽然呢、啊、行礼啊，但是自己要知道啊，这个当中不要呆板啊，要自然。啊，好像我们跟人家道寒暄。啊，这个天气冷了 啊, 啊，那这个要多保暖了 啊, 啊，天气热了 啊, 啊，避免中暑啊，啊，那这些话呢，都是一个寒暄的话啊，或者呢，你再讲其他的，就是自然一点了 啊, 啊，不要了挨挨板板的，那像机器人一样的啊，那那个的确啊，会叫人很不舒服。啊，所以李老师讲啊，这个教的人呢，他只能介绍一个大概了，啊，因为这个礼啊，你要天天去练习，日久天长的练习。啊，教个人教一个概念啊，那听的人啊，在乎自己的领会应用。啊，那么大小事都一样啊，自己会用了，那就用得很自然。那不会用的人呢、啊，那就呆呆板板的。啊，那呆呆呆板板的呢，我们也叫人家呢很不自在了。这是讲啊，这个熟客啊，那生客呢，请姓氏住址。客人来了不认识，一见面就问贵姓。啊，这个是陌生的客人，第一次见面的，见面啊，不认识的，请问贵姓啊？啊，这个字啊，现在的人不大兴了，不兴就不流行了。可是读书人到20岁，别人格外送一别号，这个就叫字。啊，譬如先总统姓蒋，有名，他还有个字。啊，这不是有名有字吗？啊，唐家郭子仪名叫什么，字叫什么就不知道了。我就讲古人了，郭子仪啊，唐朝的大将。啊，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叫郭子仪。那么他的最好朋友啊，这个郭子仪啊，最好的朋友叫李白啊，李白是名号叫太白啊，叫李太白，这不是有字吗？所以古人没有不字的啊，就是古人啊有名有字啊，所以我们叫名字名字。那现在的人啊，有名无字。啊，例如念《论语》，每个人都有个名。此路是姓仲名友，字季路。现在这个时候，一切都是西洋化，不要这些了，讲究简单。啊，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啊，只有名了，没有字了。那现在呢？可能中国的出家人还有。在我们中国啊，在像我出家呢，啊，师父就给我取的名啊，法名啊，法名叫内号啊，叫悟道啊。那这个内号啊，一般是这个师长啊，那么在戒场的这个啊传戒师他叫的啊，他叫内号。那我的这个字啊，叫心城，啊，心里的心，城墙的城，啊，这个是外号，啊，也叫做字号，啊，所以有名有字啊，所以现在出家人还有，啊，那在我们道场啊，啊，现在这个啊装置备的啊，这个是外号了。

这个内耗啊是正啊，啊这个有名有字啊，现在出家人还有，但是一般社会大众就没有嘛。

啊，字号，那还有别号啊，像弘一大师啊，他的别号100种啊，那最少啊有一个字号啊，最少有一个字号啊，这个古人都是这样的啊。你看啊，我们大家同修啊，很多人都念过明朝啊颜了凡先生的家庭事迹。那了凡先生呢，他这个了凡是后来呢再取的一个外号了啊，他姓颜，他的本名叫黄啊，皇帝那个黄，黄色的黄啊，他本名啊颜黄，姓颜名黄。那他的字号呢叫学海啊，学海就哦，他的学问像大海一样啊，很渊博。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啊，听云谷禅师的开示，他明白啊改造命运的道理了，所以他就在改为了凡了啊，那就用了凡了啊，所以现在呢大家都用了凡啊，那个了凡四训，颜了凡先生啊，这个是他的外号啊。那这个现在人啊不讲究这个，现在都像西洋学啦啊，没有这个字号了。那这里讲啊问了以后呢再问住址，这预备干什么呢？预备后来通信，这是第一步见神客。啊，那请问啊啊，那这个府上啊住在哪里呀？ 啊请问地址。啊，先问姓名啊，再问地址啊。那现在呢是留电话了啊，或者是留名片的啊。啊，这是第一个啊，会客啊，第一条。我们再看第二，其门先驱为客乞和。其门先驱啊，其门呐、啊，就是。从前有大门、二门，现在不是了。那古时候啊，那个房子啊，比较大的，啊，它有大门、有二门。啊，进了大门啊，走过一个中庭，然后再到进入二门。那现在我们住的门呢、啊，就在街上，啊，门一开，就是马路啦。原来是让客在前走，走到看见前面是门，我们要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给客开门，这个叫急门先驱。客人来了，我们到外面接他了，那走走走走到快到自己家里的门了啊，那你要赶快啊跑到前面去给客人开门啊。啊，所以已经接近门了啊，先跑到前面呐、啊，去给客开门啊。若让客人在前走，到了门口说你先进去，那就不行了啊，这个就不对了。现在人呐、啊，没有学常理举要啊，那的确不懂这些礼节了啊，因为我常常也碰到过。啊，这个啊，大家都哎呀，师傅来，师傅要走前面啊，那在还没有到你家门口，当然走前面啦、啊。等快到的时候，你要先去开门啦、啊。啊，那叫我走前面啦、啊，那还要我自己去开吗？这就不对啦 啊，所以这个礼要学啊，啊，所以人家客人来啊。啊，那走到快到门了，你就要跑前面去了啊，去开门，给客人开门。上次所讲当差的，只能在主人后头，不能在前头。晚上点着灯去接客人说，
我在后头

嘛，书是这样讲的，听是你啊。总而言之，禅家讲就悟，大小事情一切都在悟，没有一样不在悟的。这个雪庐老人又提出前面讲过的啦，那个当差的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啊，应该还有印象啊。那照规定呢，那当差的人你要走在主人后面啊，不能走在主人前面啊。但是啊，有一种情况你必得走在前面，你在前面领路的，你带路的，那你一定要走在前面，不能怎么带啊，你走在后面怎么带啊。这个我也常常碰到过。有一些同修请我去他家，哎呀师父啊，你先走。我们也要走在师父后面。有的他家去过我知道怎么走，有的他家没去过，那我就走我的。哎呀师父啊，走错了。我说我没来过啊，那你要在前面带路啊，你不能叫我走前面啊。那碰到很多。但他是很尊敬啊，要让我走前面啊。这是没错。但是如果你带路你就要走前面。你不走前面怎么带路？像那个当差的，他的这个女主人叫他去接他的主人，那晚上啊打个灯笼。在路上啊碰到他主人了，他就说照规定一定要走在后面，不能走前面。那主人说，那你走我后面啊，那你打着灯笼我前面我看不到啊，你要走前面给我照明啊。那说什么都不行。把那个主人给气死了。这个就不开悟了，不开窍了。那个书是这样写的，是这样写的没错啊。但是啊，你要悟了才能佛用啊，你不悟你就变死的了。所以就指出禅家呢，讲究这个参究开悟啊。大小事情一切都在悟啊，你不悟就是死的。所以没有一条事情不是在悟的。先驱干什么呢？怕你不懂啊。那么下同啊，注上一句，按文理说，这就算注解。为什么先驱呢？未克起合的，那这一句就是注解的啊。为什么进门先驱啊？为什么进门你要走前面？走前面干什么？为客人啊开门。或者为客门关门。这个都得记在心里，到时候都得照办。为什么呢？这叫世故，也是人情。连这个都不懂，世故前书都念完了也没有用处。这个我们要好好体会体会。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美门必浪客先行，这是第三条。怎么还要美门呢？这个美门啊，每个门啊，那经过每一个门必定先让客人先走。现在你的住家门在大街上，一开门就是房子了。可是古时候那房子不一样啊，从前都是大门二门都有院子，都有天井。每逢走到门啊，就是到了屋里头，还有套房，再让你上别的屋里去，往前走，要在门口先让客，这是礼貌。这是讲

时候啊，那个大门、二门啊，那进去二门之后，那还有门啊，里面房间啊那些啊都还有门啊，这个。那么每经过一道门呐、啊，都是去让客人先走啊，啊，在门口先让客啊，那请进啊，这是礼貌。因为我客人是年轻的，比你晚一辈，你也不能说我是长辈而在前头。你是长辈不错，你不是他家里的父兄，他是外人，外人就是客，上你家里来了。人家就是客，总是对客的恭敬，这是很要紧的。那这一段呢、啊，我们要注意。啊，有些客人他比我们年轻啊，啊，辈分啊比我们晚一辈啊，啊，比如说小我20岁的，那当然他是晚辈了。那么。啊，你也不能说呢。那我是你的长辈啊，我是要走在前头的。啊，你是长辈是没有错了。啊，但是啊，你不是他家里的父亲兄长啊，你不是他家里的父兄啊，他是外人啊。那外面的人来了啊，虽然年轻，他就是客人啊。那上你家里来了，人家就是客啊。那么主人啊，待客总是对客人要得恭敬嘛，这个是很要紧的。啊，所以虽然他是晚辈，他比我们年轻，他是客人啊，我们还得尊重他，请他先走。每个门总要让客，客人或许也怎么不肯。也有啊，懂礼的客让个两遍，接着再让，那就要让到几时啊？若必得如坐席似的啊，让上半点钟啊，让得你拉我扯啊，一蹲把后头的牙碰掉了。必得那样啊，那就叫不知礼了。再一再二三就行了。啊，这个每个门总是让客人先走，那客人或许他怎么也不肯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先走啊。啊，那主人啊，哎呀，还是请你先走吧。那懂礼的客人让个两遍啊，那就好了，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就走了啊。啊，如果一直在那边让，那你要让到什么时候啊？啊，如果要像那个坐席一样啊，让来让去，让个半个钟点以上啊，你拉我扯。啊，用拉的，哎呀，坐啊坐啊，请坐。他一直是硬不坐，把他拉到后面呐、啊，那往后面一蹲呐、啊，啊，那牙齿掉了啊。啊，特别现在如果戴假牙、活动假牙的，那一碰啊，真的就掉出来了啊。啊，必得那样啊，啊，那个必定要那样吗？啊，那个就叫不知礼了啊。礼就是什么呢？一二啊，最多三次就好了啊。如果你让个一遍啊，或者两遍啊，最多呢让个三遍啊，那就这样就好了啊。你客人啊，如果坚持三遍他不走前面啊，你主人那我就先走啊。那客人你要懂礼呀 啊，让个一遍两遍，主人还是请我们走。啊，我们就不要再让了，啊，就赶快进去吧。年轻的客人怎么样也不上前去啊，这个就得通权达变。

啊，要变通了，啊，这个看情况了。譬如我现在就碰见这样的，上我那里去，让他到里面去，说什么他也不在前头走，那怎么办呢？啊，接着浪起来啊，就耽误时间，啊，那就说好好好，啊，我给你开路。啊，那主人呐、啊，如果那个客人坚持不坐前面，那好好好，那我就给你开路吧，啊，当开路的了。那么这一句啊，就敷衍过去了，什么都得变通。啊，见到这些情况啊，大家知道怎么去变通。我们再看第四，入门必为客安坐。之前讲出门的礼节有说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僧简，什么原因？你们今天谁愿意答复我那一句啊？这是解如老人当时啊问同学的啊，他前面呢、啊、没有说明啊，他定这一条啊常理呀、啊。一人不入古庙，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不进去古庙，啊，古庙就没有人管理的，荒废很久的。啊，两个人呐、啊，不要看深井，那个井很深，啊，两个人在那边探头在看那个井，啊，这个不能去两个人看，啊，那没有说明啊，就是要给同学自己去揣摩了啊，去体会。啊，就是让这些啊学习的人啊自己要用心啊，用心去思维啊，这什么道理？为什么？啊，如果你透过自己的思维啊，哎，理解了，那就悟了，你就觉悟了，知道哎，这什么意思了？啊，如果讲解说明啊，听是听啊，如果没有用心听，没有听入心，耳边风啊，他也不在意，那对他就没有帮助了。啊，那下面讲啊，要教到几时啊？那个要教到什么时候呢？啊，这个教那还要得学呀。啊，白了胡子还是书呆子，啊，上学无非是学办事，会办事虽然没读过书也行，啊，这个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读书真的读成书呆子了。什么叫书呆子呢？他不会办事情。那这种学历再高，那是书呆子啊。那上学是为了什么呢？啊，到学校学习为什么？无非是为了要办事啊！啊，会办事，虽然没有读过书也可以。啊，《伦理先进篇》子路说过：“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而后为学？”大家知道吧？啊，这个出在《伦理》的，四书都讲过啊。子路有政治才能，孔子劝他读书，他说："何必读书而后为学呢？你们是年轻的，你学了几天，我学的时间可太长了，我还没忘呢。"朱洪武做皇上，什么都懂，问他为什么，乃夜梦五更，晚上做了个梦。五经四书都念通了，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哄人的话。胡说八道也得说出个道理啊！这个是啊，写入老人指出啊，这个

例子啊，在伦理讲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历史上啊，明朝开国皇帝啊，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学习啊，那学习是为了什么？为了办事啊。那书读了很多啊，学了很多，不会办事，那学的就是白费了。我们一般讲啊，学以致用啊，学了你要会用啊，那才有用啊。学了不会用，那不是白学了吗？啊，所以雪庐老人讲，他学习的时间可太长了。那当时对莲友讲啊，你们才学几天呢？啊，他老人家学的时间真的太长了。那起初这个明朝皇帝啊，好像他做皇上啊，什么都懂。那问他呢，为什么你懂那么多啊？啊，他回答呢，他说这个啊，我晚上做梦啊，梦见四书五经啊，啊，晚上做了一个梦，四书五经都念通了啊。那雪庐老人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了，他没学过，他怎么会通呢？啊，所以这个哄骗人的话啊，胡说八道的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务实的啊来学习。客人来访必得给客人安坐，不是酒席那个坐。平素在家，你得懂得让客安坐啊，不要让客到下座。否则自己找难堪了。那这个很重要啊。你那个客人来啊，你沙发椅啊，或者是圆桌啊，那哪个位置是上座呢？主人坐在下座，那你不能搞颠倒了啊，把客人按到下座。自己啊按在上座啊，就给内行的人看笑话了，那就自找难堪了啊。在酒席当中也是一样啊，这个我曾经碰到过一次啊，这个很多年前在北京啊那有人请客啊，那主人啊他坐在上位，他把我们安排在下位啊。那他不懂啊。后来呢，啊，经过了几次之后，可能有人跟他讲啊，后来他懂了。那的确啊，你不学就不懂啊。啊，所以客人啊，你要安排他怎么做。而且这个如果同时来了几个客人，那个顺序哪一个上座哪一个次座啊，这个也是有讲究。我们接着看第五啊，第五条，室内有他客，应予介绍，先介绍右以长，戒卑于尊，戒近于远，同伦则戒前于后。啊，这个是讲介绍了啊。这个室内有他客啊，这个是说会客。你上人家里去，那他家里还有其他客人啊，人家上你这里来，你屋子里早先有一个客人。这一条啊是指两方面。我们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到我们家里来，这是讲两方面的事情。不管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或者人家到我们家里来，可能他前面已经先有一个客人了，或者两个三个了。那应该怎么样呢？应予介绍。应予介绍就是

哎，客人前面来的，那后面来的客人可能他们不认识，那不认识啊，你要介绍啦。啊，他们两个人不认识啊，都在你这个桌子上坐，你跟这个谈话又跟那个谈话啊，那他两人都隔了一层啊，礼貌上啊，必得介绍介绍。啊，就两个客人啊，一个先来，一个后来的。那啊，我们跟这个客人谈一谈，跟那个另外客人又谈一谈。啊，他们两个你没有介绍，他就不认识啊。啊，不认识呢，那你跟他谈，他跟他谈，他在那么觉得也怪怪的啊。啊，所以经过你这个一介绍，哎，他们就彼此互相认识了。啊，然后啊，你再跟这个谈，跟那个谈，那就很自然了啊！所以必须要先介绍啊，这个大家必得注意啊。那介绍的时候呢，先介右以长啊，这个介绍啊，它有个顺序的。现在人也不懂这些了，这个没有长幼有序，这个就没有，没有学《弟子规》。没有学常理几要，不懂啊，懂这一句就行啊。你只要懂得这一句啊，那就知道怎么介绍了啊。先把这个年纪比较小的介绍给这个年纪比较长的啊，年纪比较大的啊。介绍时看哪一个年长。啊，哪个年轻啊？把这个年轻的姓什么啊，叫什么啊？啊，或者是啊，这个现在的人都是成名道姓了啊，没有那些礼节了啊。那这个比较讲求的啊，那就只有说姓啊，这个李先生啊，啊，这位张先生啊。啊，那现在都连名带姓啊，都通通讲了啊，这个李某某、张某某啊，啊，这是把这个年轻的他姓什么啊，或者现在的人都习惯了啊，把那个名字讲出来啊，那他住在什么地方啊，把他先介绍给这个长者。那下头再说这几句。啊，虽不是博士卖履呀，啊，这个这边给我们提供啊，可以参见啊，啊，参考《明伦》431期的《常理纪要》啊，但也是多说话了。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法子，不能举一反三啊？这个。我们写什么都要举一反三呐、啊，以此类推了。啊，你说先戒幼以长，那就会联想到了戒卑以尊呐、啊。啊，下面就讲戒卑以尊。啊，地位低的啊，先介绍给地位高的。啊，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啊，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啊，还是总经理，啊，还是职员，啊，那这个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要把那个当职员的啊，那先介绍给啊这个他地位比较高的啊，就这个总经理啦。啊，或者是某家公司的董事长，啊，那一样都是董事长，嗯、那公司大大小小那也不等啊，啊，那个大企业啊，啊，还有当官的啊，那官的这个层级阶级也不一样啊。
那么地位比较低的叫卑，地位比较高的叫尊。这个是讲身份地位，他的什么样的身份什么地位。比如说你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你道场这个试验很多啊。那你在一个试验最高的住持监殿当家维诺知客所作这个丛林四大执事他混得很细所以来了一个试验的那个主持，在家居士当然尊重出家人了如果一样是出家人他在那个试验他不是当主持的，那当然他地位比主持要低所以先介绍他给这个当主持的人士那你一样当主持的，那现在呢？你看我们大陆、台湾乃至海外都有，每个地方都有佛教会。那佛教会会长那比如说我们新北市佛教会会长那他是我们新北市佛教界的领导在新北市佛教界他是尊那你是在新北市某个寺院的主持那个会长来了那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寺院的主持，那你要先介绍那个主持给这个会长那我们地方的佛教会，那还有中央的就是我们中国佛教会那你要地方的这个佛教会长介绍给中国佛教会长认识这个叫戒卑于尊先介绍地位高的给介绍地位低的给地位高的。戒近于远，你家住在中正路，我住在南屯，都在台中。你介绍时，若客人住成功路，靠近中正路，则先介绍我那位，则先介绍那位客人给我。你与他近，我住南屯较远，这与上一句一样。这个就是举出，那如果是一般的平辈呢？都是客人这些客人他有住的比较远，住的比较近的，那你要先介绍这个住的比较近的给那个比较远方来的客人这个是尊重远方的客人他比较远，你要介绍这样那举出一样是在台中市那台中市也很大这个客人离你家近的他来到你这里比较近的，你要先介绍给那个来的比较远的。那同样一个道理，以此类推，那你从台北下去的，那当然要介绍台中的给台北还有国外来的那更远那国外呢一样远，那还有你东南亚或者欧美那就更远了那这个大家以此类推了要举一反三这里解如老人举出一个例子。若同伦则借钱以后同伦就同辈的啦先来屋里这个客就算半个主人了先来的就算半个主人后面来的就算是客人。那怎么介绍法借钱以后先介绍前面来的这个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这个顺序是这样。我虽然编得很浅，但我采取的书可不浅，多是礼记上的。
啊，这个写入老人他编的，我们看起来很浅，但是根据那个书来编的，那个书是很深呐、啊，就是《礼记》啊上编的。好，我们再看第六，敬茶果，先长后幼，先生后熟。啊，来了客人，最低限度倒杯茶啊，还有摆水果啊，摆糖，这是常有的。啊，这个客人来啊，招待招待嘛，倒个茶，泡个茶啊，摆个水果、糖果、饼干这一类的啊，这个是很平常。台湾从前都讲究这个，我来了就是这样，敬茶果先长后幼啊，你可别按前面规矩介绍远的，介绍近的那个规矩啊，虽谁的年纪大，那敬茶就敬那个年纪大的，那这个跟前面那个介绍又不一样了啊。啊，这谁年纪大呢？就先敬那个年纪大。那么这个先敬远客啊，后敬后近客啊，你要先敬那个比较远地方来的客人，然后再敬这个比较近的客人。啊，这个叫先长后幼，先生后熟。啊，就是把前面那个规矩反过来调过来就对了就可以了。啊，比如台北客人来联社啊，你们倒茶啊，我是老师，当然先倒给我，可是我没敢喝，外头来了也是老师，你却倒茶先敬我，后及客人啊，后来再倒给客人啊，我说过多少次，必须先生后熟，他是生客，我是熟客。啊，这个李老师也教了啊，他说大家都很尊重我，但是人家来的是客人啊，啊，你不能先倒茶给我，要先给客人倒，再倒给我。啊，所以这个先长后幼啊。先生后熟啊，那个长幼啊，这个有序啊，啊，这个也是机会教育啦，啊，这个前天呐、啊，我这个叔家有个亲戚啊，他们来看我啊，啊，那这个亲戚啊，他带个三个小孩子来，啊，那这个我们的摆的就是茶果啦，啊，我们来了啊，也是客嘛，啊，虽然是亲戚。啊，但是啊，我们有同修啊，啊，就拿那个糖果饼干呐、啊，啊，就先给小朋友啊，这就不对了，这个就没有学常理举要啊，啊，应该给谁呢？先给谁呢？先给他父母嘛，先给大人嘛，那怎么糖果先给小孩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一条啊。那希望啊，我们同修以后来接待啊，要知道这个顺序啊。那没有学过啊，啊，不怪大家啊。那我们学了就要这样去做啊。所以看到带小孩了，哇，小孩好好玩哦，好可爱哦，啊，那先给他，错了，应该先给他父母才对了啊。让小孩学习啊，要尊重父母，他从小这样看，他就学了。如果你先给他以后呢，哦，那什么都要他先吃哦，那父母是摆在后面哦。啊，我们这样给人家教错了，要背因果的哦。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之后啊，我们道场以后啊，就要照这样来做了啊，这样学了才有用啊。啊，如果讲了不照这样做也没有用啊。所以让酒或让茶，你都讲究礼貌。礼貌是动，动就是礼貌，不动就是安，一动就是不安。安然自在，在家里行，
凡是有客

上你家，你安然自在，就是架子大，不肯理人。这个话可懂了、所以是必得动作啊，让酒。从前很讲究，主人拿着酒壶到熟客啊那里先敬酒啊，这个礼现在学校不讲这个啊，不能怨你们大家，你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啊，能怨你们吗？啊，这个怨谁呢？家庭怨父母，学校怨老师。三字经里面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都有责任的。啊，那这个啊，现在家里的父母，第一个父母没教啊。啊，但为什么没教呢？父母也不懂啊。就是我们老常讲的啦，现在教育丢掉100年了，我们的父母的父母，可能曾祖父那辈才懂，已经民国成立啊，到今年111年了，丢了100年了以上了，大家都没学啊，当然就不懂了。那做父母老师的，自己没有学过，自己都不懂，他怎么懂得去教儿女学生呢？啊，所以做父母老师啊，自己要先学习啊，才能教人啊。所以人家客人到我们家来啊，那我们不能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啊，你就在那坐得很安然自在啊，都不理人，那人家看到，哇，你这个怎么架子那么大呢？啊，所以人家客人来啊，你必须要动作啊，让酒啊，这个从前就很讲究了啊，拿着酒壶到熟客那里先敬酒啊，就是先敬个酒。那现在李老师讲啊，现在人大家都不讲究这个了啊，那这个要怨谁呢？啊，这是要怪谁啊？那当然这个父母老师有责任啊，记住三字经讲的话啊，父母老师都有责任啊，所以父母老师自己要先学啊，自己不学啊，那也就没有办法教学生了，教儿女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条，那下面呢第七条啊，我们下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上这个经文第十页经文第十页。网路前的同修没有经文大家要用仔细听就好。如果需要经文可以跟经本，需要经本的网路同修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流通组联系就会寄给你们那我们看第十页，尔时十号三明大灭地金刚智释迦牟尼佛，初年月八日方作十地。入大集士三昧，施缘放大光明照三界中。那到这里是一小段。那么这一段还是属于序分序品，序就是开头。那么前面我们简单介绍通序通序就是六种成就。这段经文开始就是发起序发起。那么这个发起一开始就是给我们讲释迦牟尼佛这个十号佛十种通号三明大灭地金刚智释迦牟尼佛。这个时间这边有写一个初年月八日这个初年月根据古大德著书讲是如来成道七年

那么按照这个经文啊，七年说波勒已经有29年了，那么加7年呢，应该是在成道后36年，36年，那么佛说法49年，39年，那么年初年月啊，这个初年月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年初啊，正月啊，正月啊，这是我们农历啊，都讲正月初八啊，正月初八，方作十地啊，入大集市三昧，思源放大光明，照三界众。这个是讲啊，入三昧啊，大集是三昧啊，这个大集啊，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啊，也就是我们自性啊里面的大集定啊。凡是经典讲的，都是讲我们的真如自性。自性啊，就是大集定啊。这个三昧呢，是梵语翻成中文呢、啊，是正受正定啊，这个意思。那么自性的定呢，才称大啊。一般呢、啊，小乘啊，这个天人的定啊，那是小定啊，不是大集定。真正大集定啊，就自性。本定，那么入这个大集市三昧啊，思源放大光明，照三界众。入这个定啊，它就放光了啊，光啊照三界啊，这个佛光啊普照。那么我们。似乎都没有感受到佛的光明啊，在铸造，主要是我们有业障，我们自己有业障，所以佛光普照，我们似乎啊感受不到，因为呢，佛他是入大集市上面啊，他是大集定，我们的心呢。非常的散乱啊，心散乱了、啊，所以佛光铸造啊，我们感受不到。如果我们的心呐、啊、稍微定下来，哎，就有感觉了啊。心越定啊，那么感受的就越大。我们念佛啊，就是佛光铸造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是最殊胜最方便。我们如果要问啊，那什么时候佛光给我们铸造啊，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就是接受佛光铸造的时候。啊，等于啊，我们佛光在铸造啊，我们念佛啊就是一个接收器啊，接收器。那么下面经文讲，复于顶上出千宝莲花，其花上至飞翔飞飞翔天，光溢护耳，乃至他方恒河沙诸佛国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佛呢放光，那么顶上啊又出瑞相啊，这个顶上啊出千宝莲花。那这个花呢，上至飞翔飞飞翔天啊，这个花呢达到啊飞翔飞飞翔出天，飞翔飞飞翔出天是我们三界天道啊，它属于无色界天啊，这个天呐、啊。

天人啊，只有精神，没有身体物质这个形象，完全只有精神。无色界天也有四层，非想非非想触天是最高的一层。我们一般讲二十八层天，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一共二十八层。欲界六层，这个色界是八层，无色界四层。那么无色界呢，在三界天当中，它是最高的，它没有物质形象，只有精神。那么非想非非想触天呢，就是我们六道里面呢，它是最高的啦，最高层的，已经到了顶端了，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没有出，没有超越六道，但在天道啊，它最高的，在六道里面呢，它层次最高的，这个花跟光啊，光亦互耳，就是花跟光啊，也都一样啊，达到非想非非想触天这么高，这是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三界里面达到非想非非想天，花跟光都达到最高的这个天。下面讲，乃至他方恒河沙诸佛国土，那么其他诸佛国土呢，也都有六道也都有六道那当然也都有非想非非想触天不但我们娑婆世界十方诸佛世界那么佛放这个花跟光都达到所有一切诸佛的国土。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十无色界欲无量遍大香花香，如车轮花，如须弥山王，如云而下，十八梵天王欲百遍欲四花，六欲诸天欲无量四花。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天在天道里面的这个类象的一个变化这个时候在无色界无色界天欲这个字是破音字，念欲这个是这个字在这里不念下雨的雨是欲就好像那个水从天上下来一个动词无量遍大香花香这个无量遍无量大这个香花花当中有香香味那这个花跟香是无量无边的重重无尽形状如车轮花好像那个车轮一样如须弥山广如云而下好像那个云往下飘这讲无色界那么无色界呢实在讲都没有物质这些现象实际上佛罗汉以上佛菩萨罗汉罗汉以上有神通还是可以看到当然我们凡夫看不到下面是讲色界天梵天就是色界天十八就是色界有十八层十八层天都是叫梵天那么梵天
也有他的王啊，梵王啊，就是主宰这层天的啊，一个最高的一个王。他们也都现神通啊，一百变异色化啊。那这个百变异色化是形容啊，这个花颜色啊，千变万化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啊，有这些科技的一些动画啊，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啊，也可以凭我们想象啊，可以想到一些恍惚。那实际上啊，当然我们是想不到啊。现在这些动画呢，啊，都可以把它做成了、啊、一些变化很多的啊，透过这个荧幕上啊展现出来啊，这是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科技啊有一点这个概念。那么六欲诸天呢、啊、也是一样，欲无量色化啊，这个是讲欲界天有六层，那每一层的天人呢、啊，也都欲无量想法啊，这个都是佛力加持啊，佛加持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佛座前自然生九百万亿化，上至非想非非想天，四时世界其地六种震动。啊，这个佛座前、啊、自然生九百万亿劫化、啊、那这个瑞相、啊、是真的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就无法用我们思议去思量、啊、去议论、啊、因为这个要入那个境界呢才能见到。那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啊，也不必刻意啊啊去想象啊，想象啊，我们也想不出来啊，因为呢，这是大乘经，大乘经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这些境界呢，你不可以用你平常这个思维想象啊，也不能用言理去议论，都达不到啊，只能用悟的啊，你证入证悟这个境界啊，你自然就明白了啊，就见到了。那么上至非非想天，事实呢，世界六极地啊，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啊，我们在网路前啊讲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有跟大家介绍过啊，六种这个六种震动啊是一种瑞相啊，我们不能给它想象啊是地震啊，这个大地啊六种都震动起来啊，那就是这个我们地球上这个地震啊，大家都知道地震一来就会造成灾难了、啊、那灾难呢肯定不是瑞相啊，是凶相。那佛怎么会去伤害众生呢？那肯定不会啊。所以这个六种震动呢，它是一种瑞相，而且这种震动呢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啊，没有感觉，就好像啊那个婴儿啊睡在那个摇篮啊，摇篮，那摇篮呢，那你母亲跟他摇动摇动啊，那个摇篮在动，但是婴儿呢他没有感觉在动啊，他感觉得很舒服。那我们整个世界呢，这个六种在震动啊，是一个瑞相啊，我们感觉呢不是地震啊那一种震动啊。那么这个六种震动啊，也可以说
震动人心，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现代人啊讲的啊，中国人啊讲气氛，这个你到一个环境啊，就有那个环境的气氛。那外国人讲磁场啊，那中国人讲气氛。那磁场跟气氛啊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进入这个环境啊，哎，你感觉很舒服啊，会受你有所感动啊，这个也是震动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啊，震撼人心啊，震撼人心。好的环境啊，我们一进入啊，我们会受感动。啊，他这个气氛磁场好，那么我们到一个不好的环境呢，那也会受感动啊，你感觉很不舒服啊。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现前呢、可以体会到啊这些感受。这一段呢、也是细分啊，细品。下面呢，我们接着看啊，还是细文。尔时，诸大众俱安然生疑，各相谓言呐、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无眼法身大觉世尊，前已为我等大众二十九年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天王问般若波罗蜜、光赞般若波罗蜜，今日如来放大光明，施作何事？十十六大国王中，舍卫国主波斯匿王，名日月光，德行十地六度三十七品，四不坏境，行摩诃言化，次第问居士宝盖法净明等八百人，复问须菩提舍利弗等五千人，复问弥勒狮子吼等十千人，无能答者。啊，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发起序了，也是发起序。诸大众啊，那么都坐着啊，看到呢这些瑞相啊，感受到这些瑞相啊，那么大家呢都黯然生疑啊，因为佛啊放光现瑞。都有他的因缘啊，有他的因缘。那么大家呢，看到这些对象啊，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佛的弟子啊，而且很多都是正果的啊，正果的啊，还有一般凡夫啊，凡夫也有。那么大家呢，看到这个现象啊，难免呢、升起疑惑。那我们看到呢，我们也肯定会升起疑惑，我们也不懂啊。那这些现象啊，出现了 到底啊是怎么一回事啊？难免呢、大家呢心里就有疑问了。那么疑问呢，各相谓言呢、各相谓言，就是大家互相啊在讲啊，事无所谓啊，这是讲如来啊，十八不共法，无眼法身大觉世尊啊，这是讲佛了啊，佛他具足啊，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无眼法身啊，这个无眼和果地的啊这些能力。我们平常啊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都听过

这是大家在讲啊，佛啊具足这些能力。那么前面呢、啊，已为我等大众啊，就是已经啊为我们大众啊，29年呐、啊，就是讲了29年啊，29年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天王问般若波罗蜜，光赞般若波罗蜜，如来今日如来放大光明，施作何时？那么这个时候啊，正是佛讲经啊。说般若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讲就是如来成道27日啊，有的说，有的经典说37日。那么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啊，一般呢、这个前教菩萨声闻缘觉凡夫啊，只是看到佛在树下打坐啊入定。那么只有法身大士啊，他知道啊，他们去参与啊佛在定中讲华严经啊，法身大士以下的啊，言教出住菩萨以下的都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法会，因为他们见不到啊，他们看不到。那这些没有明心见性的圣人啊都见不到了，我们凡夫那就当然更见不到。那么佛出定了，那看到呢、这些凡夫讲这个一乘法，他们是无法理解。所以出定之后呢，开始啊，到这个鹿野苑度五比丘开始讲四圣地。讲人天小圣的佛法我们现在称为阿含部、阿含时，讲阿含经这个时期，讲了12年12年。那12年呢，进入方等，方等就是预备啊，进入大乘了进入大乘。那方等8年那么接着就22年谈般若般若经讲了22年。那么照这个经讲那么后面这个7年讲这个法华回归到一乘法。妙法莲华经跟华严经都是一乘法回归到一乘法，法华涅槃7年最后7年讲的。那么照这个经文讲佛说般若在前面就已经有讲了讲了呢，主要针对一些根器比较成熟的来就跟他讲般若了。那大多数人还不能够理解还不能够理解。那么根据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这个区分法主要是讲大多数人大多数。那么正式讲般若是在20年说法20年。他前面20年之前也都有讲也都有讲按照这个经我们可以知道也都有讲但是没有那么全部讲这个般若已经有开始在讲。为什么要讲般若呢因为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如果没有般若

那就变成世间法了，就变世间法。所以重点呢、啊，在这个般若。所以般若啊，佛一生当中讲的比例啊，时间最长啊，时间最长。你看讲了22年了、啊，那再加上前面啊这个零零星星的讲，加起来啊，啊恐怕都有30年了。那么佛说了29年的般若啊。那么如来今天呢放大光明施作何事呢？看到如来今天又放光啊，那以前讲般若啊肯定也放光，现在又放光，那不晓得是什么事情啊。佛啊不会无缘无故放光的啊，因为这个放光啊，佛呢有常光跟放光啊，常光就是平常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佛像啊，后面有一个圆圆的啊，那个光圈，那个是常光，它平常它就这样啊，有没有事情它都是一样啊，常光。那放光呢，那就不一样了啊，放光啊，我、哦、那个光当中放大光明啊，有变化。根性比较利的人啊，那么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啊，不用讲他就开悟了，因为他就明白了啊，他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啊，明白了。那如果看了光呢还不知道呢，那就要请问啊，就有人要请问，这里就生疑啦，他有疑问啦，佛就要请问佛了，到底佛今天呢为什么放这些光啊？是对我们有什么开示吗？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十就是这个时候呢，16大国王中，那么当时印度呢，也是跟我们周朝啊，跟我国周朝这个时候一样，没有统一啊。周朝那个是大家呢遵从周天子，那有800诸侯各有封地啊。800诸侯呢，就是800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啊，有的国比较大，有的比较小。啊，大的国呢，就像我们现在新北市哦，那这个很大了。啊，在周朝的时候这是大国。那小国呢，就是一个乡一个镇啊，它也是一个国家。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地球上啊，有很多国家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它很小。那不是大国，很小啊。我们台湾啊算是相当大了啊。如果跟新加坡比啊，今天呢有新加坡趋势来啊，新加坡呢还没有台北市大啊。新加坡啊，所以我去新加坡啊，他们同修讲，悟道法师啊，我们的高速公路啊，开半个小时就到海里面去了，到半个小时就海里面去啊。有一次啊。新加坡的居士给我讲啊，他说我们前总理李光耀啊，啊有一次坐飞机飞起来了，发现哎呀很多土地啊没有发现，他我们怎么这么多土地都没有发现呢、啊？啊，我们这个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土地啊，新加坡还有这么大的土地都没有发现，啊没有去给他建设啊。后来旁边给他讲说，总理啊。那个已经不是我们的了，那是马来西亚的。他那个飞机一起飞就到别人的领空去了啊，一起飞啊就超过了啊，所以小国啊还。

又比新加坡更小的啊，在法国啊有一个赌城，那个国家专门去赌钱的啊。有一次我到法国去啊，啊那个时候西班牙那个陈会长开车啊，开车载我去游欧洲，不坐飞机的，开车啊，他开车很快啊，那么那边的车少啊，他只要看到前面啊有人开很快，他就我们跟他啊，那前面呢警察抓呢先抓他，他不会被罚单啊。他说有人在前面带，我们就去跟啊。那么到那个法国啊，他那个一个法国的属地在靠海边的啊，就好像一个小城市，他也是一个国家啊。它也是一个国家。那么那个国家呢，没有做什么，就是靠赌啊，靠赌啊，靠赌钱啊。那么他们要带我进去参观啊，但是他们有个规定啊，宗教人士不可以赌钱啊，所以不让我进去啊。他说是宗教人士啊，不可以去赌博啊，所以不能进去。但是美国跟澳洲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啊，美国跟澳洲就没有这个限制啊，宗教人士还是一样可以进去啊。那现在呢，新加坡这个金沙赌场啊，也是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那个赌城的，他们是大概是合伙开的啊，啊出家人都可以进去啊。所以呢，去年啊去那边做三十七年，就在那个赌城里面做啊，那明年啊做法会还要在那边做啊，那也好啊。本来呢很多同修都不太能接受，哎呀那个地方不好啊。后来副居士讲啊，那些赌鬼啊也要去渡一渡啊啊。那我们也想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赌鬼也要去渡啊，所以也要去做了。那么这个国家呢，有小国有大国。那么当时印度呢，它也是有很多，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看啊，也知道有很多小国家啊，跟中国一样啊，跟我们中国一样啊，很多小国家，所以各自独立啊。那这个十六国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那这十六大国王当中啊，这个十六大国王都有学佛啊，都是佛的弟子啊，都有学佛啊。舍卫国主啊，波斯匿王名日月光啊，他的名字叫日月光啊，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啊。这个国王啊啊，有日月的光明啊，有了光明啊，我们才能照前镜啊，才能有前途。那波斯匿王啊，在佛经上啊提到很多啊，他是代表啊，代表这个十六大国王。那其实这十六大国王啊，也是佛菩萨示现啊。那么德行十地。六度三十七品啊，四不坏境，行摩诃严法，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佛学术语名词啊，修学的一个层次。次第问居士宝盖法净明等八百人啊，复问须菩提。舍利弗等五千人，复问弥勒、狮子吼等十千人，无能答者。那这个波斯匿王啊，去问佛的这些弟子啊，居士大德啊，问舍利弗、须菩提啊，还问弥勒菩萨、狮子吼啊，他就问啊。那么他这个问啊，就是在场他们都在

在那里啊，这些佛的弟子，这些大菩萨啊，这些居士大德，这个问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么多人啊，他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问啊。比如说这个净明啊，等八百人啊，那八百人在现场坐着啊，那还有须菩提啊、舍利佛啊，他们那一组的也有五千人，还有弥勒菩萨、狮子吼菩萨啊，他们有十千就一万人。就像我们开大法会，哦，一万多人啊，坐在那边啊，然后哎提出这个问题啊，哎佛今天放光现瑞啊，那是什么事情啊？啊，你们知道吗？啊，那个波斯匿王啊起来问，那现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啊没有一个能够回答，啊所以是这样的问啊，这样我们就比较能理解。啊，如果一个一个去问啊，都就不晓问到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就现场这么多人，这么多菩萨大德啊在场啊，那么波斯匿王就请问大家了，哎，佛今天为什么放这个光啊，这个花啦 啊你们知道吗？啊，那没有人能够回答啊，所以无能答此。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使波斯匿王即以神力作八万种音乐，十八梵六亿诸天亦作八万种音乐，声动三千乃至十方恒河沙佛土，有缘失现。啊，那这个波斯匿王啊，也不是一般凡夫啊。啊，他也有神通啊，所以这个都是佛菩萨啊来示现啊国王身。这个我们在普门品啊可以得到经典的依据啊，观世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国王身得度他就现国王身啊，所以当时啊佛弟子这些大国王啊，包括那些六情比丘，那些捣乱的坏蛋，都是佛菩萨示现。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好像啊，表演一台舞台剧。那每一个人啊，扮演不同的角色。啊，使这台戏啊，啊，能够圆满的演出。那么这个时候啊，波斯匿王即以神力作八万种音乐。哦，这个音乐怎么这么多种？八万种啊！我们现在讲八种啊，就很多了啊，这八万种。见着这个音乐啊，啊，它这个非常的多啊，这个十八梵啊，就是梵天。六亿诸天亦作八万种音乐啊，那么就好像现在讲昼夜一样演奏啊这个音乐。那么这个音乐的声音呢 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人间这种音乐可以相比，因为天人啊这个音乐啊我们没有接触到啊，接触到啊，那真的是非常啊微妙的啊，非常微妙。所以经上有讲啊，这个迦叶啊，他是头陀恨啊，他是入定功很深啊，听到这个天乐啊。他也会起来跳舞那可见的这个音乐啊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啊。那么声动啊三千乃至十方恒河沙佛土，有缘失现
优越。

远的地方啊，他就听到了。彼他方婆国中南方法财菩萨共五百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东方宝柱菩萨共九百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北方虚空性菩萨共百千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西方善住菩萨共十恒河沙大众俱来入此大会，六方亦复如是，作业亦然，亦复共作无量音乐，觉悟如来。佛即知时得众生根，即从定起，方作莲花狮子座上，如金刚三王，大众欢喜，个个现无量神通，地极虚空，大众而住。这个是讲他方菩萨也来响应了。他方菩萨他方佛国从南方法财菩萨这是几个代表有五百万亿大众俱来入此大会，东方宝柱菩萨呢共九百万亿大众也来参与这个大会，北方呢虚空性菩萨呢有百千万亿大众，西方善住菩萨十恒河沙大众俱来入此大会，那六方亦复如是，那六方一展开就是十方，作业亦然啊。这个十方世界的大菩萨呢都来参与这个法会，那么也作业每方来都有作业那这种情况实在太殊胜了太殊胜了你看佛还没有讲经就开始昼夜了这个在小乘教是没有小乘这个沙弥利语规定不可以听音乐的规定那么入大乘他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到那个石窟去看那个飞天这佛讲经天人这个奏天乐还有跳舞奏天乐这种景况实在是不可思议非常的殊胜。那么这个音乐呢，它的作用跟我们世间的音乐不一样。因为佛经讲做这个音乐也是让我们觉悟的。让我们从迷惑颠倒能够醒悟过来。所以这个音乐称为妙音妙音听了这个音乐呢会觉悟觉悟如来如来就是无所去无所来叫如来也没有去也没有来叫如来这个是指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自性都是如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来不是看西游记那个孙悟空逃不出如来掌其实这个小说它也有很深的一个含义在他孙悟空那个神通变化那么大他变他觉得他已经跑得很远了

它那个速度啊，是我们现在飞机赶不上的啊。它现在呢，那距离那么遥远了，那肯定啊，如来啊，跟它很远了。那如来怎么说逃不出我的手掌呢？结果呢，真的，他怎么挥啦？挥得再远都没有出如来的手掌啊。那为什么出不了？一般人看《西游记》呢，他也看不懂啊。反正那个是神话啊，神话小说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呐，有听这个经教啊，听这个经教啊，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啊，我们的自性啊，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那无所不在呢？当然，你怎么去超越，能够跳出如来手掌心呢？你怎么跳，还是离不开你的自性嘛？这个如来啊，就是指我们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它是遍一切处不是说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不是这样。你在地球上有，你坐太空船飞到月亮去还是有。如果那些太空人呢，只有地球上有自性，那到外太空就没有了，那他飞上去就不能讲话了，就没了嘛，到那边都没了。那边还能讲话，表示那边也有啊。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所以经典讲，我们常看毗卢遮那佛。什么叫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讲我们自己的真如自性，遍一切处。毗卢遮那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的。但是没有形象，你见不到，但是事实它存在，这个叫法身佛，法身如来。那么法身它可以现象，在十报庄严土啊现卢舍那佛，法身无始无终，这个圆满报身啊有始无终。它只有隐现，那化身呢？应化身呢？有始有终，有始有终。那如来呢？应化身自在我们凡夫也是应化身我们如来是愿力随众生心感应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可以现什么身。应化，那应化应身，它是这个，比如说示现到人间来，它一定跟人一样；示现到天跟天一样；示现到鬼道跟鬼一样；畜生道跟畜生一样；示现到地狱道跟地狱众生一样。比如示现到我们人间来，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到降生在古印度。古印度这个他也有父母，跟一般人一样，有家庭，有父母，出生的地点。那么这个身叫做应身，应身。那么化身呢？应身它是有出生地，有国籍，有父母这些。有它的籍贯，那么化身呢？它是无中生有的，它是临时出现的，它给帮助众生它就没有了，你也不知道它去哪里，它就消失了，那个叫化身，像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这个。从这个普陀山一直拜从上海启程一直拜到山西五台，拜了3年路途当中病了2次

常严重啊，因为冬天啊到北方去啊都冰天雪地，那在路中啊三步一拜，这样一直拜，那拜到荒郊野外呢都没有人住的，

那不见了，有两次。啊，后来拜到五台山啊，那么他问这个第二次啊，问这个乞丐，他说：“哎呀，你是什么人啊？家住哪里啊？”我两次啊，就是生命啊，濒临啊，危险的时候啊，你来帮助啊，非常感谢。啊，请问他家住哪里啊？他说五台山，啊，他叫文吉。啊，就他拜到五台山啊，是问打听啊，有没有这个人。人家就给他讲，那个文吉就是文殊菩萨啦，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路途当中啊，这个文殊菩萨呢，来帮助他，啊，但是帮助他变好了，他就不见了，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所以凡是去朝五台山呐，啊，这个，有人讲啊，就是啊，接八百送五百啊，就是八百里啊，文殊菩萨就是迎接了啊。那么送啊，他也会给你送五百里啊，送你离开啊，送五百里啊。那五台山我去过一次啊，啊，因为文殊菩萨来接我们，来送我们啊。我们是凡夫啊，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啊，不知道他是来接我们的。那变的人，可能我们不会很特别去注意他的，啊，那一个很普通的人啊。在五台山啊，我去过一次啊，去过一次啊，这个也很不可思议。那个时候路都不好啊，石子路啊，但那个。东北啊，崔经居士招待我们去的啊，去住一家那个民宿啊，一天15块，还吃三餐啊，15块吃三餐哦，那个很划得来，15块人民币有吃有住，吃的都还不错啊。啊，那个房子又很新，那是不是文殊菩萨变的？我也不知道啊。我感觉说太便宜了，15块哇，怎么？而且那个老板啊又很好，开车管吃管住，还开车送我们去，一天都把五台全部炒完了。他知道我没时间啊，一天就五个台全部炒完了啊。人家是一天炒一个台，我们是一天全部炒5个台啊。所以明年啊，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华藏啊还会组一个炒五台摊团啊。啊，这个我们去啊，文殊菩萨会800里就来接我们，但是那个他变了一个什么人来接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文殊菩萨他能化千百亿化身嘛，他同时可以化很多身嘛，啊，那如果明年有参加呢，大家再留意一下啊，看看呢，啊，有没有发现，啊，文殊菩萨 啊来迎接啊，他接有送啊。那么这个昼夜啊，会觉悟如来啊，觉悟啊，觉悟如来呢，是觉悟我们自己这个如来啊，你不要去想啊，那个如来他觉悟了，如来他本来就觉悟了，啊，是觉悟我们呐，啊，佛讲经是为我们讲的，不是为他讲，他都已经成佛了，是为我们讲的，啊，你学这个经典啊，都要消归自性。回归到自性，就是在讲，就是对我们讲的，啊，这觉悟如来啊，那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自性嘛，但是我们现在呢，没觉悟啊，啊，没有觉悟，听到这个音乐呢，觉悟了，听着他觉悟了。那么这个音乐啊，以音声做佛事，就是两个菩萨代表啊，一个是观世音，一个是大势至啊。在楞严经里面讲啊，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呢，修念佛圆通。
那么根据楞严经这个耳根连通，他就听音声呢、啊。

啊，听音声呢，就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你不要去跟外面那个声音、那个声尘去起生灭啊，因为声尘它有生灭。我们能够闻声的那一个闻性，那个没有生灭啊。叫你去闻那个闻性，反闻闻自性，闻你那一个自性。我们六根里面啊，眼耳鼻舌身意那个自性啊，能闻、能见、能听、能尝、能触、能言，那个这个性，它没有生命。那么有生命呢，是识啊，认识这个识，识是有生命的，生命心。那个性它没有生命，你闻那个性，你回归到那个自性，那你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找到真正的自己了，找到真我了，你就成佛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我们现在呢？不会啊，都闻外面的生尘，闻生尘。那生尘有生灭啊，我们跟着生灭，跟着流转啊，那就造轮回业，受轮回的果报。但是这个功夫也不容易修啊啊！啊，你要懂得啊，去反闻。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所以拣选圆通啊，文殊菩萨呢，挑选耳根圆通。那么，耳根圆通可以做我们修学的一个基本，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但我们现在一下子修不了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先用大势至的念佛圆通。那念佛圆通呢？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是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就是要声音呐、啊。我们现在听的叫声音。那你声音呐、啊，你不要去言其他的声尘，就言这句佛号声啊。那这个我们就方便了啊。念久了，你就也回归自性了。啊，那么我们用念佛圆通来修反闻啊，就是你自己念，要听你自己念的佛号啊。所以我以前在图书馆啊，我带了一些出家众啊去录音，哦，所以呢做成念佛机，我听我自己念的，听你自己念的啊，你们自己念啊，你可以自己录起来自己听啊。那么你听啊，这个也是一种反闻的功夫，反闻的功夫。你听佛号啊，听久了，你用耳根去听，听久了，这个夏老居士在静宜讲啊，听久也能够转凡成圣，所以常常听啊。现在这个念头机啊很方便啊，你听啊，你听出味道了，你就会持续下去。这个听佛号啊，我们就很轻松了啊。现在用这个念佛机啊，就很轻松啊。那么听这个音乐呢，会觉悟啊，这个音乐就叫妙音。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音乐呢，听得都迷惑颠倒，但是如果你会用反闻的功夫啊，你不管听什么声音啊，你都会开悟。但是我们那个问题是我们不会用啊，不会啊，啊，我们不会用呢，我们听了世间这个音乐呢，那我们心就跟它动了。啊，听了这个靡靡之音呐、啊，啊，那我们心会跟着动，啊，跟着动那就迷了，啊，那听了这个抒情歌曲啊，我们就陶醉在里面了，啊，就迷了，啊，
听了这个爱拼才会赢，我就很激动，也迷了。啊，都迷惑颠倒啊！我们听了会迷啦，那就不能听啊，不能听啊！我们听什么？听佛号嘛！啊，听佛号这个会帮助我们觉悟啊！啊，所以三十七念啊，中翁国师讲啊，千称加号压琴音嘛，就是你不管什么音乐啊，什么声音，反正呢，你这个念佛啊，我们现在就这样念佛，这样念念念哈、哦，用轻念的。啊，念久了还是这一句，你会感觉有味道。啊，那些其他的音乐呢，一时的刺激过了就没了。那这句话呢，好像听起来没什么，轻念啊，他那念念念，哎，念念念又念，蛮感觉蛮有味道了。那现在我们老和尚啊，他就什么调都没有，他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那什么调也没有啊？但是呢，你听久了，哎，你感觉还不错啊！啊，因为呢是这一句佛号的关系啊，那你念什么调啊都可以呀、啊。那我现在呢做三十七念啊，我配合三十七念啊，用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啊。我现在呢用的都是那个轻念的，以前图书馆念的轻念的，也念念念，哎，心很静很定。啊，你定久了会开悟的，这就觉悟如来了。啊，用这个方法啊，提供给大家试看看。啊，那么你听的不要听的，哎呀，加音乐的那个是度初机的啊，那个也需要啦。有一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呐、啊，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当流行歌听，也比一般的流行歌好啦。反正它是佛号啊，但是呢梵音还是比较标准，梵音就让你这个心能够静下来，能够定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教法器这个啊，实在讲啊，这个要上课的，因为这个也是修行嘛。我们这个唱念啊法器都是帮助我们修定的嘛，那这个要讲求的啊，不是随便乱敲乱打啊！但是还学不会呢，要忍受他乱敲乱打一段时间，不然你也没有办法训练一批人出来啊！啊，这个时候你要修忍辱波罗蜜了啊！你不能生气啊，要有耐心啊！听他那个敲得很难听的啊！啊，你听得很痛苦的啊！这个时候啊，就不要随他转了。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一些师弟啊，啊敲的木鱼像劈柴一样啊，啊好像恨不得把那个木鱼啊劈成两半了、啊，大概呢他很无奈的叫我来敲这个、哦，啊敲的都快把木鱼敲破了啊，啊够难听的啊，但是呢要忍受他这个过程啊，忍受过了，后来他慢慢觉悟过来了啊，就越来就越好。那么音乐呢，它也是主要做佛事的啊，做佛事。如果会修的人啊，他听任何的声音啊，就是你骂他的声音啊，他都会开悟啊。这个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啊，有这个公案啊，有我听过的两个公案，一个是一个禅师呢，他去逛街啊，去逛街啊，那么就走到这个街道上啊，经过听到啊青楼啊有那个歌妓啊唱歌，那个歌妓就像我们现在讲歌厅啊，那歌厅啊有歌女啊在唱歌，他唱的歌就世间的歌曲啊，世间歌曲，哎，他听了他开悟了。那另外一个禅师呢，是走到市场啊，市场啊，走到市场啊，他听到人家在卖猪肉啊，一斤多少钱啊？听到人家喊卖猪肉这个声音，一斤多少钱？他开悟了啊。那我们去肯定开不了悟啊，
啊，那个那菜市场啊那么吵杂啊，我们心都烦了啊。但是呢，哎，他开悟了啊。还有一个禅师呢，他听到那个石头啊丢到那个竹子碰撞那个声音呐、啊，哎，他突然开悟了。那会用功的人啊，他听什么声音他都能开悟。那我们不会用啊，就不行。啊，我们不会用啊，还是要老实念佛啊，只能听佛号啊，最好是听佛号就好啊，其他的就不要听啊。如果你听啊，你还是要念佛啊，还是要念佛啊，这样才会觉悟如来啊。啊，下面讲啊，佛起之时。得众生根，即从定起方作莲花狮子座上，如金刚三王，大众欢喜，个个现无量神通，地起虚空，大众而住。啊，这个虚空跟大地都有大众住在那里。好，我们这个世界的天人啊，有地居天，有空居天啊，这个。四王天、忉利天是地居天，这个天人是在地面上啊，在地面上。那么夜魔天以上啊，一直到色界天人啊，就空居天，他们可以住在空中啊，住在空中。啊，那么这些现象啊。啊，一般人他不能体会，啊，不能体会，啊，这个有定功有神通，他就见到了，啊，事实真相就这样，啊，所以这些经典呐、啊、是般若，般若是叫你开悟的，啊，我这一次啊到重庆去，啊，重庆啊是这一次这个发心到。香港佛陀教协会啊，小余啊，余居士啊，他发心给老和尚录影啊。他以前在英国念书念八年啊，读这个拍摄电影的啊，啊发心做义工啊。这次到英国去啊，他也去协助啊这个录影。那么邀请说，哎呀。知道我们今年有四川团啊，朝峨眉山的，他说先请我去重庆住几天，啊，再去成都啊跟我们团会合，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啊回到重庆去了啊，去给他请客啊，他们那边的麻辣火锅啊很正宗啊，那么重庆的麻辣火锅了，听说一般吃荤的都是牛油去。都是油啦，没有加水的牛油。我们这边的麻辣火锅都加水，啊，纯的麻辣火锅只有油没有水。那牛油我不能吃啊啊！那他爸爸开了好几间那个麻辣火锅店啊，啊，就买了100斤那个菜籽油啊，去熬一锅。我说，哎呀，真是消受不起，100斤菜籽油。那真的吃的跟其他的店一般的店吃的不一样，吃的不难过啊，因为那真材实料的嘛，啊，吃麻辣火锅啊，那下次有机会啊啊带大家去吃啊。这个我们陈永信居士他的媳妇就是重庆人呐、啊，啊，他都不敢讲啊，我都替他宣传。我说你要去重庆找你亲家啊！我那天啊，重庆带了一些那个四川菜啊，他们的四川菜就是重庆那边几百年前啊那边产地的涪陵榨菜，我就带一些给他。那么去重庆，他们就招待我去看一个石窟石雕，800年前宋朝时代雕的，800多年哦，里面有雕了佛的像。啊，我有照一些照片出来，啊，还有一些录像啊，我可以提供给同修大家看看。

那么古代呢，这些祖师大德啊，雕石窟啊，是很有名的。雕石窟啊，它主要是艺术教学。那么看啊，看到有一个啊，是密宗的，它有显宗有密宗的，啊，密宗的石窟，显宗的石窟。它有个密宗石窟呢，他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刀啊割耳朵。我就给小姨讲啊，我说这个、啊、我要给你讲经说法了啊，我不给你讲啊，那你也搞不懂他怎么割耳朵啊。他给我们介绍，那个是割耳朵，我说割耳朵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呢，那我们佛教这个石窟啊，拿刀割耳朵，那可能啊会给世间一般社会人士啊产生很大的误会。怎么学佛学到割耳朵了，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学佛学到割耳朵呢？啊，那些石窟啊，那些都是表法。那个石窟啊，也有地狱变相图，啊，有因果报应的地狱变相图。他为什么割耳朵呢？啊，我说那个是啊。最高层次，因为禅跟密最高的就是达摩祖师传来那个密，那个禅。密宗最高的境界跟达摩祖师传来那个是一样的。啊，这个是25年前啊，民国79年啊，我到北京啊，因为师父啊叫我拿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写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这个文字稿。去给他校对，啊，去拜访他啊。那我跟旅行团去，我一个人去拜访。晚上啊，利用回旅馆的时间呢、啊，我去拜访啊，去拜访啊，给他请教很多问题，因为他显密都学嘛。后来我就请教他啦、啊，这个密宗怎么样啊？他说密宗现在修的都很低级的。我怎么叫低级呢？低级呢，就是坛场很多啦。仪规很多，那是低级的密法。那、啊、我说我在问啊，那什么是高级？他说高级呢，越高级就越简单啊，什么都没有啊，甚至只有一个种子字，你只要观那个就会开悟了。他说最高级的密法就跟达摩祖师传到中国那个禅是一样的境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明白了啊。那去念这句佛号呢？最简单但是最高的秘法啊，一般人他不懂。那么高级的佛法呢，一般人的常识呢他不理解，他不懂啊，不懂啊会产生误会啊。所以那个法呢，不是当机的，你不能跟他传，你也不能跟他讲，讲了对他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对他有损害啊。所以我就给小姨讲了，我说那个割耳朵啊，不是割着玩的啦，那个是表法。我就举出禅宗二祖，我说禅宗二祖怎么样呢？断背求法啊，这个公案大家都听过啊，大家应该都听过啊。我说这个跟禅宗那个二祖啊断背求法那个是一样的道理啊。你看啊，这个禅宗二祖慧可啊，那就求见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在河南啊嵩山少林寺面壁打坐9年。那么慧可知道啊，这个是印度来的高僧啊，知道这个人啊不是普通人，要去求法。在下冬天啊，冰天雪地，跪了3天3夜啊。你看到这个古人这种求法真的是舍生命都不在乎了，舍身为法。那跪了3天3夜呢，这个一直求啊，达摩不理会啊，所以他就把他
身上配的戒刀啊，拿起来把那个手背砍断一根。

表示他那种求法的诚意，把那个手背砍掉一个啊，拿给达摩祖师看。达摩祖师看了呢，才问他，你为什么，那是何苦，为什么你要把手背砍掉了啊，跪了三天三夜，这是又是为什么啊？那慧可啊就回答了啊，他说我心不安呐、啊，啊，求你啊为我安心啊。那达摩啊说好啊，那你心拿来啊，我就帮你安啊，手伸出来，你心拿来帮你安啊。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他说心找不到 啊那达摩就给他讲一如安心境，他跟你安好了，那心都找不到安什么心呢，有什么好安的呢，有什么不安的呢，没有嘛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嘛啊。那他听这个话呢，言下大彻大悟。但是呢，慧可啊，他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断背求法啊，他就差那么一点，一点他就大彻大悟了。那我们呢、啊，可不行啊，我们可没有办法学他那个断背求啊，我们这个剁成肉酱啊，是不开悟的啊。所以我就给小孩讲，那个戈尔多啊，他是。就一年成熟了，就跟慧可那个断背求法那个是一样的，那是很高层次的啊，不是叫你去学那一个，你不是那个程度了，你就学不得的啊。所以禅宗很多公案跟密宗是一样的啊，密宗高层的跟禅宗高层的啊，你看啊，祖师啊，啊，手一指，他就开悟了。啊，我们怎么指他也不开悟啊，啊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那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学啊，但是有那个程度、那个根基的人呢、啊，那活菩萨会来帮助他，来点化，他就差那么一点。这是现无量神通啊！啊，现通神通干什么呢？做佛事啊，帮助众生啊觉悟啊，帮助众生觉悟啊，不管示现什么样的境界，都是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啊，有明显的启示，有不明显的暗示。通通是要帮助众生觉悟开悟的，没有别的啊，就是啊悟入佛之之见啊，就是帮助众生开悟的啊。这是我们啊，你看这里讲啊，佛即知时得众生根啊，佛这个时候知道了，哎，这些众生的根器啊成熟了，成熟了，可以跟他们讲这部经了啊，讲这个般若啊，所以即从定起啊，佛入定放光啊，观察大众啊，根器成熟了，方坐莲花狮子座上啊，那么坐在莲花狮子座。那么佛坐在那里啊，我们程度不一样啊，看到的现象不一样啊。如果我们凡夫看佛呢，那坐在那个草坐的蒲团啊，我们凡夫看，哎，佛坐的那个座位啊是草啊，草去捡一些草，那么附在上面那么打坐，那我们人道的凡夫看是这样。但是这个阿罗汉以上呢、啊，大菩萨看，哦，佛是坐狮子座啊，

它那个空间重叠的 这个时空啊，它重叠的。那每一个人坐在那边呢、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他看到的不一样。就像我们去看色力业障比较轻的，我看他那个颜色就非常好业障比较重的呢，看得很重很重的，看得变黑黑的色力啊，它没有颜色跟众生随众生的心，你现在的业障啊深浅去看那我去看呢，是大概一般的也没有说很什么特殊，也没有黑到怎么黑但还是有业障就像我们《观无量寿佛经》讲这观经第一关这观日落悬谷，观那个太阳圆圆的红红要下山。那观到那个太阳现前的时候呢，如果有业障会出现业障比较轻的会出现一层白色的云雾，把你那个太阳遮住。那业障比较轻的，那业障比较重一点的呢，会出现黄色的云雾，把那个太阳遮住，你看不到。那业障比较深的呢，会出现一层黑雾，把那个太阳遮住。那你看到这些你就知道，自己有业障，要赶快去忏除业障，忏除业障。业障忏除完了，然后那个太阳它又恢复了，你这一关就能关成。那这一关也不容易，太阳我们看得到的我们来关都不容易了那你关到太阳现前还会有业障出现，就像这个观想念佛那越后面难度就越高就更难所以还是持名念佛方便持名念佛你也不要坐意去观想你都闭着眼睛在那边傻念也是有好处的反正你懒得念听别人念你也有好处这持名念佛是十六关第十六关压轴好戏持名念佛也是十六关最后一关最好的放在最后面那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提倡持名念佛那观经给我们讲念佛有这四种念法你自己可以做一个选择那么做狮子座所以这个都是大乘境界大乘境界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怎么莲花狮子座怎么我们都没看到看到的好像都是草所以呢有一些学习这个原始佛教的佛教徒他不承认大乘经是佛讲的因为他没看到他看到呢是草铺的怎么会有狮子座呢他就不相信所以说他说这个大乘非佛说是后来的祖师大德编的实际上是他没有修到那个层次这是真的是佛讲的那么如金刚三王金刚三王这也是一个表法金刚是比喻尖锐能破坏一切不会被一切破坏三王是表大自在三最高峰表最高的最自在的这是讲金刚般若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人大家很熟悉金刚经金刚般若那般若就是比喻说金刚它能除一切烦恼一切障碍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要靠金刚般若所以这个金刚三王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大众欢喜如来出定大众就欢喜了佛要给我们讲经说法了我们看了半天看不懂不晓得佛今天放光现瑞到底是什么事情

那佛现在出定啊，要给我们讲了，大家呢心里啊就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欢喜啊。那么欢喜呢也有他的表示啊，个个现无量神通啊，大家也都现无量神通啊，在地上啊，以及在虚空啊，跟大众而住啊，有在虚空，有在大地的。啊，这个表示啊，非常欢喜啊，听佛来说法，不知道佛要说什么法，啊，大家呢很欢喜，很期待啊，还要听佛讲经说话。好，这个序品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那下面呢，观空品，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惊吓，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呢、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啊，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盈半，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生。啊，这个不是三生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以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残天啊，天主的，那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先佛塔庙啊，就是先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他修修好、修补补好，
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1000多年的寺院呐，1000年以上的寺院呐，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1000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啊。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啊，所以文革过后那很多旧的寺院呐，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1997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他们当地讲宜江了，看这些亲戚朋友啊。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啊，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啊。我们从合肥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岛上没有先进去家乡我们这个车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也看到很多很多寺庙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那个也当时很多居士上去人山人海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聚龙酒店有九华山这个。佛教协会对面这个聚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那在车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他就给我讲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

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啊，四根柱子一样。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它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都有护法神在，有活力加持啊，有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了，我们书上呢就给我讲了，劝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大家发心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这个功德大家可以发心。所以那一年回来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我就给他们讲，我们书上人也提醒我到九华修庙。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当时也有很多同修响应。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被毁掉、破坏了，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那是在讲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佛像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它这个古迹它的原貌，他就不给它修补，不给它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这种地方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记等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不要看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这样看你就看错了。是等这一个字是包括所有的人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就是过去佛的塔庙供佛舍利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这个鸡足山迦叶尊者的道场这个浙江天台山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那广东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这个云门寺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表人圣，就是

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

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这个江西，这个庐山是在江西，东林寺，这个我去过。我记得在5年前，我去过。这个是庐江啊，佛教居士连习林长招待我去去那边旅游叫江西庐山去我去也是参观了这个点功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我们像佛妻圆满都要礼祖都会拜这个初祖庐山初祖东林寺远公大师所以到那边我们当然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对这个道场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有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这是表人圣人殊圣。二令他信。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那这个感觉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济公的道场。这个寺院那也是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我们进去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让我们总是对这个道场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或者佛塔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我们在鸡竹山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高雄庙通寺一位道心法师这女众。那么当初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参访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那个老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后来那个牢上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那么他。

他在那边呢，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啊，那边以前没有路，那修路。啊，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啊，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啊，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啊，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啊，那另外是在鸡足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啊，这个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啊，大士阁啊，那比较高一点啊，同样在这个山。啊，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啊，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啊，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啊，那去到那边呢，啊，没感受啊，以前呢，祖师在那边呢，啊，修行念佛度众啊，这些德行。啊，佛智金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啊，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啊，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呢，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啊，去给他拷贝啊，去给他修补啊。现在这个像裱贝行啊，重新裱啊，裱过啊，一页一页的给他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啊。又曾经啊，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啊，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呀，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那是印祖啊那边提倡啊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啊，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啊，我们在大陆啊也曾经啊。有一些经典也是请弘化社那边帮我们印啊，来流通。啊，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啊。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照新的功德
大得多。

旧的有历史价值啊，有祖师大德啊，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他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啊，比造新的功德大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营办，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节言。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或赐营办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啊。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啊、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啊。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利生，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啦，啊，来利益众生啦，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有修复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啦，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啊，是来生后世。

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呐、啊，这个修啊，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功德啊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啊，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啊，下面的人呐、啊，哦，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啊、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32相，那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32相，那32相只是他同样32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32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啊，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啦、啊。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3个天下，那铜轮王统治2个、啊、2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1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4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他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4年啊，如果连任了8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身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

安。一朝君王，一朝臣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呢、啊，也都有因缘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呢、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思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生，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过去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啊，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啊，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啊、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 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啊、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啊，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
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属了。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呢、他的部长啊，部属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律四千云：夫轮王者，先行七法，一集思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那么的一段文第一呢，集思贫乏，集是供给啊，思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啊，热心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济世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啊。这个现代人呐、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啊，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得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啊，要祭祖啊。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啊。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如果不能忍辱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
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

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微不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啊，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啊，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啊，那算是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啊。那忍辱啊，啊，他是叫你修忍辱啊，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啊，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也就安心了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不要独自享。从政啊，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啊，它有原因的了。啊，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啊，我们想得福报，啊，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这个就讲到回向了啊，这个我们在本经啊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那么回向啊，就淡化我执，啊，不断啊，拓开心量，啊，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啊，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啊，这个在事项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啊，在这个事啊，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啊要达到。

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啊，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啊，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那不止得这个转轮王身啊，成佛啦！啊，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

助了，啊，很需要人帮助了，啊，这个生产妇女啊，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啊，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啊，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啊，以及卧具啊，他睡觉啊，平常用的这些用具啊，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啊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了，净居天了。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兰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遇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啊，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很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为布施，常常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这个前身没修无为布施，这个杀生吃肉太多。那这一生年轻的时候也是杀生吃肉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可是有一些人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所以这个果报的身体就不好了。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宣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营办。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生啊，这个不是三生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以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缠天啊，天主的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仙佛塔庙啊，就是仙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

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能够发心给他修，修好，修补，补好。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那个1000多年的寺院啊，1000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那么像文革的时候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所以文革过后那很多旧的寺院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97年这个我们敬老和尚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他们当地讲宜江看这些亲戚朋友。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合肥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上没有先进去家乡我们这个车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个已经是23年前 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也看到很多很多寺庙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那个也当时很多居士上去人山人海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巨龙酒店有九华山佛教协会对面这个巨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那在车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他就给我讲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四根柱子一样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它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有灵气都有护法神在，有活力加持有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我们书上人就给我讲了，欠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大家发心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这个功德大家可以发心所以那一年回来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我就给他们讲我们书上人也提醒我到九华修庙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
当

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啊，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啊。那实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它这个古迹它的原貌，他就不给它修补，不给它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的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样看啊，你就看错了啊，是等啊，这一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啊，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舍利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呀 这个鸡足山啊，迦摄尊者的道场。这个浙江天台山啊，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这个云门寺啊，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哪一位祖师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啊，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这个江西这个庐山是在江西东林寺，这个我去过我记得在5年前我去过这个是庐。

江啊，我叫居士连习连长招待我去啊，去那边旅游啊，叫江西庐山去啊，我去也就是参观了啊，这个典公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啊，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啊，我们像佛七啊圆满都要礼祖啊，都会拜这个啊初祖啊，庐山初祖东林寺圆公大师。所以到那边呢、啊、我们当然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对这个道场啊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啊，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啊，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啊，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啊，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的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啊，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表人圣啊，人啊殊胜。二令他信啊，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那这个感觉啊，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啊，这个啊，济公的道场啊，这个寺院呐、啊，那也是啊，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啊，我们进去啊，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啊，让我们啊总是对这个道场啊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或者佛塔啊，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啊。我们在鸡竹山呐、啊，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呐、啊，高雄妙通寺啊，一位道心法师啊，是女众。那么当初啊，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的参访。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啊，那个老和尚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啊，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 后来那个老和尚啊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啊，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啊。那么他在那边呢、啊、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那边以前没有路，修路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那另外是在鸡竹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
这个

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啊，大士阁啊，那比较高一点啊，同样在这个山啊，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啊，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那去到那边呢，没感受啊，以前呢、祖师在那边呢、修行念佛度众啊，这些德行啊，佛制经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有很强的摄受力，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的、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去给它拷贝去给它修补现在这个像裱背行重新裱裱过一页一页的给它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又曾经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有很强的摄受力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那是印祖那边提倡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我们在大陆也曾经有一些经典也是请弘化寺那边帮我们印来流通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有祖师大德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它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比造新的功德大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

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国王等，或赐银半，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节言。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啊，或赐银半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啊！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利生，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啊，啊，来利益众生啊，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有修护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啊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啊，是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不施则，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啊，这个修

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功德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下面的人啊，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呐、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啊，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32相啊，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32相。那32相只是他同样32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32相。转其轮宝而降伏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啊。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啦，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3个天下啊，那铜轮王统治2个啊，2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1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4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他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他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4年啊，如果连任了8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身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呐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呐、也都有因缘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呢、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施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

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身，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啊，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啊，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啊，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啊，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啊，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啦，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啊，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啊，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啊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署了，啊，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呢，啊，他的啊部长啊部署，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义四千云：“夫轮王者，先。”

言行七法，一集思频乏，二敬民孝养，三四时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啊，那么的一段文。第一呢，集思频乏，集思是供给啊，思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啊，热心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时八节以济四海。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济世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济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啊，这个现代人啊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啊，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得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啊、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啊，要祭祖啊。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啊，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啊。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啊，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啊，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啊，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啊，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啊，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啊，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啊，那他就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啊。那忍辱啊，
啊，它是叫

你修忍辱啊，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啊，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就安心了啊。这是属于五位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不要独自享。从政啊，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这个就讲到回向了啊，这个我们在本经啊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啊。那么回向啊，就淡化我执啊，不断啊拓开心量。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句讲啊，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啊，这个在事项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啊，在这个事啊，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啊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愿是尽虚空变化界啊，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啊，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啊，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

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啊，不止得这个转轮王身了，成佛了。啊，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活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啊，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段经文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啊，那么方便啊，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了，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以及卧具他睡觉

平常用的这些用具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啊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了，净居天了。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难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一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为布施常常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这个前身没修无为布施这个杀生吃肉太多那这一生年轻的时候也是杀生吃肉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可是有一些人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所以这个果报的身体就不好了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经道。四尊贤。44

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死，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死，则死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清。见42心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就是作为一个人君，一个领导人了，如果侮辱轻视他下面的臣属，像现在的话讲啊，下面的干部，那上面的这个领导啊，那么侮辱下面的干部，那会怎么样呢？就智者不为谋，有智慧的人就不会为他的领导啊来谋划了，来这个规划啊等等的啊，不会谋划。这有智慧的人啊，不会给他出谋献策的。辩则不为死啊，这个辩呢，通辩才的辩啊，就是有辩才的人。这个使就是外交，使就是出使，出任驻外使节，现在讲的外交官了。外交官要有口才，要有辩才。那如果这个领导那么对他的这个臣下臣属侮辱，那这个有辩才的人呢，也不会为他来出使外国。勇者不为斗，这勇敢的人呢，那也不会为他来这个战斗了。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啊。那么有智慧的人呢，不为国君来出谋划策，社稷是指土神跟谷神，五谷的神明啊，因为社稷啊是古代帝王所祭拜啊，后来啊换成国家啊，就是社稷了。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土地跟五谷。智者不为谋，社稷国家就危险了。辩则不为死，那有辩才的人呢，他不愿意去出使外国，那这个跟外国呢，那就不能沟通了。勇敢的人不为斗不为这个国家来战斗，那边境就常受到侵犯了。所以，身为君主而侮辱他的臣民，导致的结果就是智者不为他谋划策略，有辩才的人不为他出使外交，勇者不为他冲锋陷阵，智者不出谋略，那么国家社会将会陷入困境。有辩才的人不做外交，那么就无法与他国往来交通，勇者不奋力向前战斗，那么边境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犯了。所以这个一条主要就是作为一个领导不能去侮辱他的臣民，他下面的人。那么这一条也是在上位的人大家都要学习的都是要尊重他的下属不能说的我是领导，你是被我领导的那么就对他就无理侮辱。

0: 啊，如果这样啊，那下属啊就不会为他来办事处理了。那么这国家就危险啊！如果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可能也要衰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五纳谏45。国之所以治者，君民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这条啊是卷44浅夫论。国之所以治者，国家之所以治理得好，君民也，是因为啊，君主啊，这个国家领导人，他英明，啊，这个明啊，就是明理的，啊，这个国君呐，啊，这个明理，其所以乱者，啊，国家之所以会失败，会动乱，这个原因啊，是因为君主昏庸，这个领导人啊，这个暗啊，就是昏庸了，就是不明理，心有所偏，不明理。君之所以明哲，就是君主领导人啊之所以能够英明啊，也就是说他的态度是因为能够广泛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啊，这个兼听啊就是广泛听取意见啊，所以帮助国君啊明了一些事实真相，所以这个国君啊要兼听啊。那么君主之所以昏庸啊，其所以暗者，就是那为什么领导人啊有的是英明，有的昏庸啊，就是有的君主领导人是明理的，有的君主他是不明理的啊。为什么君主会昏庸不明理？是因为啊，他偏听偏信啊，那么只听一方面的啊，他没有各方面啊去了解啊，偏了，偏颇了啊。那么如果这个偏听偏信啊，那这个给他建立的人呢、啊，都是错误的，他相信了，那就造成这个国家的这个败乱了。

0: 是故人今通臂坚挺啊，因为这个道理啊，就是因此啊，君主内心要能通达，那必须啊广听兼纳啊，要广泛呐、啊，多方面呐、啊、听听，那自己啊做个判断，做个分析，做个选择啊，这样啊圣德就会日渐扩大啊，叫圣日广矣啊，那个圣德啊，就是圣明啊，它就会渐渐的扩大了。那如果庸说偏信啊，那么偏听啊，去相信一些奸佞之言，则愚日甚矣啊。这个愚就昏庸愚昧，那也就会啊，与日俱增了、啊，越来越糊涂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了。啊，所以这条啊，啊，这个是第五单元纳谏啊，这个第四十五条啊，做一个领导人呐、啊，就是要多方面的啊去听听意见啊，不能啊只听一方面的啊，如果只有听一方面呢、啊，很可能就会落在偏信啊，这样啊。可能对很多事实情况啊就不了解了啊，那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公司啊，也就管理的不好了啊。这个治就是管理啊。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行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纳谏46。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语，然而立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语蒙性者，盖听忠难从于义也。那么这一条啊，是谏23后汉书3，是出自于后汉书。臣闻人君啊，这个臣啊就是属下的意思啊，臣啊就听说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君王啊，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不喜欢忠诚正直的，而厌恶啊阿谀谗令的人。但是呢，历代的祸患无不是因为忠诚正直的人获罪，阿谀谗令的人受宠所导致。这实在是听信忠正之言甚难，听从阿谀之言较易。这一条啊，主要是这个国君啊，国家领导人啊，这个任何团体啊，领导人啊，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当然啊，就是这个。

0: 喜欢呢 这个中正，都知道啊，要中正的人啊，要听中正的话，勿谄疑啊，不要去听那个谄媚巴结，那不是真话的。做一个人君呐，做一个领导人，也都知道要这样啊，要听中正的话啊，正直的话啊，不能听那些谄媚啦、巴结啦那些不正确的话，不能听信那些年长的话啊。但是啊，历世历朝啊，历代啊，这自古以来啊，这些领导人啊，他还是听不进这种中正的话啊，所以中正的人啊，他去谏言啊，去劝谏，往往就得罪这个君主，往往得罪君主。但是这个谄媚巴结的啊，他都会得到这个君主的这个宠幸啊，喜欢听他的话。那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听中正之言难啊，听真话难啊，听从这个阿谀啊，讲那些假话的那很容易啊，所以到最后还是不能够啊接受这种中正之言。那么这一条啊，也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举出领导人啊，这是领导人。那我们每一个人啊，自己是不是也是喜欢听这些阿谀谄媚的话呢？还是喜欢听中正的话啊，讲这个真话的人呢？所以这个每个人啊，都要回到自己本身来啊。所以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啊，那这个讲到君道啊，那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如果我们这样学啊，就错了啊。所以每一条啊，我们都要回到自己本身来，这样啊，学习啊，我们才有受用。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行书制要360第一册君道。
1: 五纳谏47。明主患于己则众，而无由闻师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诚，虽事不尽，是由欢然受之。这个第47条出自于卷49父子。明主患于己则众，这个明主，这个英明。

君主啊，就是一个明君呐、啊，英明的领导人。宦啊，就是忧患啊，这个是担心的意思。与己则众，就是说谄媚巴结啊，奉承自己的人太多了啊，因为他是领导人，他怕呢大家呢都是奉承他啊，事事都顺着他啊，对的也顺着他，不对的也顺着他，就是奉承他的人多，谄媚巴结的人多，而无由闻师也。那么一个英明的君主担心阿谀奉承谄媚巴结自己的人太多了，而无法听到自己的错误，哪些地方啊他政策错了，人家都不敢给他讲，错了就一直错下去了。所以广开敢于直谏的途径啊，因为啊怕这个大家都在奉承他啊，就顺着他，不敢给领导啊讲真话啊，所以就广开啊，就是让大家敢于啊向君主啊讲真话啊，直谏就是说啊讲真实的话啊，直接啊劝谏呢君主一些错误的政策，听取反对自己的言论啊，纳逆己之言，就是接纳啊，接纳呢逆就是不是顺自己的这些言论说法，也就是说自己有什么政策想要这么做，但是有人啊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所说的话啊，这个是出自于忠诚的啊，就是他是真心诚意啊，对国家尽忠啊，为了国家好的，这出自于忠诚啊。如果他的心态是出自于忠诚，即使所说的事情啊并非完全正确啊，那么这个领导人啊君主也高兴的接受，也就是不会去责怪他啊，虽然他讲的不见得是对的啊，但是啊他是出自于一片的忠诚，也是为国家好，那可能是他看得有偏差啊，但是啊领导人啊知道他是忠诚的，为国家好的，那么也高兴的啊来接受啊，不会去责怪。就像唐太宗一样，有人给他建立对的，那么他就采纳了，建立不对的错的啊，甚至错得很离谱的，他也不会去责怪他。那旁边就有大臣说啊，那个人讲的实在真的是不合理不对啊，你为什么没有去责备他呢？唐太宗就讲了，他说他讲的不对，我不采纳就好了，不能去责备他。如果去责备他呢，可能以后大家都不敢跟他提意见了。那么他真正有错。

0: 呕的时候，他自己就不知道了。啊，所以纵然他建议错了也没有关系，啊，也都能接受，只要是错误的不要采纳就好了，绝不责备，这样呢，大家就敢向这个君主来直谏了，那么君主啊就能避免了错误了。所以这条啊也是每一个人啊都需要的，就是别人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提醒我们什么事情，纵然他提醒的不对也不要怪他，也欢迎大家来提醒，他对的我们采纳接受，不对的你不采纳就好，也要感谢他，这样啊提醒我们的人就多了，我们就可以避免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这个特别重要啊，所以这个不但是引导人，实在讲那每一个人啊都是必须有这个态度，那自己的朋友也好下属也好啊，那才敢啊给我们劝诫讲真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
1: “君道无纳谏”
0: 48。舜曰：“予为鲁弼，鲁无面从，退有后言，故治国之道，劝之始谏，宣之始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舜啊，就是尧舜啊，大舜啊，是舜帝啊，舜王说：“以为鲁弼啊，这个弼是过失。”纠正过失，就是说，如果我有过失，就是告诉啊下面的臣属，鲁无面从啊，就是你们就不要当面了、啊，听从我；退有后言，就是说啊、你们不要当面听从我，那么退下去呀、啊，在背后啊再来。议论啊，应当啊，就是在当面啊，就要给我纠正啊，导正，就是补助纠正啊，不要当面呢、啊、听从我，退下去啊，在后面呢、啊、又在议论啊，说我不对，故治国之道。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这个道是方法，劝之始谏，要鼓励啊人们进谏，啊鼓励大家呢多提建议，宣之始言，啊宣就是这个宣导啊，要宣导人们。敢于啊，讲出实话。

0: 然后君明察而自请通，然后这样呢，君主就可以明察真伪而通晓治乱的真实情况了。所以这个一条啊也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做一个领导人啊要听多方面的意见啊，这个让大家呢多多提出一些问题，让他能够了解，那么才能知道到底这个政治办得好不好，才知道这些真实情况。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
1: 君道无纳谏
0: 49。先国之君要闻其过，慌乱之主要闻其欲。闻其过者，过日消而弗增；闻其欲者，欲日损而过至。这一条出自于卷28无字下。兴国之君啊，是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君王、领导人，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能够使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的原因呢，就是要闻其过。喜欢听指出他错误政策的话，他的施政作为哪一些有错误偏差，下面的大臣呢，有人给他举出来，那他喜欢呢，听人家给他举出的这些话，那么他就知道去改过了。慌乱之主啊，就是荒淫败乱的君主，这个荒淫败乱的领导人呢，要闻其意啊，就喜欢听赞美他的话啊，这个谄媚奉承他的话啊，他有错误，他听不进去。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也就是听骗不听劝，就闻其过者就能听到自己过失的君主而去改过，过失就会一天一天消除，过日消而弗增就是过一天一天消除，而福报就到来。这个福报带来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闻其欲者，那喜欢听那些好听话的君主不喜欢听别人举出他过失的君主，他的德行就会一天一天受损，过失一天一天增加，到最后灾祸也就降临了祸就到了。所以这个一个国家的兴衰，这个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人如果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去改过，这个国家就兴盛。如果一个领导人他不喜欢听人家举出他的过错，不喜欢改过，喜欢听人家赞美他的话，他这个过越来越多，到最后灾祸也就降临了。所以这个是国家领导人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必须要接受纳谏，乐意听别人提出他错误的地方而去改过，这样国家才会兴旺。如果反过来专听好听话，听不到真话，错误一直延续下去，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无纳谏。50，则执事之节，节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鉴，罪国家之大患也。这条出自于卷19《汉书7》，则执事之节，这个则是折损，挫折的意思。这个节就是他的志气操守，这个政治治世的节气操守啊，那给他挫折。节谏臣之舌，这个节就是冻结的意思啊，谏臣就是劝谏的大臣。这个对君主啊，对领导人啊，劝谏的这些话呢，都把它冻结起来，把它切断了。所以切断了劝谏之臣所说的话啊，就像上面的建议的话啊，就把它冻结起来，把它切断了。群臣皆知其非啊，那大臣啊，就是这些当官干部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样做是错误的。然不敢争，可是啊，大家也不敢据理力争。天下以言为鉴，天下人都对进谏谏言呐、生戒备之心，

0: 也对这个上面啊反映啊这个劝谏的这些话都升起戒备之心，大家都不敢讲啊，那讲了怕受到上面的这个责罚，所以大家不敢讲了啊，在上面啊做错事情啊也不敢讲了。罪国家之大患，这个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祸患。错误的政策没有人敢提出来，没有人敢提醒。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领导的人啊，他不能接受底下的人啊劝谏啊，所以底下的人啊也不敢提供啊建议的，看到领导做错了也不敢讲，那就一直错下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啊，这样下去啊到最后就衰败了。所以这一条啊也是劝导这个做领导的人要多听听下面的人他反映的一些意见啊，他骤然讲的不对啊，不采纳就好啊，不要这个禁止他们来建立，这个非常重要。那对的就要去接受改进，这样啊一个国家团体才会兴旺，才会进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之要360第一册君道无纳谏。51孔子曰，药酒受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利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二二而昌，桀纣以巍巍而亡。谏时孔子家语，这是出自于第十卷孔子家语。汤武这是商汤与周武王，这个恶恶因就是饥饿的饿，直言无讳的样子，就是有什么话直接说。桀纣是夏桀与商纣，巍巍恭敬的应答声。孔子说良药苦口难咽，这个好的药苦那不好吃，那吞也很难，但却有利于治病但是呢对治病有帮助。正直的劝谏听来不顺耳，但有利于自我提升。劝谏的言语，正直的劝谏听起来不是顺自己的意思，不顺耳了。但是呢，这个正直的劝谏它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听起来不顺耳，但是呢有利于自我提升，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商汤、周武王因为广纳直言劝谏而国运昌盛，这是举出历史上的这个商朝的汤王、周朝的武王，因为他们广泛接纳

0: 周武王啊，就因为这样啊，国家治理的国运昌盛。那么反过来呢，是夏桀跟商纣啊，这个是末代君主啊，这是昏君了、啊，因为他们狂妄暴虐，群臣只能唯命是从啊，这个唯就是只能听他的啊，他绝对不听下面这些大臣的这些建议劝谏，那么自己一意孤行，很多错误的政策啊就不能改正过来，而导致啊国家灭亡了。所以纳谏啊最后一条啊就是要接纳大家呢的一个劝谏啊，纵然啊别人他劝的是不对的也没有关系，就如同唐太宗一样，有人跟他劝呢、啊，劝的是不对的啊，但是太宗啊也是感谢他没有责备啊，只是他建议的不对，不采纳就好。旁边的人啊就说，那他讲的都是不对的，讲你的都是不对的，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太宗就讲了，我如果一责备，那以后都没有人敢跟我劝谏了啊，所以劝的人啊他劝的不对啊，也这个勉励他啊，也感谢他啊，提供宝贵的意见。只是啊他如果劝的是不正确的，那不采纳就好，正确的那就要采纳了，这样啊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啊国家呢才会昌盛。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乃至一个道场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个领导人啊必须能够接受大家的一个劝谏，不断的啊来改进啊，这样啊国家团体家庭啊才会兴盛。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纳谏啊就是到51。那么下面呢，下一次我们学习度禅学，是第六单元，君道第六单元度禅学，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

0: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第九页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网络前的同学呢，那么大家听就好。如果有需要经本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六种成就众成就的菩萨众那么菩萨众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这个经文在第九页第二行第二句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昨天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那么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这个金刚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弟子。包括一般社会大众没有学佛的人，有很多人都知道佛门有一部《金刚经》，所以听到"金刚"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很熟悉，都听说过。那么《金刚经》这部经在中国佛教可以说名气非常之大几乎在佛门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金刚经》的。《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名气这么大，主要是因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见性就成佛。他是在这部经开悟的。那么五祖传衣钵给他，也是用《金刚经》来跟他讲解，给他印证。那么确认他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就把衣钵传给他。那么禅宗这个教学方法在佛教称为教外别传在中国佛教称为教外别传。是梁武帝时代印度第28代祖师达摩祖师

他把这个禅呐、啊，直指禅呐、啊，传到我们中国。所以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呢，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中国禅宗初祖啊，在印度呢，他是第28祖啊，从释迦牟尼佛啊那个衣钵啊，一直传到达摩呢，传了28代啊，那是他在印度是28祖。那么他到中国来呢，在中国他是初祖，在中国是禅宗第一代祖师。那么达摩把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教学法。啊，所以称为教外别传啊，就是佛教啊，一般啊，这个正规的啊，这个教学啊，是经教，从经教下手。那么参禅呢，他先不让你看经啊，叫你参。啊，参到开悟，再去看经，所以他这个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方法呢，要上上根性的人，他才会开悟啊。如果不是上上根气的，啊，参一辈子也开不了悟啊。所以他称为教外别传。那么从达摩一直传到五祖。啊，传到五祖弘忍大师啊，这个五代啊，在中国传了五代啊，从这个梁武帝啊，南北朝啊，传到唐朝啊，传了五代。这个五代的祖师都是单传啊，一个传一个啊，单传啊，那么五祖传给六祖啊，那么六祖也是一个人，也是单传。所以达摩祖师他这个衣钵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这个教外别传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呢，传了五代啊，都是单传，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开悟的。那么到了六祖啊，五祖交代他呢啊，这个到他的手上啊，衣钵就不再传了啊。再接下去呢，他只传法不传衣了啊，传法不传衣啊。那么这个传法不传衣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啊，我们看到六祖坛经他得了衣钵之后啊，很多人不服啊，要去把他抢回来。啊，那么如果这个衣钵啊再继续传啊，六祖以后的啊，大家不重视这个传法啊，重视传衣钵啊，再抢那个衣钵，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啊，得到衣钵的人，他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就不能把禅这个法门啊传下去，啊，把禅这个法门呢发扬光大，啊，因为他自己呢不通啊，不是真正开悟的，他没办法去传，也没有办法去弘扬。也没有办法去教别人啊。那么得了那个衣钵啊，大家不知道啊，去跟他学禅呐、啊，学了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得衣钵的人没开悟，
他怎么能教人呢？别人有没有开悟他也不知道，怎么能给人家印证呢？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在六祖之前啊，都是单传啊，没有人去争啊，这个还好。到六祖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在争这个衣钵了啊，不重视法啊，重视那个衣钵啊。其实法是主要的啊，没有法得到那个衣钵也没用啊。衣钵它只是一个信物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证书啦啊，毕业证书啊，那个意思。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到六祖这个一代啊，他传这个禅啊，之前啊都是一代只传一个啊，也就是说一代只有一个开悟的，没有第二个，只有一个。那么到了六祖的下面啊，跟六祖学习参禅的，我们在坛经看到有43个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43个人大家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你衣钵要传给谁啊？衣钵只有一副啊，那又摆不平了。所以五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交代啊，从六祖开始啊，就不再传衣钵了啊，传法不传衣啊，一法开五业啊。这个从六祖以后啊，那么他的学生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又分了五个宗派，五个宗派啊，一法就是一就是。一个禅宗，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宗，那么这个一样是参禅的呢，到六祖下面的学生啊，43位明心见性的，他们又分五个派，分五个派，那么这个五个派呢，同样是参禅，但是方法呢，每一派啊用的又不一样，但是。都是参禅，都是修禅的啊，所以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啊。那么这个五个派呢，从中国唐朝啊，传到我们邻近的国家韩国、日本啊，都有这个五个派。像最有名的林济宗，我们台北圆山有个林济寺，反正称为林济的，就参禅的，禅宗道场，曹洞宗，华严宗、卫养宗、云门宗，他这个就是宗派，禅一样是禅宗，又分五个派，从六祖以后。那么这个禅啊，在中国啊，在中国附近的国家韩国、日本啊，真的发扬光大。那么六祖在《金刚经》开悟的啊，因此这个《金刚经》的名气就很大了啊。从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啊。那么这个读诵《金刚经》、讲解《金刚经》的人就多了啊，甚至连这个书法家呢，这个写书法的都拿《金刚经》的经文来写啊，像这个最有名的柳宗元，他就用《金刚经》。那么我们讲到金刚藏菩萨啊，我们知道呢，这位菩萨呢。这个名号啊，也是表法的啊。那么他是代表啊，金刚般若的啊，金刚藏
就是金刚般若藏啊，

就是宝藏啊，藏起来的意思。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自性般若智慧啊，都有金刚般若，但是我们现在没现前呢、啊，啊，就像我这个金刚宝藏啊，藏起来，啊，我们没有发现。那么菩萨的表法呢，就是要我们去发掘这个自性的金刚般若宝藏。也就是开启自性金刚般若智慧，他这个名号啊，是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介绍到这位菩萨呢，啊，因为跟《金刚经》有关啊，啊，所以我就找到这个张卫龙老居士啊。注解的《金刚经》讲义，那么在讲义里面呢、啊，有一段呢、啊，这个资料啊，是给我们注解、啊“金刚”这两个字的意思啊。金刚啊，梵语护日那或拔折那，亦为金刚，物名也。啊，这个梵语啊。叫护日那或者拔折那啊，这个是翻译的法师啊，翻的音啊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意思是，在中文的意思是金刚啊，一种物，物就是我们一般讲矿物啊的名称。盖金中之金最坚最利，能坏一切物为利。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啊。那么这个金刚啊，它是矿物啊，这个我们讲金矿啊，金中之金啊，这个金矿当中啊，它最精华的啊，最坚固、最锋利的啊，所以金刚呢，它能破坏一切物。那么它是最利的啊，所以一切物里面呢，它是最锋利的。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啊，它能破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它是最坚固的、最锋利的。内典言啊，这个内典就是佛经了。第四有宝啊，名曰金刚，持之与修罗战。金刚力士所持器杖曰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因称金轮王，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亦有之，然甚罕见。古人谓之金刚钻，色如紫石英透明，或曰生水底石上。那么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呢、佛经里面有讲到啊，第四有宝名曰金刚。第四就是第四天啊，在欲界天呢、啊、第二层天，通常啊我们称刀立天。那么有的经典呢、啊、翻译为第四天啊，就是欲界第二层天。那么第四呢，就是欲界第二层天的天主啊，他是这个第四天主，所以这层天的天主。那么第四天呢，他有宝物啊，名字叫做金刚啊。那么他拿这个金刚啊，跟阿修罗战争。啊，这个阿修罗啊，常常去找第四天的麻烦啊。这个经典上记载，天道的阿修罗啊，那么天道阿修罗啊，那么在人间呢、啊，他很修福

修善，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夹杂好胜心，就变成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呢，他的福报啊跟第四天是一样的，他的享受享福是一样，福报一样啊。但是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这个德就是道德。他的道德呢不如第四天啊，天道的阿修罗了，他的道德不如第四天主啊。因为第四天主呢，他修善，但是他没有好胜心。那修罗呢，好胜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斗，他有这个习气，做善事啊夹杂这个习气啊，那就变成阿修罗了啊，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那么他去找第四天打仗啊，第四天呢、啊，这持金刚啊，那么跟这个阿修罗啊交战啊，这是讲第四，第四天呢 啊他也有金刚宝，金刚力士所持气杖也金刚杵。金刚杵啊，是金刚力士啊，这个在经典上讲的金刚力士、啊、我们一般讲大力士啊，他的武器啊就是金刚杵、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寺院里面啊，这个韦陀啊，啊韦陀菩萨呢，韦陀护法，他手上拿的啊那个武器啊就是金刚杵。那么金刚力士呢，他也是拿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这个金轮王啊，是人间啊福报最大的。啊，他统辖呢四大部洲。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宁贺州、北俱泸州啊，这个人道有这四大州都归金轮王管辖啊。那么金轮王管辖这个四大部洲呢，他要有飞行工具啊，就是飞行的交通工具，他的交通工具叫轮宝，他那个轮也是金刚做的啊，所以称为金刚轮宝。因此啊，他做的这个交通工具是金刚轮宝啊，当然是交通工具，也是武器啊，所以称为金轮王啊。所以金轮王统治四大部洲，银轮王统治三大部洲，铜轮王统治两大部洲，铁轮王统治一大部洲。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有之，难胜难解。那这个金刚宝啊，是天上的天道啊才有，我们人间呢虽然有啊，但是呢很少啊，很少看到。古人谓之金刚钻啊，那么古人呢称这个金刚啊叫金刚钻啊。我们现在讲钻石啊，色如紫石英啊，我们去银罗看了那个金刚钻钻石啊，它是透明的，或曰深水底石上啊，深水底啊就是海底啊，深水里面水底啊，它长在石头上的啊，这是我们现在呢人间能看到的啊，但是跟天上的那个质量啊是不是一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那么我们根据经典上这些经文来看啊，

当然我们人间的宝物跟天道的宝物是品质绝对是不相同，天上的一定比我们殊胜。内典中常用以御法御人，如曰金刚三昧，金刚力士、金刚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等，皆起其坚固不可坏，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也。那么在经典里面呢，常常用来比喻，比喻佛法，或者比喻一个人。那么这里举出如曰金刚三昧。那金刚三昧呢，是佛法。你得到这个三昧啊，叫金刚三昧。比如说你这个从金刚经修学啊，得三昧，那就叫金刚三昧。那么金刚力士呢，是指人啊，他的力大无比。像金刚一样。金刚身啊，这是我们佛门也常常讲。所谓金刚不坏身啊。这是比喻佛身，金刚不坏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那么这个显密经典呢都有。用这个金刚啊来表法。皆起其坚固不可坏。那么用金刚来表法呢，是取它那个坚固不可坏的意思。取它这个意思。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因为金刚呢不会被破坏。而且它能破坏一切。用这个啊来比喻佛法。坚固像金刚一样不会被破坏但是呢能够去摧毁一切魔障。因为佛法它是真的真的就不会被破坏魔障是假的，假的当然能破坏因为它是假的取这个意思。今以喻般若正智，般若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灭，如金刚燃，一切物不能触其锋也。般若正智能破烦恼众障，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那么金刚经啊，取金刚来比喻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正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大家都有只是你没有发现你现在不知道那么这个般若它形容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灭。把这个般若形容比喻像大火炬你一个火把呢，这个火很大这个大火聚在一起这个大火的四周围呢，那你这一切物质都不能去碰触这个大火。你一去碰触到大火就被这个火烧掉人当然也不能靠近你一靠近了，触则上身失灭，如金刚燃，一切物不能触其锋这个比喻般若正智就像金刚一样，那么锋利一切物呢不能去碰触你一旦碰触那就被摧毁了。

啊，这个中空国师啊，三十系念啊，第三十在白文。

就是取金刚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讲我们般若正智，它能破烦恼众障。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般若正智啊，能够破除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的重障啊，这个烦恼称为重障啊，就是严重的业障。那么般若正智啊，能够破除。好，我们学佛啊，修学智慧，它是主要的目标。戒定是手段，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是真正的目标。这个自性的般若正慧一旦现前，那这些烦恼重障就烟消云散了，了不可得了，因为这些是虚妄的。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个烦恼重障里面呢？我们还是这个烦恼重重呢？一天到晚还生烦恼，这个业障也没消除，不但没消除呢，连减轻也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不认识烦恼。所以我们学佛啊，主要就是学一个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要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呢，戒定它是全方便，它是一个手段，帮助我们开启自性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就像金刚一样，这个烦恼重障当下就不存在了。像这个万物碰触到这个大火炬，一下子就被烧掉。石狮云这个石狮是鸠摩罗什大师，金刚宝方寸，其光明能照数十里，波尔智光亦复如是，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这个罗什大师也讲金刚宝方寸方寸就是不是很长四方一寸那么一个方寸这么短的金刚这个宝物它就能发射光明照数十里这么远的地方。那么是取这个宝物来形容比喻我们自性般若智光亦复如是我们般若智光就如同那个金刚宝一寸它就能这个光明能照数十里那么这是比喻般若智光能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般若智慧能帮助我们破除无明黑暗。金刚宝为金刚力士能持，般若亦然，挥具大乘根性者，弗可承担。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未能解说也。这个一段给我们说明金刚宝。那这个宝物谁能去持这个宝物呢？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持这个金刚宝。唯有金刚力士他才有这个能力来持这个金刚宝。那么以这个来形容比喻呢，般若也是这个意思。挥具大乘根性者，弗可承担。如果这个众生呢，他

这个根器啊，它不是大乘根性的，你给他讲这个般若智慧了，他不能承担。啊，不能承担呢，就是说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啊，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不能理解。啊，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啊，小法就是他喜欢小乘法。那么一部《金刚经》啊。前半部啊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那么前半部讲破四见啊，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这个破四相啊是小乘法，从小乘须陀洹啊到阿罗汉啊，包括辟支佛啦、全教菩萨啦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四乘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它只有破四相，那么小乘法呢它只破四相，从须陀洹呢就开始破四相啊，这个四相破尽了就成阿罗汉啊。那么大乘菩萨呢不但破四相还要破四见啊，破四见啊。那么这个若要小法者，小法就是说喜欢小乘佛法的，跟他讲大乘法他就不能接受啊，他还执着呢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破了没有了啊，但是呢他还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他还执着这个世界，那执着这个世界他就不能明心见性了啊。破四相啊全部破除了啊，那只能证阿罗汉果啊。你要提升到菩萨啊，要破无明正法身，一定要破四见啊。那么喜欢小乘法的人他就着这个四见，执着这个四见，则于此经不能听诵读诵啊。对金刚经啊这个大乘经啊，他听不进去啊，不能听受，就他听不进去，或者他听不懂啊，那么他就没有兴趣了啊，没有兴趣，他当然不能接受啊，他更不会去读诵啊，也不会为人解说了啊，这是一定的。啊，这小乘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呐、啊，他学习这个原始佛教的啊，南传佛教的，那么这个大乘经典呢、啊，他就不能接受了啊。现在呢，在佛门呐、啊，在家出家都有。那是个人的、啊、根器不一样。那么能够接受呢，就像金刚力士一样啊，这个金刚经啊就像这个金刚宝一样啊，那么要金刚力士啊他才能持这个金刚宝啊，这是比喻啊大乘根器的，他才能接受这个经典。下面说真谛三藏言：金刚宝有种种色，青色者能消灾厄，如般若波罗蜜，能除三障，成三身，度生死流，把涅槃岸，度一切苦厄也。那么这个金刚宝啊，它那个颜色也很多种啊。那青色的金刚宝啊，它的作用啊能够消除灾厄，那拿到这个青色的金刚宝啊，那么就能消灾免难了啊。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呢，
啊。

比如般若波罗蜜，就像青色的金刚宝，它能破除三障啊，这个三障啊，业障、报障啊，这个烦恼障，成三身啊，这个三身啊，解脱般若啊，这个法身。啊，我们三种障碍能排除啊，那么这个三种障碍排除成三身啊，就度过生死流，把涅槃来，就是超越啊两种生死，昏断生死、变异生死，度一切苦厄也。那么这个是啊比喻。那么黄色则得满所求，如般若之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啊，拿到这个黄色的金刚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啊，满足你心里所求的愿望。啊，那么这个是譬如般若正智啊，它能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啊，就是修一切功德。红色则向日出佛，如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出智慧佛，烧烦恼心。如千日轮光明遍照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啊，它如果向着这个太阳啊，它就喷出那个火光啊。这个啊，我们如果到佛具店 啊，特别是啊卖那个密教经典法器的啊，这些流通处啊。啊，我也曾经看过啊，或者看一些古代的啊，这些古佛像、古董这一类的啊，看到这个金刚宝啊，它出那个火光出来，那是红色的啊。如果你把它拿去向着太阳啊，它就出火。那么这个是譬如。啊，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始觉就开始觉悟，本觉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了。啊，那么始觉和本觉，它就出生智慧的火光了。啊，就像这个红色的金刚宝啊，啊，一向着太阳，它就出火。啊，那么出这个智慧火呢？它的作用就是烧烦恼心啊，烦恼啊，好像那个木材一样啊，这个火一燃起来就把这个木材烧掉。比如千日轮光明遍照啊，好像一千个太阳啊，啊那个光明啊，遍照一切处。白色则澄清浊水，如波尔能背成和觉。度五浊世，把清凉持业。那白色的金刚宝啊，它很澄清，它能够澄清浊水啊，把它放在那个浊水里面啊，那个水混浊的水马上就清洁了。啊，这是白色。啊，白色的金刚宝啊，比如般若能背成和觉，度五浊世，把清凉持啊，五浊恶世啊，就像那个水很浑浊啊。那么有般若智慧呢，啊，就能够度过这个五浊恶世，达到清凉持。
闭塞者消伏毒害，如波尔之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那么这个闭塞的金刚宝啊，它是消除降伏毒害啊，这个毒蛇猛兽啦，啊，这个种种毒害啊，啊，如果有闭塞这个金刚宝啊，它就能消除啊，消除一切毒害。这是譬如啊，般若正智啊，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啊，这个三毒是贪嗔痴三毒。又有无色金刚，一名空色，得之者能于虚空行住。般若亦然，所谓第一空也。具此三空之智，则我空法空，并空亦空，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无智亦无德，而得无上菩提，能归于无有少法可得，则如如不动，成金刚身矣。啊，那么这个无色金刚啊，这个无色就没有颜色的了啊，又叫做空色。我呢得到这个金刚宝啊，能够在虚空啊。飞行也能够安住在虚空。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啊，般若也是这样的啊。所谓第一义空啊，你具备这个三空之智啊，我空、法空、并空一空啊，空也空了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乃至无智亦无德，而得无上菩提。能归于无有少法可得，就是心经讲的啊，三空之智，一空到底啊，那一切法无所得啊，无智亦无得，那你这个心呐、啊，就如如不动了 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动呢？都是有所得嘛。有得就有失，患得患失，这个心呐、啊，就动了啊。那么你这个智慧现前呐、啊，照见五蕴皆空，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心呐、啊，自然就回归到如如不动，成金刚身矣啊。啊，总之金刚之间遇实相般若，随缘不变，在禅不坏也。金刚之力遇观照般若，无我不破，无惑不断也。金刚之名遇文字般若，能开解慧，无名得名也。金刚为无上宝，价值不可称量啊，遇般若为无上法宝，功德不可称量也。金刚宝世间罕有，亦般若法宝之稀有。所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也。啊，那么这个是啊，《金刚经》讲义啊，啊，江卫龙老居士把这些资料啊，给我们注出来。也相当之多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金刚啊这两个字啊，那么它的意义啊，主要啊就是形容啊，比喻啊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啊，就像金刚宝一样。那么我们此地讲的金刚藏菩萨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了。那么每一尊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在讲是无量无边的。我们找注解啊来讲啊还是很有限。但是总之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表什么法。
金刚藏菩萨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虚空藏菩萨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呢，也有在大藏经里面呢，我记得看过一部虚空藏经。那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到末后第十三品，那么啊，虚空藏菩萨呢，啊，也参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忉利天宫为他母亲说法啊这一会虚空藏啊，另外咒语啊也有一个虚空藏咒。那么虚空，他表的法啊，拿虚空来表法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外面那个天空太虚空啊，现在科学讲太空啊，太虚空。那么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有很多万事万物，当然这个里面呢、啊、也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些宝藏啊，这些物质，这些现象啊，都在虚空里面啊，所以虚空呢、啊，它含藏一切的宝藏啊。那所有的宝藏啊，不出虚空之外。那么虚空藏呢？啊，虚空它也表无为法。也表无为法。那么我们如果学过这个唯识论、白法明门论、这个白法呢，把这个宇宙间啊精神物质啊万事万法归纳为一百条。那么前面呢94条啊都叫有为法。有为法。所谓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啊、那个叫有为法。那么后面有6条啊叫做无为法、啊。无为法就是说它没有变化的。啊、那么虚空无为啊是6个无为法之一。啊、叫虚空无为、啊。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太虚空啊从古代到现代呢啊，这个星球啊有变化，啊有成住坏空，但是那个虚空它没有成住坏空啊，啊虚空啊还是虚空，啊所以在这个白法明门论啊，啊他把它列为无为法，那么虚空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啊还不是真正无为。啊，这个虚空啊，还是我们真如无为里面呢、啊、现出来的，好像一片云彩一样啊。这个在《楞严经》啊，我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在我们凡夫这个感官当中啊，虚空它没变化呀、啊。啊，你这个星球爆炸了没有了，但虚空还是这样，虚空它没有变化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呢，就是我们的心量，就像太虚空一样。啊，我们的心有多大呢？啊，我们在念这个37念的书文呐、啊，这个书头啊，书文的前面呐、啊，前头啊，都要念这个心包太虚啊，量周沙界。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就那么大。啊，那我们的心那么大，这个说明呢，真正的自己啊，就是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啊、那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变现的，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

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都是自己啊。但是现在我们迷了，迷了呢，我们变成很渺小啊，渺小的可怜。见虚空变法界呢，我们现在只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啊，这个身体之外都不是自己啊。其实我们错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我们自己法身里面的一部分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有很多细胞组成的。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在整个法身里面啊，是身体的一个小细胞。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身体里面呢，而我们只认定啊，这个身体里面一个小细胞，那个是自己啊，其他的通通不是。啊，我们迷啊，就迷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整个宇宙啊就是自己。啊，那迷了之后呢？那就画小圈圈啊，啊，画小圈圈啊，就自私自利了。啊，第一个想啊，就先想到自己了。啊，这个就是我执了。啊，我执怎么来的？就是不明真相，产生了这个幻象、错误的妄想执着，啊，才造业受报。啊，但这个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啊，他是表我们的心呢，是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虚空法界啊，那这个宝藏实在是说不尽的啊，没有一样啊出虚空之外啊。那么这个是这尊菩萨呢，他表的法。下面呢，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呢，我们就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特别在中国寺院。那么弥勒菩萨呢？他是唯识学的专家啊，他是唯识学的啊。佛法里面呢，分为两大类啊，一个讲法相，一个讲法性。那么一般简单讲啊，性中相中啊，性是讲我们真如自性。啊，相啊，就是讲真如自性现出来这些现象，啊，叫法相，啊，所以法相为识啊。弥勒菩萨呢，他是代表修为识的。那么为识学呢，在佛法里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他也是我们。学佛啊，不管你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这个唯识经论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啊，不管修哪一宗哪一派啊，都有必要啊了解啊。纵然呢，啊，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但是一般的这个唯识论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啊这些名相。啊，名词术语啊，还有他表法的意思啊，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这个啊，我们基本的这些常识啊，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学的唯识学呢，啊，它的作用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认识宇宙。啊，所以他把这个宇宙啊，万事万物呢，这个精神物质两大类，嗯，都分类了，啊，分得很细，啊，这个是世间那个什么科学家啦、心理学家啦，这个无法相比的。

啊，而且归纳起来呢，我们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受持。那么我们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但是这个啊，起码呢啊，我们像这个唐大延居士著的这个唯识义简啊，以前在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净老和尚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有开过这个课。啊，另外呢，一个是《白法明门论》，啊，还有一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啊，玄奘法师他也是学唯识的，啊，他有编了一本《成唯识论》，啊，那个比较深一点，啊，《成唯识论》，啊，讲这个八识的，讲八识的，那么这些佛法的基本常识啊，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啊，特别是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啊，是有必要啊，这个基本的啊一个了解啊。另外呢，特别对现在这个知识分子啊，研究科学的、哲学的啊，那这个唯识学啊，对他们来讲就更重要。因为它有理论基础、啊、那么要真正通达唯识当然也不容易、啊、也是要跟真正的善知识来学习、啊、那么以前台中莲社呢，李炳南老居士呢，大专佛学讲座都开过这个课，那么现在台中莲社、啊、那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同学徐醒明老居士啊，听说他对唯识学啊很有研究啊，唯识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请徐老居士啊，啊他讲的现在这个光碟啊，啊如果这方面呢、啊、要学习啊，要了解，可以听一听啊，跟李老师学的，那么来讲解这个唯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弥勒菩萨呢，在印度啊，好像不是很名气很大啊，但是在中国呢，弥勒菩萨名气也是很大的。你看中国佛教寺院啊，一般正规的寺院啊，一进门就是天王殿。啊，那天王殿呢？一进去，啊，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啊，我们现在在中国寺院呢看到的，啊，现在台湾很多寺院呢、啊、比较没有像古代啊，啊这种规格。啊，但是有的寺院还是有，啊，那么正规的这个寺院呢，一进门就是天王殿，啊，两边呢、啊，这个就是四大天王，当中面对外面的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呢，胖胖的，啊，出家人头圆圆的，啊，坐在那里笑嘻嘻的。那么这个造型呢，是以那个宋朝布袋和尚这个像来塑造的。宋朝啊，布袋和尚。那么为什么用布袋和尚来做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呢？啊，因为在传记记载啊，布袋和尚呢、啊，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啊，弥勒菩萨化身啊。那么另外呢，弥勒菩萨到中国来化身呢，啊，另外这个是在家居士富大士，姓富的富大士，在家居士啊，他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那么布袋和尚呢，啊，因为
从 宋朝以后啊，中国这个寺院呢，都把这个布袋和尚啊，就代表弥勒菩萨了啊。那么在天王殿啊，一进门啊，就看到这个像。那么这个像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这个认识佛教，讲认识佛教啊，就把这个天王殿啊，啊佛教啊教学的艺术、表法的艺术啊，跟我们说明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啊，非常好，认识佛教啊也非常重要啊，等于啊。你接触佛教寺院啊，接触佛教呢，这个第一堂功课啊。那么为什么把布袋和尚这个像放在这个大门口进去啊？他笑嘻嘻的啊，肚皮呢很大，胖胖的啊。那么肚皮大呢，它代表啊大肚能容啊。肚子大呢，它能包容很多东西啊，里面能装很多东西啊。那么布袋和尚呢，他拿了平常拿一个布袋，人家给什么他都往布袋丢，给钱的往布袋丢，给吃的往布袋丢，给好的给不好的全部往布袋里面一扔啊，布袋装好了啊，布袋拿起来他就走了啊。那么有一次人家问他了啊，说这个和尚啊，啊你这个布袋呢拿起来呢啊，拿起来以后要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再把布袋啊放在地上，他也没说话啊，就放在地上啊。那人家又问了，那放在地上那接着要怎么办呢？他把布袋一拿起来背着又走了，也没说话啊。那么这个也是在说法啊，虽然没有讲话呢，他用身体的动作做给你看啊。所以讲经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在说法啊，这个叫身教，身教用身体动作呢做给你看。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你参透了，就恍然大悟啊。他说教我们呢、啊，要提得起，放得下。那我们想想啊，我们在活在这个世间呢，哪一个人不都是要这样吗？啊，你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样吗？啊，就是一个提得起，一个放得下，就这样而已嘛。啊，那如果提得起你放不下，那就很辛苦了，就很麻烦了，那就不行了。啊，放下了，该提起你不提起，那也不行。啊，这是我们心里啊，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有人说这个念佛法门到底，念佛人该怎么过日子啊？我们念佛的人，那我们日常生活该做的事情要不要做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吃饭，三餐吃饭啊，你要不要煮饭啊？要不要买菜啊？吃过饭要不要收拾？要不要整理啊？我们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这些事情要不要处理？要啊！啊，该处理的时候你就要处理啊。那你处理的时候啊，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提起嘛，要提起来啊。那么事情做完了，做完你就放下了，那一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心里啊也是这样的
啊，该我们思考的时候思考，啊，思考完了，处理好了，你心就不要一直挂碍了，放不下，啊，你就放下了，啊，放下就是嘛，啊，那么当提起的时候也是放下，放下也是提起的时候，啊，我们工作来了。啊，我们放下佛号，提起工作。啊，工作做完了，我们放下工作，提起佛号。啊，就是一个放下，一个提起嘛。啊，就教我们这个意思。啊，所以啊，念佛人、修行人，他不是说什么事情他都不干，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这是弥勒菩萨教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表法的意思，就是说要包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一个道场啊，道场不要说人很多啊，就三五个人啊，都彼此不能相容，不能互相包容，啊，那这个心量太小了啊，太小了。小心量啊，就不能成就。那么到寺院道场来啊，出家在家修行都好，要能互相包容，就像弥勒菩萨那个肚皮大大一样，要能互相包容啊。为什么要互相包容呢？人都有优缺点嘛，啊，你取他的优点，要包容他的缺点。不然你在这个世间，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啊？那么进到这个寺院呢，慢慢修正，慢慢提升啊。那首先呢，你要能包容啊，你才有办法来这个道场住啊。如果都容不下别人，那就没有办法住在道场跟大家共修了啊。没有办法住在道场共修。你回到家里还是要跟家人相处啊，或者你到其他的团体去，还是要跟其他的人，还是人啊，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问题啊，啊，还是要包容啊，一样的道理啊，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学习包容，度大能容。那么脸上呢都笑笑的啊，人家赞叹他，他也笑笑的；人家诽谤他、侮辱他、骂他，啊，他也是笑笑的。啊，那这个表什么法呢？啊，我们这些世间事啊，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再大的事情啊，就一笑了之了。啊，那么这个他面带笑容，他就能够化解一切啊，而且走到哪里呢，人家都欢迎，人家都喜欢啊，跟他相处啊，人家总不喜欢啊，跟一个脸臭臭的，好像欠他几百万的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悟本师兄啊，啊，他有一个特色啊，他就是喜欢笑啊，他喜欢笑啊。那么这个当维诺敲法器了，那个起站啊，没有一次起对的啊，阿弥陀佛。圣经是个阿弥陀无上一王啊，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没有一次是起对的啊，每一次都起错了啊。他不懂，我也不懂啊。两个人啊，站啊，唱了一半啊，啊，很没有面子啊，赶快跑进去房间躲起来啊。啊，但是他还是笑嘻嘻的啊。那后来他被馆长派到美国达拉斯去啊，他是达拉斯佛教会的，算是开山祖师了啊，开山祖师之一了。在那住了三年半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也不懂。

英文，那他不懂英文，但是他能开车啊，他车子一开出去了，能开得回来啊。我说那你英文看不懂，这个路怎么认识啊？他说我不是看英文啊，我是看了那个转角啊，那个建筑物它的标志，就认那个啊，在哪里转。啊，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啊，他在那里啊，所以他车开出去呢，他能开得回来啊。那么去店里啊，五金行啊，买这些建材啊，那英文也不通啊，但是那卖材料的小姐啊，对他很好啊，他买什么如果不行再去换，都欢迎他去换，因为呢，他一看到人他就笑。他就笑，啊，你只要是人呐、啊，你对他笑呢，那他看到了，心里就很欢喜，啊，你如果你摆个脸臭臭给他看，他看了心里就难过啊，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买东西呀、啊、很方便，啊，那有一次呢，他说到这个加油站了、啊，忘记带钱了、啊，他就油加好了，那没钱啊，那也没有信用卡，什么都没有。那个加油站的人呢、啊，也给他赊账啊。他有这个特色啊，他就是啊，他这个特色啊，也值得我们学习啊。他学笑啊，常常有个笑容。那么我记得在民国60几年呐、啊，啊，我们台湾那个时候蒋经国当总统。啊，蒋经国先生当总统，啊，在这个邮局啦，啊，这个户政事务所啦，区公所啦，啊，提倡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微笑运动，啊，当时为什么提倡微笑运动呢？因为这个办公的人呐、啊，有时候事情多啊，他心烦，啊，心烦了、啊，脸色就不好，口气就不好，那来办的民众啊。看到这个，心里难过，啊，常常啊争吵，常常争吵，啊，态度不好，脸色不好，啊，那人家看了呢，心里就难过，啊，甚至看到他就怕怕的，啊，那么我们道场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道场这个。啊，看柜台的人啊，都要笑脸迎人呐、啊，那人家来啊，他才欢喜。啊，如果这个脸色很不好看啊，或者口气很不好，啊，人家一问呐、啊，啊，那就给人家脸色看啊，那个人大概吓得下次不敢再来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弥勒菩萨呢，坐在这个山门啊，一进门啊。脸笑笑的，肚皮大大的，就是要我们学习呀、啊。第一课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进到这个佛门来啊，这是第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啊，要能包容啊，要能笑脸迎人啊，那大家相处就和谐啦，就和谐了，才能共住啊，才能共修啊。啊，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现在在中国寺院都是塑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塑布袋和尚像。啊，那么现在连一般的啊道教啦啊，他们都有拜这个弥勒菩萨啊，拜弥勒菩萨。啊，那么在印度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的像啊。瘦瘦的，像观音菩萨一样。大家如果到北京这个雍和宫啊，以前清朝啊，雍正皇帝还没有当皇帝住的地方，雍和宫啊，现在是藏传佛教的寺院啊，雍和宫。它里面有一尊弥勒菩萨的，用一棵树雕的啊，大概3、4层楼高，一棵树雕的，瘦瘦的，长长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观音菩萨那样，啊，那是印度的弥勒菩萨的造像。那么下面呢，
普贤菩

藏啊，那这个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啊，华严三圣，先普贤，再文殊啊。普贤代表呢，代表行门啊，文殊代表解门啊，所谓行解相应啊，所以普贤呢、啊，代表大行。文殊代表大智，那么文殊普贤啊也都导归极乐的，都是修净土法门的啊，跟我们这个修学净土法门啊关系非常的密切。特别是普贤菩萨啊，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一参就是参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行门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生活啊，我们日常生活啊，种种的行为啊，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去把它做到啊，去把它落实，就是普贤菩萨代表的意思。行门，那么行这个当中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啊，没有文殊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叫什么？般若智慧啊，没有智慧啊，这个行啊啊，常常做错事情啊，这个行为啊，常常有偏差错误啊，所以必须啊有智慧。啊，那么智慧呢，属于解门啊，要学习，要理解啊，要有正确的认识啊，那么我们去行啊，才不会有错误啊，才能得到结果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有解无行啊，啊，你理解了，但是你不去行。啊，叫说食俗饱啊！啊，你说吃，那你没有真正去吃东西，你肚子也不会饱啊。啊，那俗饱呢，像数钞票一样啊，算的都是别人的，跟自己都不相关，自己也得不到受用。啊，就好像我们听经闻法理解了，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你没有去把它做到。懂是懂啦，知道是知道啦，但是没去做，没去行，啊，没有把它改正过来，啊，没有去调整过来，没有修行，那这个叫说食俗饱，啊，那么有行无解啊，叫盲修瞎练，盲修瞎练，啊，这道理不懂，啊，乱修一通。啊，行都在行，但是方向不对了，方向不对了，偏差了，啊，这个叫盲修瞎练，啊，所以这个普贤文殊啊，代表行解相应，那排在一起啊，就是他的意思在啊，行解相应。啊，那这个。啊，菩萨啊，列出这几位上首啊，十四位啊，十四位菩萨啊。那么下面讲，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一句，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等就是等前面讲的以无央数菩萨摩诃萨聚，这个无央数啊，就是阿僧祇的集数啊，这个无央数啊，实在讲啊，
它这个没有数量，无量无边。那么无量无边的菩萨呢，不是一般的菩萨，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而且都是等觉菩萨，都是等觉菩萨。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就很明显看出来，皆是灌顶大法王子。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登上王位之前，有举行个仪式。那么这个国王啊，把这个王子啊，用那个水啊，在他那个头啊，灌一下，举行这样的仪式。那么这个仪式举行完成之后，那么他就登上这个王位了。他登上王位之前呢，必须举行这个仪式。这在古印度啊，他们的风俗。那么佛法呢，他也取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呢，这个等觉菩萨呢，他再升一级啊，就妙觉了，就成佛了。佛呢称为大法王啊。大法王是对佛的称呼。那么等觉菩萨呢，皆是灌顶大法王子。他现在呢是大法王子。那么他经过灌顶之后呢，他就是成为大法王了。他就成佛了。等觉菩萨呢再透过灌顶这个仪式，那么破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妙觉位圆满佛了。所以这么多的大法王子无量无边都来集会。那么这个菩萨众里面呢，举出这十四位菩萨做代表。那么这个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这么多的灌顶大法王子都是等觉菩萨呀。都快成佛了。这么多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它的殊胜。不是一般的法会。这个法会呢殊胜无比。这么多这个等觉菩萨啦来参与这个盛会。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佛讲这个经啊，它的殊胜庄严。众成就啊，菩萨众，我们就介绍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是介绍声闻众。声闻众。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下面这个声闻众啊，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第九页。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网络前

的同学呢，那么大家听啊就好。如果有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六种成就啊，众成就的菩萨众啊，那么菩萨众呢，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个经文呢、啊，在第九页第二行啊，第二句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昨天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那么昨天也跟大家报告啊，这个金刚啊，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弟子，包括一般社会大众没有学佛的人，有很多人都知道佛门有一部《金刚经》，所以听到金刚这两个字，很多人啊都很熟悉，都听说过。那么《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啊，可以说名气非常之大啊，几乎在佛门当中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金刚经》的。《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啊，名气这么大，主要呢是因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见性就成佛。他是在这部经啊开悟的。那么五祖传衣钵给他，也是用《金刚经》来跟他讲解，给他印证。那么确认啊，他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就把衣钵啊传给他。那么禅宗这个教学方法啊，在佛教啊称为教外别传啊，在中国佛教啊称为教外别传，是梁武帝时代呢，印度啊第28代祖师达摩祖师啊，他把这个禅啊，直指禅啊，传到我们中国。所以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呢，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中国禅宗初祖啊，在印度呢，他是第28祖啊，从释迦牟尼佛啊那个衣钵啊，一直传到达摩呢，传了28代。啊，那是他在印度是28祖。那么他到中国来呢，在中国他是初祖，在中国是禅宗第一代祖师。那么达摩把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那么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教学法。啊，所以称为教外

别传啊，就是佛教啊，一般啊，这个正规的啊，这个教学啊，是经教，从经教下手。那么参禅呢，他先不让你看经啊，叫你参啊，参到开悟再去看经，所以他这个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方法呢，要上上根性的人他才会开悟啊，如果不是上上根气的啊，参一辈子也开不了悟。所以它称为教外别传。那么从达摩一直传到五祖啊，传到五祖弘忍大师啊，这个五代啊，在中国传了五代啊，从这个梁武帝啊，南北朝啊，传到唐朝啊，传了五代。这个五代的祖师都是单传。啊，一个传一个，单传啊。那么五祖传给六祖啊，那么六祖也是一个人，也是单传。所以达摩祖师他这个衣钵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这个教外别传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了。传了五代啊，都是单传，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开悟的。那么到了六祖啊，五祖交代他呢啊，这个到他的手上啊，衣钵就不再传了啊。再接下去呢，他只传法不传衣了啊，传法不传衣。那么这个传法不传衣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啊，我们看到六祖坛经，他得了衣钵之后啊，很多人不服啊，要去把他抢回来。啊，那么如果这个衣钵啊再继续传啊，六祖以后的。大家不重视这个传法啊，重视传衣钵啊，在抢那个衣钵，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啊，得到衣钵的人，他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就不能把禅这个法门啊传下去，啊，把禅这个法门呢发扬光大，啊，因为他自己呢。不通啊，不是真正开悟的，他没办法去传，也没有办法去弘扬，也没有办法去教别人啊。那么得了那个衣钵啊，大家不知道啊，去跟他学禅呐、啊，学了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得衣钵的人没开悟，他怎么能教人呢？别人有没有开悟他也不知道，怎么能给人家印证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啊，那么在六祖之前啊，都是单传。啊，没有人去争、啊、这个还好。到六祖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在争这个衣钵了。啊，不重视法啊，重视那个衣钵。啊，其实法是主要的啊，没有法得到那个衣钵也没用。衣钵它只是一个信物、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证书啦、啊、毕业证书、啊、那个意思。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到六祖这个一代啊，他传这个禅啊，之前啊都是一代只传一个啊，也就是说一代只有一个开悟的，没有第二个，只有一个

那么到了六祖的下面啊，跟六祖学习参禅的，我们在坛经看到有43个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43个人大家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你衣钵要传给谁啊？衣钵只有一副啊，那又摆不平了。所以五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交代啊，从六祖开始啊，就不再传衣钵了啊，传法不传衣呀，一法开五业啊，这个从六祖以后啊，那么他的学生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又分了五个宗派。五个宗派啊，一花就是一，就是一个禅宗啊。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宗，那么这个一样是参禅的呢。到六祖下面的学生啊，43位明心见性的啊，他们又分五个派，分五个派。那么这个五个派呢，同样是参禅，但是方法呢，每一派啊用的又不一样，但是都是参禅，都是修禅的啊，所以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啊。那么这个五个派呢，从中国唐朝啊传到我们邻近的国家韩国、日本都有这个五个派。像最有名的临济宗，我们台北盐山有个临济寺，凡是称为临济的就参禅的禅宗道场。朝洞宗、华严宗、卫养宗、云门宗，他这个就是宗派啊，禅一样是禅宗，又分五个派啊。从六祖以后，那么这个禅啊，在中国啊，在中国附近的国家韩国、日本啊，真的发扬光大。那么六祖在《金刚经》开悟的啊，因此这个《金刚经》的名气就很大了啊，从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啊，那么这个读诵《金刚经》、讲解《金刚经》的人就多了啊，甚至连这个书法家呢，这个写书法的都拿《金刚经》的经文来写啊，像这个最有名的柳宗元啊，他就用《金刚经》。那么我们讲到金刚藏菩萨啊，我们知道呢，这位菩萨呢，这个名号啊，也是表法的啊。那么他是代表啊，金刚般若的啊，金刚藏就是金刚般若藏啊，就是宝藏啊，藏起来的意思。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自性般若智慧啊，都有金刚般若，但是我们现在没现前呢，就像我这个金刚宝藏啊，藏起来，我们没有发现。那么菩萨的表法呢，就是要我们去发掘这个自性的金刚般若宝藏。也就是开启自性金刚般若智慧，他这个名号啊，是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介绍到这位菩萨呢，因为跟金刚经有关啊，所以我就找到这个姜蔚荣老居士啊注解。

给的《金刚经》讲义。那么在讲义里面呢，有一段呢，这个资料啊，是给我们注解啊，《金刚》这两个字的意思。金刚啊，梵语护日那或拔折那，亦为金刚，故名也。这个梵语啊，叫护日那或者拔折那啊，这个是翻译的法师啊，翻的音啊，有一点不一样。那么意思是，在中文的意思是金刚啊，一种物，物就是我们一般讲矿物啊的名称。盖金中之金最坚最利，能坏一切物为利，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啊，那么这个金刚啊，它是矿物。这个我们讲金矿啊，金中之金啊，这个金矿当中啊，它最精华的啊，最坚固、最锋利的啊，所以金刚呢，它能破坏一切物啊，那么它是最利的啊，所以一切物里面呢，它是最锋利的。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它能破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它是最坚固的、最锋利的。内典言啊，这个内典就是佛经了。第四有宝啊，名曰金刚，持之与修罗战。金刚力士所持器杖，曰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因称金轮王，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亦有之，然甚罕见。古人谓之金刚钻，色如紫石英，透明，或曰深水底石上。那么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呢，佛经里面有讲到啊，第四有宝名曰金刚。第四就是第四天啊，在欲界天呢、第二层天，通常啊我们称包利天。那么有的经典呢、翻译为第四天啊，就是欲界第二层天。那么第四呢，就是欲界第二层天的天主。他是这个第四天主，所以这层天的天主。那么第四天呢，他有宝物啊，名字叫做金刚啊。那么他拿这个金刚啊，跟阿修罗战争啊，这个阿修罗啊，常常去找第四天的麻烦啊，这个经典上记载，天道的阿修罗啊，那么天道阿修罗啊，那么在人间呢、他修福、修善、做好事啊，但是做好事当中夹杂好胜心，就变成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呢，他的福报啊，跟第四天是一样的，他的享受、享福是一样，福报一样。但是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这个德就是道德。他的道德呢，不如第四天。天道的阿修罗了，他的道德不如第四天主。因为第四天主呢，他修善，但是他没有好胜心。那修罗呢，好胜、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斗，他有这个习气，做善事啊，夹杂这个习气，那就变成阿修罗了啊。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
那么他去找第四天打仗。

第四天呢、啊，就持金刚啊，那么跟这个阿修罗啊交战啊，这是讲第四。第四天呢、啊，他也有金刚宝，金刚力士所持器杖曰金刚杵啊，金刚杵啊是金刚力士啊，这个在经典上讲的金刚力士，我们一般讲大力士啊，他的武器啊就是金刚杵、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寺院里面啊，这个韦陀啊。韦陀菩萨呢？韦陀护法，他手上拿的啊那个武器啊，就是金刚杵。那金刚力士呢？他也是拿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啊，这个金轮王啊，是人间呐、啊、福报最大的。啊，他统辖呢四大部洲，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宁贺州、北俱芦州，啊，这个人道也这四大洲都归金轮王管辖，啊，那么金轮王管辖这个四大部洲呢，他要有飞行工具，啊，就是飞行的交通工具，他的交通工具叫轮宝。他那个轮也是金刚做的啊，所以称为金刚轮宝。因此啊，他做的这个交通工具是金刚轮宝啊，当然是交通工具也是武器啊，所以称为金轮王啊。所以金轮王统治四大部洲，银轮王统治三大部洲。铜轮王统治两大部洲，铁轮王统治一大部洲。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有之，难胜难见。啊，那这个金刚宝啊，是天上的，天道啊才有。我们人间呢，虽然有啊，但是呢，很少。啊，很少看到。古人谓之金刚钻啊，那么古人呢称这个金刚啊叫金刚钻啊。我们现在讲钻石啊，色如紫石英啊。我们去银楼看了那个金刚钻钻石啊，它是透明的，或曰深水底石上。啊，深水底啊，就是海底啊，深水里面水底啊，它长在石头上的。啊，这是我们现在呢人间能看到的啊，但是跟天上的那个质量啊，是不是一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那么我们根据经典上这些。经文来看呐、啊，当然我们人间的宝物跟天道的宝物是品质绝对是不相同，天上的一定比我们殊胜。内典中常用以御法御人，如曰金刚三昧、金刚力士、金刚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等，皆起其坚固不可坏。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也。啊、那么在经典里面呢，常常用来比喻，比喻佛法、啊、或者比喻一个人。啊、那么这里举出如曰金刚三昧、啊。那金刚三昧呢是佛法啊，你得到这个三昧啊，叫金刚三昧啊。比如说你这个从《金刚经》修学啊，

德三昧，那就叫金刚三昧。那么金刚力士呢，是指人啊，他的力大无比啊，像金刚一样啊，金刚身啊，这是我们佛门也常常讲啊，所谓金刚不坏身啊，这是比喻佛身，金刚不坏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啊，那么这个显密经典都有啊，用这个金刚啊来表法啊，皆起其坚固不可坏啊。那么用金刚来表法呢，是取它那个坚固不可坏的意思，取它这个意思啊，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啊，因为金刚呢不会被破坏，而且它能破坏一切啊，用这个啊来比喻佛法啊，坚固像金刚一样啊，不会被破坏啊，但是呢，能够去摧毁一切魔障啊，因为佛法它是真的啊，真的就不会被破坏啊，魔障是假的，假的当然能破坏。因为它是假的，取这个意思。今以欲般若正智，般若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命，如金刚燃，一切物不能触其锋也。般若正智能破烦恼众障，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那么《金刚经》啊，取金刚来比喻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正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人人本具啊，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只是你没有发现啊，你现在不知道啊。那么这个般若，它形容啊，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明啊，把这个般若啊，形容比喻像大火炬啊，你一个佛把呢，这个佛很大啊，这个大火啊聚在一起，这个大火的四周围呢，那你这一切物质啊都不能去碰触这个大火啊，你一去碰触到大火啊，就被这个火烧掉啊，人当然也不能靠近了啊，你一靠近了，触则上身失命，如金刚燃，一切物不能触其锋啊，这个比喻啊，般若正智啊就像金刚一样那么锋利啊，一切物的不能去碰触啊，你一旦碰触啊，那就被摧毁了啊。这个中空国师啊，三十系念啊，第三十在白文啊，也是有用这个比喻啊，如大火轮啊，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啊，就是取金刚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般若正智，它能破烦恼众障啊，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啊。般若正智啊，能够破除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的重障啊，这个烦恼称为重障啊，就是严重的业障啊。那么般若正智啊，能够破除啊，我们学佛啊，
修学智慧，它是主要的目标啊，戒定是手段，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啊，是真正的目标啊。这个自性的般若正慧一旦现前，那这些烦恼重障啊，就烟消云散了，了不可得了，因为这些是虚妄的。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个烦恼重障里面呢？我们还是这个烦恼重重呢？一天到晚还生烦恼呢？这个业障也没消除啊，不但没消除呢，连减轻也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烦恼。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主要就是学一个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么要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呢，戒定它是全方便，它是一个手段，帮助我们开启自性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啊，就像金刚一样，这个烦恼重障啊，当下就不存在了。像这个万物啊，碰触到这个大火炬，一下子就被烧掉。石狮云啊，这个石狮是鸠摩罗什大师，金刚宝方寸，其光明能照数十里，般若智光亦复如是，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这个罗什大师啊也讲啊，金刚宝方寸啊，方寸就是啊不是很长啊，四方啊一寸啊，那么一个方寸呢、啊、这么短的啊，金刚啊这个宝物啊，它就能发射光明啊，照数十里这么远的地方。那么是取这个宝物啊来形容比喻我们自性般若智光亦复如是啊，我们般若智光啊就如同那个金刚宝一寸啊，它就能这个光明能照数十里啊。那么这是比喻般若智光啊能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般若智慧啊能帮助我们破除无明黑暗。金刚宝为金刚力士能持，般若亦然，挥具大乘根性者弗可承担，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也。这个一段啊，给我们说明金刚宝啊，那这个宝物谁能去持这个宝物呢？啊，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持这个金刚宝啊，唯有金刚力士啊，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持这个金刚宝啊。那么以这个来形容比喻呢，般若啊，也是这个意思，挥具大乘根性者弗可承担啊。如果这个众生呢，他这个根气啊，他不是大乘根性的，你给他讲这个般若智慧呢，他不能承担啊，不能承担呢，就是说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不能理解。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小法就是他喜欢小乘法。那么

五金刚经啊，前半部啊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那么前半部讲破四见啊，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这个破四相啊，是小乘法，从小乘须陀洹呐、到阿罗汉啊，包括辟支佛啦、全教菩萨啦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四乘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它只有破四相，那么小乘法呢，它只破四相啊，从须陀洹呢就开始破四相啊，这个四相破尽了就成阿罗汉啊。那么大乘菩萨呢，不但破四相，还要破四见啊，破四见啊。那么这个若要小法者，小法就是说喜欢小乘佛法的，跟他讲大乘法他就不能接受啊，他还执着呢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破了没有了啊，但是呢他还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他还执着这个世界。那执着这个世界，他就不能明心见性了啊。破四相啊，全部破除了啊，那只能证阿罗汉果啊。你要提升到菩萨啊，要破无明正法身，一定要破四见啊。那么喜欢小乘法的人，他就着这个四见，执着这个四见，则于此经不能听说读诵啊。对《金刚经》啊，这个大乘经啊，他听不进去啊，不能听受，就他听不进去，或者他听不懂啊，那么他就没有兴趣了啊，没有兴趣，他当然不能接受啊，他更不会去读诵啊，也不会为人解说了啊，这是一定的。啊，这小乘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他学习这个原始佛教的啊，南传佛教的，那么这个大乘经典呢、他就不能接受了啊。现在呢，在佛门呢、在家出家都有。那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么能够接受呢，就像金刚力士一样啊，这个金刚经啊，就像这个金刚宝一样啊。那么要金刚力士啊，他才能持这个金刚宝啊。这是比喻啊，大乘根器的，他才能接受这个经典。下面说。真谛三藏言，金刚宝有种种色，青色者能消灾厄，如般若波罗蜜，能除三障，成三身，度生死流，把涅槃岸，度一切苦厄也。那么这个金刚宝啊，它那个颜色也很多种啊。那青色的金刚宝啊，它的作用啊，能够消除灾厄，那拿到这个青色的金刚宝啊，那么就能消灾免难了啊。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呢啊，比如般若波罗蜜，就像青色的金刚宝，它能破除三障啊，这个三障啊，业障、报障啊，这个烦恼障。成三身啊，这个三身啊，解脱般若啊，这个法身啊，我们三种障碍能排除啊，
那么这个

三种障碍排除成三生，啊，就度过生死流，啊，涅槃来，就是超越啊两种生死，昏断生死、变异生死，啊，度一切苦厄。那这个是啊，比喻啊。那么黄色则得满所求，如般若之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啊，啊，拿到这个黄色的金刚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啊，满足你心里所求的愿望啊，那么这个是譬如般若正智啊，它能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啊，就是修一切功德。红色则向日出火。如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出智慧火烧烦恼心，如千日轮光明遍照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啊，它如果向着这个太阳啊，它就喷出那个火光啊。这个啊，我们如果到佛具店啊，啊，特别是。啊，卖那个密教经典法器的啊，这些流通处啊，啊，我也曾经看过啊，或者看一些古代的啊，这些古佛像、古董这一类的啊，看到这个金刚宝啊，它出那个火光出来，那是红色的啊。如果你把它拿去向着太阳啊，它就出火。那么这个是譬如啊，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始觉就开始觉悟，本觉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了啊。那么始觉和本觉，它就出生智慧的火光了啊，就像这个红色的金刚宝啊，啊，一向着太阳，它就出火。啊，那么出这个智慧火呢，它的作用就是烧烦恼心。啊，烦恼啊，好像那个木材一样，啊，这个火一燃起来就把这个木材烧掉。比如千日轮光明遍照，啊，好像一千个太阳啊，啊，那个光明啊，遍照一切处。白色则澄清浊水，如波尔能背尘和绝，度五浊世，达清凉池也。那白色的金刚宝啊，它很澄清，它能够澄清浊水啊，把它放在那个浊水里面啊，那个水浑浊的水马上就清洁了。啊，这是白色啊，白色的金刚宝啊，比如般若能背尘和绝，度五浊世，达清凉池啊，五浊恶世啊，就像那个水很浑浊啊，那么有般若智慧呢啊，就能够度过这个五浊恶世，达到清凉池。闭塞则消除毒害，如般若之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啊，那么这个闭塞的金刚宝啊，它是消除降伏毒害啊，这个毒蛇猛兽啦，啊，这个种种毒害啊，啊，如果有闭塞这个金刚宝啊，它就能消除啊，消除一切毒害。这是譬如啊，般若正智啊，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啊，这个三毒是贪嗔痴三毒。又有无色金刚，一名空色，

得之者能于虚空行住，波尔亦然，所谓第一空也。据此三空之智，则我空法空，并空亦空，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

我呢得到这个金刚宝啊，能够在虚空啊飞行啊，也能够安住在虚空。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啊，般若也是这样的啊。所谓第一义空啊，你具备这个三空之智啊，我空、法空、并空一空啊，空也空了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乃至无智亦无得，而得无上菩提，能归于无有少法可得。这是心经讲的。啊，三空之智，一空到底。啊，那一切法无所得啊，无智亦无得。那你这个心啊，就如如不动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动呢？都是有所得嘛，有得就有失，患得患失。这个心呐、啊，就动了。啊，那么你这个智慧现前呐、啊，照见五蕴皆空，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心呐、啊，自然就回归到如如不动。成金刚身矣啊！啊，总之，金刚之间遇实相般若，随缘不变，在禅不坏也。金刚之力遇观照般若，无我不破，无惑不断也。金刚之名遇文字般若，能开解慧，无名得名也。金刚为无上宝，价值不可称量。啊，以般若为无上法宝，功德不可称量也。金刚宝世间罕有，以般若法宝之稀有。所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也。啊，那么这个是啊，《金刚经》讲义啊，啊，江惠龙老居士把这些资料啊，给我们。注出来啊，也相当之多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金刚啊这两个字啊，那么它的意义啊，主要啊就是形容啊，比喻啊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啊，就像金刚宝一样。那么我们此地讲的金刚藏菩萨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了。那么每一尊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呢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我们找注解啊来讲啊还是很有限。但是总之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他表什么法。金刚藏菩萨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虚空藏菩萨。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呢也有在大藏经里面呢，我记得看过一部虚空藏经。那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到末后第十三品。那么啊，虚空藏菩萨呢，啊，也参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忉利天宫为他母亲说法啊，这一会虚空藏啊，另外咒语啊，也有一个虚空藏咒。那么虚空，他表的法啊，拿虚空来表法。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外面那个天空太虚空啊，现在科学讲太空啊，太虚空。那么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有很多万事万物，当然这个里面呢、啊、也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些宝藏啊，这些

些物质、这些现象啊，都在虚空里面。啊，所以虚空啊，它含藏一切的宝藏。啊，那所有的宝藏啊，不出虚空之外。那么虚空藏呢？啊，虚空它也表无为法，啊，也表无为法。那么我们如果学过这个唯识论，啊，白法明文论，啊，这个白法呢，把这个宇宙间呐，精神物质啊，万事万法归纳为100条。那么前面呢94条啊，都叫有为法。有为法，啊，所谓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啊，那个叫有为法。那么后面有6条啊，叫做无为法，啊，无为法就是说它没有变化的，啊，那么虚空无为啊是6个无为法之一，啊，叫虚空无为，啊，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太虚空啊，从古代到现代呢，啊，这个星球啊有变化，啊，有成住坏空，但是那个虚空它没有成住坏空啊，啊，虚空啊还是虚空，啊，所以在这个白法明文论啊，啊，他把它列为无为法。那么虚空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啊，还不是真正无为啊。这个虚空啊，还是我们真如无为里面啊现出来的，好像一片云彩一样啊。这个在《楞严经》啊，我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在我们凡夫这个感官当中啊，虚空它没变化啊。啊，你这个星球爆炸了没有了，但虚空还是这样，虚空它没有变化。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呢，就是我们的心量，就像太虚空一样。啊，我们的心有多大呢？啊，我们在念这个30系念的书文呐，啊，这个书头啊，书文的前面呐，啊，前头啊，都要念这个心包太虚啊。量周沙界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就那么大啊。那我们的心那么大，这个说明呢，真正的自己啊，就是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那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变现的，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都是自己啊。但是现在我们迷了，迷了呢，我们变得很渺小啊，渺小的可怜。尽虚空变化界呢，我们现在只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啊，这个身体之外都不是自己啊。其实我们错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我们自己法身里面的一部分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有很多细胞组成的。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在整个法身里面啊，是身体的一个小细胞。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身体里面呢，而我们只认定啊，这个身体里面一个小细胞，那个是自己啊，其他的通通不是。啊，我们迷啊，就迷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整个宇宙啊，就是自己。啊，那迷了之后呢？那就画小圈圈呢，啊，画小圈圈呢，就自私自利了，
第一个想啊，就先。

想到自己了。啊，这个就是我执啊，啊，我执怎么来的？就是不明真相，产生了这个幻象，错误的妄想执着，啊，才造业受报啊。但这个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啊，他是。表我们的心呐、啊，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虚空法界啊，那这个宝藏实在是说不尽的。啊，没有一样啊出虚空之外。啊，那么这个是这尊菩萨呢，他表的法。下面呢，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呢，我们就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特别在中国寺院。那弥勒菩萨呢，他是唯识学的专家啊，他是唯识学的啊，佛法里面呢，分为两大类。啊，一个讲法相，一个讲法性。那么一般简单讲啊，性中相中。啊，性是讲我们真如自性。啊，相啊，就是讲真如自性现出来这些现象。啊，叫法相。啊，所以法相为识。啊，弥勒菩萨呢，他是。代表修唯识的，那么唯识学呢，在佛法里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他也是我们学佛啊，不管你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这个唯识经论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啊，不管修哪一宗哪一派。啊，都有必要啊，了解啊。纵然呢、啊、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呢、啊，但是一般的这个唯识论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啊这些名相啊名词术语啊，还有他表法的意思啊，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这个啊我们基本的这些常识啊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学的唯识学呢？啊，它的作用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认识宇宙，啊，所以他把这个宇宙啊，万事万物呢，这个精神物质两大类，嗯，都分类了，啊，分得很细，啊，这个是世间那个什么。科学家啦，心理学家啦，这个无法相比的啊！而且归纳起来呢，我们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受持。那么我们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但是这个啊，起码呢啊，我们像这个唐大元居士著的这个《唯识义简》。啊，以前在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净老和尚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有开过这个课。啊，另外呢，一个是白法明门论，啊，还有一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啊，玄奘法师他也是学唯识的，啊，他有编了一本《成唯识论》，啊，那个比较深一点。啊，成唯识论，啊，讲这个八识的，讲八识的。那么这些佛法的基本常识啊，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啊，特别是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啊，是有必要啊这个基本的啊一个了解。啊，另外呢，特别对现在这个知识分子。
研究科学的

哲学的啊，那这个唯识学啊，对他们来讲就更重要，因为它有理论基础。啊，那么要真正通达唯识，当然也不容易啊，也是要跟真正的善知识来学习。啊，那么以前台中莲社呢，李炳南老居士呢，大专佛学讲座都开过这个课。那么现在台中莲社啊，那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同学徐醒明老居士啊，听说他对唯识学啊很有研究。啊，唯识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请徐老居士啊，啊他讲的现在这个光碟啊，啊如果这方面呢、啊、要学习啊，要了解可以听一听啊，那跟李老师学的，那么来讲解这个唯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弥勒菩萨呢，在印度啊，好像不是很名气很大啊，但是在中国呢，弥勒菩萨名气也是很大的。你看中国佛教寺院啊，一般正规的寺院啊，一进门就是天王殿啊，那天王殿呢，一进去啊，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啊，我们现在在中国寺院呢看到的啊，现在台湾很多寺院啊比较没有像古代啊啊这种规格啊，但是有的寺院还是有啊。那么正规的这个寺院呢，一进门就是天王殿啊，两边呢、啊。这个就是四大天王，当中面对外面的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呢，胖胖的，啊，出家人头圆圆的，啊，坐在那里笑嘻嘻的。那么这个造型呢，是以那个宋朝布袋和尚这个像来塑造的。宋朝啊，布袋和尚。那么为什么用布袋和尚来做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呢？啊，因为在传记记载啊，布袋和尚呢、啊，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啊，弥勒菩萨化身。啊，那么另外呢，弥勒菩萨到中国来化身呢？啊，另外这个是在家居士傅大师，姓傅的傅大师，在家居士，啊，他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那么布袋和尚呢？啊，因为从宋朝以后啊，中国这个寺院呢，都把这个布袋和尚啊，就代表弥勒菩萨了。啊，那么在天王殿呢、啊？一进门啊，就看到这个像。那么这个像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这个认识佛教，讲认识佛教啊，就把这个天王殿啊，啊佛教啊教学的艺术、表法的艺术啊，跟我们说明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认识佛教啊也非常重要啊。等于啊，你接触佛教寺院啊，接触佛教呢，这个第一堂功课啊。那么为什么把布袋和尚这个像放在这个大门口进去啊？他笑嘻嘻的啊，肚皮呢很大，胖胖的啊。那么肚皮大呢，它代表啊大肚能容啊，

肚子大呢，它能包容很多东西啊，里面能装很多东西。啊，那么布袋和尚呢？他拿了平常拿一个布袋，人家给什么他都往布袋丢，给钱的往布袋丢，给吃的往布袋丢，给好的给不好的全部往布袋里面一扔。啊，布袋装好了啊，布袋拿起来他就走了。啊，那么有一次人家问他了啊，说这个。这个和尚啊，你这个布袋呢，拿起来呢，啊，拿起来以后要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再把布袋啊放在地上，他也没说话啊，就放在地上。啊，那人家又问了，那放在地上那接着要怎么办呢？他把布袋一拿起来，接着又走了，也没说话。那么这个也是在说法啊，虽然没有讲话呢，他用身体的动作做给你看啊，所以讲经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在说法啊，这个叫身教，身教用身体动作呢做给你看。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你参透了。就恍然大悟啊！他说教我们呐、啊，要提得起放得下。那我们想想啊，我们在活在这个世间呢，哪一个人不都是要这样吗？啊，你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样吗？啊，就是一个提得起，一个放得下，就这样而已嘛。啊，那如果提得起你放不下，那就很辛苦了，就很麻烦了，那就不行了。啊，放下了，该提起你不提起，那也不行。啊，这是我们心里啊，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有人说这个念佛好门道，念佛人该怎么过日子？啊，我们念佛的人，那我们日常生活该做的事情要不要做？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吃饭，三餐吃饭啊，你要不要煮饭？啊，要不要买菜？啊，吃过饭要不要收拾？要不要整理？啊，我们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这些事情要不要处理？要啊，啊，该处理的时候你就要处理啊。那你处理的时候啊，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提起嘛，要提起来啊。那么事情做完了，做完你就放下了，那一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心里啊，也是这样的。啊，该我们思考的时候思考，啊，思考完了，处理好了，你心就不要一直挂碍了，放不下，啊，你就放下了，啊，放下就是嘛，啊，那么当提起的时候也是放下，放下也是提起的时候，啊，我们工作来了。啊，我们放下佛号，提起工作。啊，工作做完了，我们放下工作，提起佛号。啊，就是一个放下，一个提起嘛。啊，就教我们这个意思。啊，所以啊，念佛人、修行人，他不是说什么事情他都不干，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这是弥勒菩萨教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表法的意思，就是说要能包容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一个道场啊，道场不要说人很多啊，就三五个人啊，
彼此不

能相容，不能互相包容。啊，那这个心量太小了，啊，太小了，啊，小心量啊就不能成就。那么到寺院道场来，啊，出家在家修行都好，要能互相包容，就像弥勒菩萨那个肚皮大大一样，要能互相包容。啊，为什么要互相包容呢？人都有优缺点。啊，你取他的优点，要包容他的缺点，不然你在这个世间，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啊，那么进到这个寺院呢，慢慢修正，慢慢提升。啊，那首先呢，你要能包容啊，你才有办法来这个道场住嘛。啊，如果都容不下别人，那就没有办法住在道场跟大家共修了。啊，没有办法住在道场共修，那你回到家里还是要跟家人相处啊，或者你到其他的团体去，还是要跟其他的人，还是人呢？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问题呀，啊，还是要包容啊，一样的道理啊，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学习包容，度大能容。那么脸上呢都笑笑的啊，人家赞叹他，他也笑笑的；人家诽谤他、侮辱他、骂他，啊，他也是笑笑的。啊，那这个表什么法呢？啊，我们这些世间事啊，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再大的事情啊，就一笑了之了。啊，那么。这个他面带笑容，他就能够化解一切啊！而且走到哪里呢，人家都欢迎，人家都喜欢啊，跟他相处啊，人家总不喜欢呐、啊，跟一个脸臭臭的，好像欠他几百万的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物本师兄啊，啊，他有一个特色啊，他就是喜欢笑啊，他喜欢笑。啊，那么这个当维诺敲法器的那个起站啊，没有一次起对的啊，阿弥陀佛。圣经是个阿弥陀无上医王啊，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没有一次是起对的啊，每一次都起错了啊。他不懂，我也不懂啊。两个人啊，站啊，唱了一半啊，啊，很没有面子啊，赶快跑进去房间躲起来啊。啊，但是他还是笑嘻嘻的啊。那后来他被馆长派到美国达拉斯去啊，他是达拉斯佛教会的，算是开山祖师了啊，开山祖师之一了。在那住了三年半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也不懂英文，那他不懂英文，但是他能开车啊，他车子一开出去了，能开得回来啊。我说那你英文看不懂，这个路怎么认识啊？他说我不是看英文啊，我是看啊那个转角啊，那个建筑物它的标志，就认那个啊，在哪里转。啊，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啊，对的啊，所以他车开出去呢，他能开得回来啊。那么去店里啊，五金行啊，买这些建材啊，那英文也不通啊，但是那卖材料的小姐啊，对他很好啊，他买什么如果不行再去换，都欢迎他去换，因为呢，他一看到人他就笑。他就笑啊，你只要是人啊，你对他笑呢，那他看到了心里就很欢喜啊。你如果你摆一个脸臭臭给他看，他看了心里就难过啊，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买东西啊很方便啊。那有一次呢，他说到这个加油站啊忘记带钱了
啊，他就油加好的，那没。

一钱啊，那也没有信用卡，什么都没有。那个加油站的人呢、啊，也给他赊账啊，他有这个特色啊，他就是啊，他这个特色啊，也值得我们学习啊。他是全笑啊，常常有个笑容。那么在，在我记得在民国六十几年呐、啊，啊，我们台湾那个时候蒋经国当总统啊，蒋经国先生当总统。啊，在这个邮局啦，啊，这个户政事务所啦，区公所啦，啊，提倡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微笑运动。啊，当时为什么提倡微笑运动呢？因为这个办公的人呐、啊，有时候事情多啊，他心烦，啊，心烦了、啊，脸色就不好，口气就不好。那来办的民众啊，看到这个心里难过。啊，常常啊争吵，常常争吵，啊，态度不好，脸色不好，啊，那人家看了呢，心里就难过，啊，甚至看到他就怕怕的，啊，那么我们道场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道场这个啊看柜台的人。都要笑脸迎人呐、啊，那人家来啊，啊，他才欢喜。啊，如果这个脸色很不好看啊，或者口气很不好，啊，人家一问呐、啊，啊，那就给人家脸色看啊，那个人大概下次不敢再来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弥勒菩萨呢，坐在这个山门啊，一进门啊，脸笑笑的，肚皮大大的，就是要我们学习呀、啊。第一课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进到这个佛门来啊，这是第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啊，要能包容啊，要能笑脸迎人啊，那大家相处就和谐啦，就和谐了，才能共住啊，才能共修啊。啊，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现在在中国寺院都是塑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塑布袋和尚像。啊，那么现在连一般的啊道教啦啊，他们都有拜这个弥勒菩萨啊，拜弥勒菩萨。啊，那么在印度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的像啊。瘦瘦的，像观音菩萨一样。大家如果到北京这个雍和宫啊，以前清朝啊，雍正皇帝还没有当皇帝住的地方，雍和宫啊，现在是藏传佛教的寺院啊，雍和宫。它里面有一尊弥勒菩萨的，用一棵树雕的，啊，大概三四层楼高，一棵树雕的，瘦瘦的，长长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观音菩萨那样，啊，那是印度的弥勒菩萨的造像。那么下面呢，啊，普贤菩萨啊，那这个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啊，华严三圣，先普贤，再文殊，啊，普贤代表行门，啊，文殊代表解门，啊，所谓行解相应，啊，所以普贤呢，啊，代表大行，啊，文殊代表大智。那么文殊普贤呢，啊？也都导归极乐的，都是修净土法门的，啊，跟我们这个修学净土法门啊，关系非常的密切，特别是普贤菩萨，啊，在《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最后一参就是参普贤菩萨，啊，那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那么行门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生活啊。我们日常生活啊，
种种的行为啊，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去把它做到啊，去把它落实，这是普贤菩萨代表的意思啊，行门。那么行这个当中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啊，没有文殊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叫什么？般若智慧啊，没有智慧啊，这个行啊啊，常常做错事情啊，这个行为啊，常常有偏差错误啊，所以必须啊有智慧啊。那么智慧呢，属于解门啊，要学习，要理解啊，要有正确的认识啊，那么我们去行啊，才不会有错误啊，才能得到结果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有解无行啊，啊，你理解了，但是你不去行啊，叫说食俗饱啊，啊，你说吃，那你没有真正去吃东西，你肚子也不会饱啊。啊，那俗宝呢，像数钞票一样啊，算的都是别人的，跟自己都不相关，自己也得不到受用啊。就好像我们听经闻法理解了，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你没有去把它做到啊，懂是懂啦，知道是知道啦，但是没去做，没去行啊，没有把它改正过来啊，没有去调整过来，没有修行，那这个叫说食俗饱啊。那么有行无解啊，叫盲修瞎练，盲修瞎练啊，这道理不懂啊，乱修一通啊，行都在行啊，但是方向不对了啊，方向不对了，偏差了。啊，这个叫盲修瞎练啊，所以这个普贤文殊啊，代表行解相应，那、啊、排在一起啊，就是它的意思在啊，行解相应。啊，那这个啊，菩萨啊，列出这几位上首啊，十四位啊，十四位菩萨啊。那么下面讲，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一句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啊，等就是等前面讲的以无央数菩萨摩诃萨聚。这个无央数啊，就是阿僧祇的集数啊。这个无央数啊，实在讲啊，它这个没有数量的啊，无量无边啊。那么无量无边的菩萨呢，不是一般的菩萨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而且都是等觉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就很明显看出来，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登上王位之前呢、啊，有举行个仪式。啊，那么这个国王啊，把这个王子啊，啊，用那个水啊，在他那个头啊，灌一下，举行这样的仪式。啊，那么这个仪式举行完成之后，那么他就登上这个王位了。啊，他登上王位之前呢、啊，必须举行这个仪式。啊，这在古印度、啊、他们的风俗。那么佛法呢，他也取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呢，这个等觉菩萨呢，他再升一级啊，就妙觉了，啊，就成佛了。佛呢称为大法王啊，大法王是对佛的称呼

那么等觉菩萨呢，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他现在呢是大法王子啊，那么他经过灌顶之后呢，他就是成为大法王了啊，他就成佛了。等觉菩萨呢，再透过灌顶啊这个仪式，那么破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妙觉位圆满佛了啊。所以这么多的大法王子，无量无边都来集会。那么这个菩萨众里面呢、举出这十四位菩萨做代表啊。那么这个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这么多的灌顶大法王子都是等觉菩萨啊，都快成佛了，这么多来参与这个法会啊，可见的这个法会它的殊胜啊，不是一般的法会，这个法会呢殊胜无比啊，这么多这个等觉菩萨啦来参与这个盛会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佛讲这个经啊，它的殊胜庄严。好，众成就啊，菩萨众，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介绍声闻众啊，声闻众。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下面这个声闻众啊，我们明天呢、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8页。第28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则上遇天朝，人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看起。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本《太上感应篇》的繁简体注音版这个小册子。那么这一本我们是有请北京的居士注这个正体字那么旁边注简体字。还有大陆用的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在大陆的同修看到正体字很多看不懂那么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大陆印的书都是横版的就是用外国这种文法来写。那么中国传统它是竖版的直的这个竖版的。那么这本《太上感应篇》我是在2015年这个我到江西庐山去旅游庐山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净宗初祖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那么东林寺在山下我到山上去旅游也看到一个仙人洞，道教的那么有一个道长看到我也很亲切这个

我到他们那个洞的前面啊，看到这本小册子，啊，发现啊是正体字又是竖版的，哎，我说哎呀，在大陆能看到这个竖版跟我们传统的文字啊，非常难得。

觉平居士啊，去找他的朋友啊，这个北京啊，一个居士啊，花心来住这个简体字啊，跟汉语拼音，那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知。那么我们读经啊，建立我们大陆同修啊，要读我们祖宗传统的。啊，不要呢，一昧就是去反对祖宗的啊，这个是大不孝的啊。这个中文的字啊，它这个竖版的有它的道理，直的啊，直行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香呢？插那个香啊，也是立香啊，立香。那为什么那个香是立的？这个文字排行啊，排竖版的，直行的啊，这是根据我们人的形状来排的啊。我们人啊是直的嘛。啊，那么竖立就是顶天立地，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嘛。那人不是这样吗？啊，你站着那头顶着天嘛，脚是立在地上嘛，叫顶天立地嘛，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这个竖有它这个表法的意思啊，啊，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来写的。那么只有那个动物啊，它是横的啊，你看猫啦、狗啦，啊，是横的，横着走的啊，啊，动物啊是横的啊，啊，横行的啊，人啊是竖行的。那么根据我们人的形状啊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中国人啊，你自己不啊依老祖宗的啊，那就大不孝了。好，所以现在呢啊，我看这个经典啊，竖版经典啊，我们要写竖版。现在呢，一般书信啦、电脑啦，现在这个大家习惯用横版的啊，那个就随顺大众啊。那读经啊，我觉得啊，大家读这个竖版的那个比较好啊，不要读横版的，读竖版的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嘛，啊，读竖版是点头嘛。读横版叫摇头啊，啊摇摇摇啊，都不行不行不行，啊读竖版叫做可以可以可以哈，这样看的，啊所以老和尚说读竖版是点头，读横版的叫摇头啊，都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读竖版的啊，那个那个。磁场跟读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这个大陆同修啊读习惯了，大家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有一条歌叫没感觉啊，那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到那个书店去啊，还有我摆这个书啊，经书啊，我只要摆在柜子你没有读诵，它都有那种磁场不一样。那么如果大家呢像我一样有感觉啊，就说明你进步了啊，如果还没感觉，没感觉就还没进步啊。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啊也不要疏忽了。
那么这一段

0: 想又有三司神啊，又有啊，这个有啊，这个又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三司神，以前小时候听我母亲常讲啊，啊，身体里面有三司神啊，小时候听大人讲啊，啊，就是有三司神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1: 啊，小时候这个父母都会教小孩，现在的父母不会教小孩这些了，啊，现在父母教小孩什么呢？啊，那个都是迷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啊，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不是啊？好，那你说这个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你教出来的小孩是怎么样？啊，这个教出来啊，到最后啊，自食恶果啊，啊，自己教错了啊，到最后谁买单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去买单。你要去承受啊，那个儿女不贤不孝的恶报。那么三司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上司神彭巨，中司神彭子，下司神彭巧。分居人体的脑胸腹部啊，我们脑部、胸部还有腹部，这叫三司神啊。我到日本去啊，啊，上一梯次我也跟上一梯次的同学提到啊，我在东京我住的地方啊，足利区啊，我住的那个精舍啊。啊，后面有一间小的寺院叫药师寺，供药师如来的。啊，我去了几年了，都没有去拜过。啊，我去年呢，我就去拜了。啊，去拜了，拜药师寺。那么药师寺，它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写的一些汉字啊，写三司神。哎，我看得很惊讶，哎，这个佛寺怎么有道教的三司神啊？啊，三司神他写了一个啊，这个忌人啊，善恶的啊，所以那个照片我也拍下来啊，那个照片我再放给大家看啊，三司神啊，这个佛道啊，儒释道啊。日本的儒释道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中国、韩国啊、日本、越南啊，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他的优良的传统啊，他一直保持原来的不变样啊，虽然他不懂，后面也没有人讲。跟中国一样啊，没有人讲经说法，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给他保存着，就照原量给他保存着，啊，没有给他去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去还会看到三司神，啊，但是一般人去看不懂啊，那我去看我就懂啊，啊，那懂的人啊，就可以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嘛。那么三司神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跟华严经讲啊，啊，这个有我们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童子，一个忌善，一个忌恶，这是我们左右的肩膀。那道家是讲这个三司神啊，跟佛经讲的啊相同啊，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有神了。

那么三尸神在人的身中，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我们造善造恶，他最清楚了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呢、啊，我们都还没，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三尸神呢、啊，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三尸神他是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只讲里面的庚申日，每六十天有一日啊，就是六十天，我们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两个月当中就有一天是庚申日啊。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个民历呀、啊，啊，你看不到了。所以现在讲庚申日，大陆同修也不懂什么叫庚申日啊，啊，懂得几首，啊，台湾的不算，大陆的同修懂得几首啊，没有不懂啊。那为什么不懂呢？啊，因为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不要了嘛，都用西方的历法啊，但现在不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历法。那么现在台湾还有啊，台湾、香港还有啊，用这个传统的民历。那这个民历啊，在台湾写农民历啊，实在讲啊，讲农民历也不对啊。这个历法呢，是通士农工商的嘛啊，在古代中国社会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啊，阶层、职业啊，分四大类。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个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匠，商就是这个做生意买卖啊，商人啊，这个叫士农工商。那么这个历法呢，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那士人、工人、商人都不用历法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三种人都不用了吗？不是啊，其他都通通用啊，啊，所以实在讲农民历也不对。那么这个历啊，应该讲夏历。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夏朝、周朝、夏朝、商朝、周朝。那么孔子啊，他是以夏历为标准，所以现在流传到我们现代呢，在台湾印的这个都是夏朝的夏历。啊，大禹啊，他的朝代叫夏朝。啊，所以夏历应该叫夏历啊才标准啊，但现在都农民历、农民好啊，随顺大家讲的，就农民历叫农民历吧啊。那么我每一年呢、啊，我都会去拿这个传统的民历啊，我都随身会带一本啊。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啊要帮我看日子，我那一本就翻一翻啊，黄道吉日啊，今天什么？啊，什么日子啊？啊，就把它翻一翻啊。那我大家如果这一本你自己看一看，你也会看日子了吧？啊，现在不看啊，就要请别人看嘛。啊，如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也会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啊。啊，以后我们在大陆也要多多流通啊，就是我们敬宗同修做起。那这个印一些啊，过年啊来送啊，我想啊，大家花心啊，过年来送啊，那你就知道啊，哪一天是庚申日了啊，不然现在呢，在大陆上我看啊，只有那个看相算命的知道。

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庚申日了，是不是？看相算命的他们会去找这些资料啊，那一般人呢不会找。那这个在我们传统当中啊，应该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的名利啊，大家都知道的啊，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啊，那个看地理风水、看相算命的他们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应该是要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三司神在这一天呢、啊，他就会上益天朝。值上益天朝，啊，这个值就是时长了，啊，就是每60天他就会上去一次，啊，是固定的啊，例行性的，啊，向上帝啊汇报，啊，这个觐见啊叫益啊，去见天朝啊。就是上天呐、啊，在佛经讲啊，四王天、刀立天啊，那刀立天主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在西方讲的上帝，就是经典上讲的刀立天主，讲的都是同一个。在六欲天的第二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啊，一般讲上帝啊或者玉皇大帝，都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主，啊，刀立天主。那天主下面呢、啊，啊，有很多天神，啊，他在欲界里面呢、啊，也是有像人间一样的这些行政机构。那天朝啊，他就管人间了，啊，管人间。所以天朝管阳间善恶，啊，管我们人间的人呐、啊，造作善恶，啊，他来掌管呐、啊，赏善罚恶，啊，严人罪过啊。那么三司神呐、啊，就上去天朝啊，讲我们平常啊。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是善还是过？那么有过，他会报。那么这里没有讲善也报啊，这个意思啊，涵盖在里面啊。他去讲人的罪过啊，那难道人修善他都不讲了吗？修善也讲，那这里呀、啊、没有特别提出来啊，啊，主要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犯那个罪过啊，这个是重点。那修善啊，那你罪过他知道，那修善他不知道吗？他不会报吗？当然一定会报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隍庙那个照片。啊，有赏善师，啊，有罚过师，啊，所以严人罪过，啊，现在讲啊，去汇报了，大陆讲叫汇报，啊，在台湾呐、啊、叫检举，啊，那么在过去这个道教啊，啊，修道的道士。啊，有人啊专门的修那个手根身。那三司神是什么时候上天朝去严人罪过呢？就是人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睡着了，他就上去了，上去讲人的罪过啊。所以一些邪道的人啊，他就根深蒂的那一天晚上他就不睡觉。他不睡觉啊，叫守三司，就看守那个三司神啊，不要让他跑到那个，不要让他跑到那个天朝去讲他的罪过啊，因为不睡觉啊，那你人清醒的他就跑不掉了啊，啊，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会上去了啊，守三司啊，这个在。

感应篇会篇里面啊，又讲到这个，那这个心态也不对啦。你做我们做错的事情，怕上帝知道，怕三七神三师神去汇报，这个就守三师啊，晚上不庚申日这一天晚上就不睡觉，那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那纵然那三师神你把它锁住了，那不止三师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在监察。所以锁了也没用。这个心态是不对的。那正确的心态就应该断恶修善嘛。你断恶修善没有罪过了，那你还怕什么三师神呢？就不用担心了。你都是修善不造恶业，那三师神上天朝他只有报善不会报罪嘛。那报善你就得福报了。这讲三师神月会之日造神亦然。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这个都是讲我们传统民历的日子不是讲现在我们用的全世界用的这种历法这是讲传统民历。那么每个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有29日、30日，那么西洋的历法呢它才有30、31。那中国传统民历它是月小29，月大30，这个不同。这里是讲这个每个月最后一天。每个月最后一天灶神亦然那灶神上升天朝替元人罪过那比三师神多一倍的时间，三师神是两个月去一次，灶神是这个一个月就上去一次了。灶神减举一家的罪过。这个灶就是管一家人饮食的。在过去这个时代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灶要烧柴火煮饭煮菜烧水都要用这个灶。那现在科技发达住的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住这个平房，现在住的高楼大厦。这个大家呢用天然气比较多了。天然气。那么现在没有用灶，那有没有灶神呢？好像这个灶神没有了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想错了现在没有灶，那还有没有烧饭的呢？还是我们都吃生的像野人一样都吃生的，没有煮东西的有还是有中国外国都有你现在用天然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是灶只要你有生火的，那个通通是灶包括你现在的微波炉啦、电炉啦这是属于灶神管的啦一样有了。

啊，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没有，好像我们人间一样嘛。啊，那以前呐，以前那个名称呐，叫在衙门里面呐，这个叫捕快。啊，那现在。

那话叫警察刑警，啊，名词不一样，那性质一样啊。啊，那你不能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没有捕快了啊，那没有捕快要刑警啊，有没有？啊，名称不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同一个道理嘛。啊，你现在没有灶，那你有瓦斯炉，那不是一样吗？那个瓦斯炉就是现在的灶嘛，一样有神啊，啊，就是你家的厨房啊，大厨房、小厨房都有灶神。啊，不要以为现在用瓦斯炉就没有灶神了啊，你这样想就错了。每家都有，

这个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啊，那么这篇呢、啊，我也2006年呐、啊，请北京陈小希居士帮我找演员，用他们公司名义去申请拍了这部连续剧，拍了8集。啊，大陆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呐、啊，拍了8集，啊，用掉800万，1集100万，啊，我请台湾啊，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来导演啊，拍了8集，啊，那这8集呀、啊，哦，我到台湾呐、啊，很多学校老师都给我请，啊，那在大陆有很多同修流通。啊，很多人看。啊，这一片是改编的啊，里面有一些啊是王导啊，他当时用个编剧手法去改编啊，有些人物地名啊，跟原来记载上不一样啊，那是改编那无所谓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那么于静义啊，他就是抑厄太重，他自己呀、啊。这个命运啊，遭遇非常的凄惨，啊，生9个子女，啊，就是8个儿子1个女儿啊，儿子死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天天哭儿子，哭到眼睛瞎掉了。你说多惨？啊，那么啊，如果说啊，他一直在干坏事啊，那得到这个报应啊，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怨天尤人。啊，他又花心做好事，他还组一个文昌社，啊，文昌帝君呐，殷志文。啊，这个《安世贤书》第一篇就文昌帝君因子，他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讲社团，啊，专门做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那么在文昌社里面提倡什么呢？劝善、惜字啊，爱惜文字，放生，啊，印善书，啊，做慈善事业。种种的好事，啊，他还提倡这个，啊，找了很多同学，大家来发心，啊，但是呢，他考中了秀才啊，去考进士，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又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头脑很好，那怎么考都考不上，啊，有同学都考上了，他考不上。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怨老天没有眼呐，啊，怨人对他不好，啊，亲戚朋友同学他都满怀的怨恨，愤恨不平啊，做了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是他每一年呐、啊。都向这个灶神呐、啊、烧这个书文，啊，这个书文就像我们现在30系念啊做法会，啊做完了、啊，啊那个书文呐、啊、念那个书文，啊，那么他烧这个书文呐、啊，就是向玉皇大帝、向上帝啊陈情的，啊向上帝陈情的。啊，就是写啊，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做这么多，啊，为什么呢？他现在呢，衣食不济，啊，这个子孙不全呐、啊，儿女不全啊，生了9个，死了7个，一个失踪，
啊，他的太太又眼睛哭瞎，哭瞎掉了，一天到晚哭儿女。啊，这个果报真的很惨了、啊。啊，现在呢，11个就够他哭了，还17个，你说他哭得怎么样？啊，我在台湾呐、啊，看到两个老夫妻呀、啊，70几岁了。啊，他一个儿子很乖，40岁，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呐、啊，坐电车，突然在电车死掉了。两个夫妻哭了2年，眼睛快瞎掉了。啊，听到我在佛教卫星电视台讲经啊。到道场来找我，啊，还有很多啦，很多同修啊，就11个儿子或者女儿啊，他们都哭，不要哭多久啊？那何况他17个，啊，一个又失踪啊，他太太又眼睛失明，那你说他那种？悲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每一年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向上帝啊写书文啊，就请上帝啊派人来看看啊，他做多少好事啊，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妈妈满腹心里啊，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啊。那么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啊，也是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前几年呐、啊，每一年都写书文向上帝报告，但是都没有回应，没有消息。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除夕啊，那一年他也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除夕那天晚上啊，跟这个眼睛瞎掉的妻子，他一个女儿啊，啊，非常啊孤单寂寞啊，家里又穷啊，人家过年呐、啊，哎呀，这个都很欢喜团圆。那他们家是非常凄凉啊，坐在那里啊，面对面坐着，很凄惨啊。那么这个晚就是入夜了，晚上了，突然啊听到有人敲门啊，他拿个蜡烛啊，门一打开啊，看到一个50多岁的人，头发半苍啊，有一点白了啊，穿了一身枣色的衣服，啊，就给他一开门啊，啊，他看到这个人，哎，觉得这个人，哎，觉得好像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请问他是哪里人啊？姓什么啊？他说是姓张，从远地来，啊，来探望，啊，说知道啊，你家的情况很久了。所以一进去就请他进去里面坐啊，那么坐了之后啊，这个于静义 啊，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于静义，叫于都啊，他本名叫都啊，他的号叫良辰啊，外号叫良辰啊，古人有名有字，名叫都，字就是字号啊，就外号叫良辰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于先生就给这个张先生讲啊，他家这种情况很凄惨啊，每一年啊给造成那个这个烧书文啊也都没有感应啊。这个张先生听他这么一讲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知道先生家里的情况很久了啊，然后啊就根据他写的书文啊，说你做什么善什么善事，一条一条取出来，啊，你说放生，啊，放生啊，你是，啊，跟着人家放，啊，人家提倡了，那跟大家一起去放，
你自己呀，从来没有动一念慈悲心要去放生，啊，都是人家做，跟着人家一起做，啊，而且你家里呀，平常啊，那个鱼啦、虾啦啊，你还去钓鱼抓虾，啊，都吃活的，啊，一面去放生，一面在杀生，那你这一条善啊，也不落实。所以他说，上帝啊，不是没有派神来看呐、啊，他说日游神、夜游神呐、啊，派了很多神来看呐、啊，见今呐、啊，数年无一善可计啊，看到你好几年。一条善事都没有啊，那个善事啊都不落实的、啊。啊，随着人家呢这样啊应付应付啊，你根本没有真心去做一条好事啊。啊，而且呢满腹怨流，满肚子啊怨天尤人。怪人怪天，啊，意恶太重，啊，这个贪嗔痴慢，啊，他这个文笔又好，啊，讲话又会讲，啊，把不合理的讲得很合理，啊，啊，十方所及啊，触及鬼神呐、啊，啊，那个鬼神都记过啊。他很有口才的啊，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我们台湾叫名嘴、哦、那个名嘴啊，啊，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啊，名嘴有没有？大陆不晓得知道什么叫名嘴啊？大陆的其实不知道叫名嘴，我告诉你们啊，很会讲话的，把那个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那个叫名嘴，大家懂了吗？啊，那余先生就是那样的人啊，他是读书人，头脑又好，又很会讲话，把那个不合理的讲的就变合理的，把合理的讲成不合理的，就造成说你造口业呀、啊，啊，你表面说你在做善，那你是造口业呀、啊，啊，这个恶口两舌，其以妄语呀、啊，那口恶的钱造钱了、啊。啊，你还说你要做善事啊，而且啊意恶太重，你那个内心充满了怨恨不平，充满了仇恨啊，就是这个感应篇后面讲的念念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那别人给你的恩惠呢，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别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念念不忘啊，意恶啊，身口意三业啊，造的恶业啊，一条一条把它挑出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余先生啊，被这个张先生讲的啦，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个时候他。

他才觉悟啊，原来啊，自己平常以为自己在做很多好事，原来啊，都没有落实去做，没有落实。那造恶业倒是真的，啊，做善事是假的，啊，所以造神就给他讲。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吗？啊，好像中了满地的荆棘啊，啊，还想五谷丰收啊？哪有那个道理呢？啊，那么特别啊，挑出他的意恶太重啊。我们啊念这个三十七念啊，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意恶，身跟口都是受意的主导，意是主要的，啊，身口啊，啊，勉强啊，做点善事，但是那个内心呐，充满的贪嗔痴，啊，所以造成跟他讲啊。你逃避灾难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什么福报呢？你一条善事也都没落实，那恶业倒是每一条都是真的。啊，造恶业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你怎么能得福报呢？啊，你灾祸不要太严重就不错了。啊，后来啊，这个信义啊，真的服了啊！毕竟啊，他是读书人啊啊，所以赵人给他讲：“君读书明理啊，读什么书呢？不是我们现在人读这个书啊，古时候的人啊，读的都是圣贤书啊。”那上午跟大家讲了啊，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啊，这个是，那么虽然啊，他是为了求功名啊，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啊，不是真正要学佛，但是读那个经啊，那总是佛经嘛，啊，经没有错嘛，啊，是人错了嘛，那么有读比没有读当然要好了，啊，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哦，看不到造神呢，造神来了没有用啊，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啊，啊，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造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呢？你没有读圣贤书啊。啊，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个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了，也救不了。他连那个概念都没有，那现身讲了，他能懂吗？不懂。那一敬意为什么造成那位先生呢？他有读圣贤书啊，啊，而且呢，他相信有造神啊。现在的人相信有造神吗？相信的举手，很多人不相信哦，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哦。那这个造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啊？啊，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是不现身给你看的啊！啊，还是相信啊。怕相信了啊，举手啊，造神真的来了。